0: 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星派送队出发，上。
1: 我这是在哪里啊？到底怎么回事？
2: 欢迎你啊，皮皮。你还变得挺帅嘛。
1: 这小子，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黑金魔方，我的专属基地。
1: 黑金魔方？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
2: 是我们把迷失的你从太空中救出来的。不管怎么样，你已经变得足够强大了，有资格成为我的搭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成为拯救全世界的英雄人物，听起来很棒吧？
1: 一起拯救世界？
2: 是的，没错，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你也看到了吧，超级空间站已经停止运转，超级飞侠的所有派送任务都停止了，所以现在轮到我们给全世界的孩子们派送包裹了。说不定大家都忘了超级飞侠，到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英雄了。
1: 你是说我会成为英雄，像乐迪一样受到全世界孩子们的喜爱吗？
2: 那当然了，以后再也没有超级飞侠什么事了。喂，皮皮，你觉得怎么样？太棒了，是时候给我们的基地升级一下了。嘿，小赛，变形成包裹派送基地。
3: 收到，主人，包裹派送基地模式启动。

0: 黑小菜，是时候给我们分配任务了。
1: 今天的任务将带你们前往巴西亚马孙丛林中的一个水上村庄，一个名叫卢阿的女孩住在那里，她非常想要一艘船，船是亚马孙地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0: 居然是亚马孙丛林啊，这个任务听起来很简单啊。黑小菜，开始准备包裹吧。
1: 收到，主人，启动包裹制作程序。
2: 哇，金小子，我有点想自己拿着那个包裹球，可以给我吗？
0: 哦，哼，可以，你拿着吧。
2: 啊，哇，谢谢你，金小子。
1: 亚马孙丛林充满危险，比如美洲虎、鳄鱼，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蛇之一，据说有些蛇甚至可以长到10米长，请注意安全，主人。
2: 居然有这么大的蛇，那个我们能不能去别的地方呀？
1: 超级飞侠乐迪之所以被认为是英雄，是因为他不会拒绝任何派送任务。
0: 别拿我跟乐迪比，这任务

0: 对我来说简单的很。我们走，皮皮。
1: 好的。哎。
2: 出发前往法西亚马顿。
3: 太好了，阿姨，您回来了。
4: 是啊，鲁阿，这是你要的冰淇淋。
5: 谢谢你的帮助，辛苦你了。
4: 不客气哦，还需要的话就找我。
3: 再见。哇，爸爸，我最喜欢的冰淇淋在这里面。
6: 太好了。还有宝贝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需要请邻居帮忙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自己去购物了。
3: 真的吗？我们要有船了吗？
6: 是的，没错，超级飞侠正在路上，我们的船马上就会送到了。
3: 超级飞侠？
6: 嗯。
3: Ava，太好了！哇！
7: 是真的吗，安琪？
1: 你真的找到皮皮了吗？
4: 啊，是的，我们已经确认皮皮还有星河都在亚马孙丛林里。哦，
1: 那就放心了。我还一直担心皮皮会出什么事呢。
7: 不过大家要小心哦，皮皮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他和金小子在一起。
2: 金小子？
0: 呀呼，我们快到水上村庄了。
8: 我来了，罗奥，超级皮皮即将完成他的第一次。糟了，我。
0: 喂，你把包裹弄掉了。怎么这么多树啊？给我睁大眼睛找，皮皮。
4: 我找到了。
8: 蜘蛛。
0: 皮皮。

0: 真是太险了、
1: 我们差点就要被美洲虎给吃掉了。皮皮，你在怕什么呀？我们得拿回那个包裹球。
2: 你说什么？我才不要靠近那个东西呢。
1: 别担心，这种蛇是没有毒的。
3: 你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1: 这是森蚺，它没有毒性。就算你运气不好被咬了，毒液也不会扩散，因为根本没有毒，所以别太害怕。
2: 但要是我靠近了，它肯定会看到我的。
1: 有道理，我有个主意。
4: 我没有看到皮皮的踪影，
0: 但这里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呀。
5: 这边，这边。Ava，超级飞侠终于来了。
4: 你们这是在等我们吗？
6: 哦，是的 ，Ava 在葡萄牙语里是很棒的意思。
5: 很高兴认识你们，超级飞侠，我是卢安，这是我爸爸。
0: 你们好，
5: 很高兴认识你们。好了，我准备好了，快给我吧。
4: 给你什么？
6: 你们不是来派送包裹的吗？
0: 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派送任务啊。
6: 哦，不会吧，我们还以为是超级飞侠来给我们派送包裹呢，难道不是吗？
4: 奇怪了，那会是谁在代替我们派送包裹呢？
7: 难道是
5: 是金小子和皮皮啊？
4: 步步奔，你留在这里，小爱和我去找他们。
2: 我们这样真的能行吗？
1: 别担心。

0: 喂，你在干什么？
1: 你好啊。
2: 你好。
0: 看我金小子的黑金巨拳合体行动。什么？那个东西吃下去很难消化的。
3: 哦，那声音像是皮皮，
4: 去看看。
3: 皮皮，
1: 乐迪、九二，真的是你们？
0: 切！
3: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0: 我们的好机会来了，快拿包裹去。
1: 什么？但是他们有麻烦，
0: 没有多少时间了。
3: 黑金派送队出发下。
5: 这下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4: 等等，大自然，我们可不好吃，我们一身钢铁，口感很差的。大森然，你怎么了？
3: 看，他的肚子变得好大，他肯定是吞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4: 你没事吧？
3: 我们帮一下可怜的森然吧。快看，有什么东西卡在他的喉咙里了。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4: 是
3: 黑金巨拳他还想吃掉我们吗？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4: 再见。
3: 好了，现在好。
4: 这个黑金巨拳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3: 用来给金小子做一个大大的惊喜，先把他们带走吧。哇！森然怎么突然这么生气了？
4: 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3: 等等，难道是金小子他们拿错了蛋？
4: 鲁二他可能有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去换回来。
3: 我们走。快！
1: 爸爸，包裹球什么时候到？我好想坐坐我们的新船呢。
6: 我们再耐心等一会儿吧，我的小宝贝儿。
7: 鲁阿，别担心，超级飞侠很负责，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哦。
8: 包裹快递。
1: 那个，你们是谁呀？
0: 我是黑金小子，世上最闪耀的黑金传奇哦。
7: 我是超级皮皮，世界上最快的行李车。从现在开始，我们负责给所有的小朋友派送包裹，相信我们吧。
9: 原来是你们两个，就是你们在抢超级飞侠的任务。
0: 少管闲事，这个包裹可不是给你的。
1: 我都等了好久了，超级飞侠他们都是很准时的。
0: 别提超级飞侠了，现在我们才是真正的派送英雄。
7: 是啊，我们只是迟到了一点点，但这是第一次任务。
1: 好吧，那么现在能把包裹给我了吗？
7: 对，包裹球就是这个，我的第一个任务终于完成了。给你。
1: 这看起来不像是个包裹球啊。
0: 让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个蛋，它应该是

0: 这下糟了，这房子承受不住那种冲击的。
1: 哇！不好，我们的家！波波笨，等等！啊，
2: 是蛋。
3: 对，就是这个。
2: 把这个还给他，他会冷静下来的。我们走。嗯。
1: 爸爸，我们去追上飘走的房子。
3: 我们到了。
2: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3: 我拿到蛋了。把蛋还给森然，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2: 好啦。
4: 救救你，别吃我们。
5: 是我们逃跑的机会，快走！皮皮，
1: 我们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不管。
5: 什么？
1: 超级皮皮出动！
6: 我为什么要救他呀？
0: 难道说
2: 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肯定是在打什么坏主意。
3: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乐迪，点能加速。
6: 乐迪，
3: 住手！哇
6: 哦，他过来了！哎，哇哦，哎，喂，等等，我们没做什么坏事啊。
2: 电能救援流星锤，行动！哇
6: 哦，喂，我们走吧，快点儿！
2: 你们这个调皮的派送队，皮皮，你为什么开始和金小子混在一起？你太让我失望了。
1: 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6: 喂，我们救了房子和大森然，要是你们能做得比我们更好，就交给你们。
2: 啊、小心！交给我吧。
1: 我们的房子！
2: 电能救援吸盘启动。
3: 去接住房子，
1: 艾巴！
0: 超级飞侠最棒了！
6: 切，为什么总是超级飞侠这样，超级飞侠那样？我受够了！皮皮，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合体吧！嘿嘿！
1: 超级皮皮加速！
2: 乐迪，
6: 再见了，超级飞侠！
2: 等等，这些机械臂也许有用。
1: 乐迪，我们也来帮忙了。
2: 我们。
1: 小子，步步飞发射器，行动！啊！
6: 哇哦！黑金巨拳，我才是你的主人！
1: 把这个带回家去吧，金小子。
3: 卢阿的房子，
1: 还有森然，都平安无事回来了。哇哦！来，这一定是你要找的宝贝吧？再见！
2: 现在轮到你啦，鲁阿，准备收下你的包裹吧。
1: 是的，终于，我等了好久好久了。啊，爸爸，你看，嘿，我们终于有自己的船了。
0: 爸爸说过，派送包裹最重要的就是用心，就像超级飞侠一样。
1: 而且就算是超级飞侠，也需要更多超级特派员的帮助。你是说超级特派员吗？
3: 步步奔准备好了吗？

0: 好啦，是时候回去喽，再见，鲁阿。
1: 再见，超级飞侠。马上出发喽！
2: 再见。
0: 啊，嗯，怎么了，小爱？在想什么事吗？
3: 我想，我对皮皮太凶了，我不是有意的。哎呀，
1: 我要去找到他，我必须再跟他谈谈。
0: 那意味着要直接去金小子的基地，你确定吗？
1: 嗯，我找到黑金魔方的坐标了，大家坐稳了，下一站太空。
4: 会跑的巨大紫菜卷。
5: 要不是因为超级飞侠，我们早就完成派送任务了。
6: 不光只是超级飞侠，我以后再也不要在大森兰待着的地方派送了。
1: 看，是皮皮。
0: 我和小爱赶紧跟过去看看。
4: 我一定要见到皮皮，然后和他道歉。
0: 布布奔，你在外面等吧。
1: 好的。
0: 门关上了。
6: 要是没有小朋友向我们求助怎么办？
5: 这个没什么好担心的，我有好办法。哎，你干什么？
6: 对不起。
7: 欢迎回来，主人，你们两位今天看起来关系很不错。
5: 广告准备好了吗？
7: 是的，主人，我已经将黑金派送队的广告发至世界各地，请看。哇，
5: 超级飞侠，那都是过时的。
8: 现在为您服务的是黑金派送队。
5: 黑金派送队比超级飞侠更明智的选择，现在就来找我们吧。哇，做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嘛，干得好，黑小子。
6: 我们已经收到订单了耶。
9: 你们好，黑金派送队，你们可以像超级飞侠一样派送，对吧？
6: 你说的没错，
5: 我们会比超级飞侠派送得更快更帅哦。
10: 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户外野餐，但我忘记带午餐了。在韩国我们野餐吃紫菜卷，你们能送一些来吗？
5: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我们会非常快地送到你面前，等着瞧吧。
9: 好吧，我等你们哟。
5: 黑小三，马上变身为包裹派送基地。
7: 收到，主人，包裹派送基地模式启动。
5: 太好了，这次我们必须要成功。我们来做个世界上最大的紫菜卷吧。
6: 哎，我们要做多大呢？要是紫菜卷做太大了，他们怎么吃啊？
5: 看着吧，我们要做出超级飞侠都做不出的超大紫菜卷。嘿嘿，我们开始吧。
7: 启动派送物品定制模式，选定物品紫菜卷，启动第一步，准备海苔。
0: 我们在哪儿啊？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11: 那是什么？
5: 现在来一勺温热的米饭。嘿嘿。没错，大胆往里加腌萝卜、胡萝卜、火腿、黄瓜。

0: 快出发啦，皮皮，
1: 好的。
0: 只有这么大的紫菜卷才能惊艳到他。黑金派送队准备出发，
2: 出发前往安国。
3: 他们出发去地球了，不过乐迪和小爱在哪？我感应不到他们。哇，开始吃午餐了，要不要尝尝我的呀？很好吃的哟。
4: 黑金派送队什么时候能来呢？
5: 彩雅，想吃我的午餐吗？
4: 不了，谢谢。黑金派送队很快就会把午餐送过来。
2: 黑金派送队准时到。

0: 黑金派送队，你们终于来了。这是我的老师和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皮皮，
1: 我是黑金小子，接下来是当当当当，超大号紫菜卷包裹。哇，
2: 我从没听过这么大的紫菜卷，快去看看。
1: 看吧，我们比超级飞侠更酷吧。
0: 但是它太大了，我们吃不了。
1: 别担心。黑金机械臂，激光剑模式，嘿嘿，我来把它切成小块的分给你们吃。
3: 什么？他刚才是说要切紫菜卷吗？
4: 不，救救我们！
0: 啊，这是什么情况？
1: 这香味是从哪里飘来的？
0: 小心啊，我快离开那里。
5: 那是什么东西啊？
0: 超级皮皮加速。
3: 现在机会来了。
0: 我的紫菜卷。
3: 不好，我们去救紫菜卷。乐迪，幻影加速！哎呀，哎，哈，
0: 哎，哈，不好意思，你好，谢谢。
6: 现在大家终于可以一起吃午餐了，孩子们快过来，超级飞侠也一起。
0: 起来，金小子，我们又搞砸了这次派送。
1: 你刚才说什么？
0: 超级飞侠把紫菜卷给了猜牙。
1: 什么？这本来应该是我的派送啊。怎么可能？超级飞侠。
7: 吃，
0: 真的好好吃，超级飞侠最棒了。
1: 超级飞侠，为什么你们总是妨碍我？
0: 皮皮，金小子，你们过来一起吃吧。
1: 切，我才不想吃呢，那是我们做的巨型紫菜卷，是我们派送的，你们要搞清楚。
0: 我们走吧，金小子。
4: 皮皮，
0: 怎么了？
4: 很抱歉，我之前在亚马孙丛林那样子说你，我们还是朋友吗？
0: 我不知道，也不确定。
1: 哼，没什么好讲的，我们走。今天看在彩雅和他朋友们的份上，我忍了，懂了吗？
3: 哼。别担心，小爱，总有一天皮皮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4: 希望如此吧。
7: 乐迪，小爱，
0: 你们。

0: 气，我可担心了。
1: 啊，这事得讲很久了。嗯，有新的求助。
2: 乐迪，乐迪，我的包裹不见了。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千年大道走成河，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谁变鞋子谁折人，那当媳妇就得受折磨。老身外室，只有我许配那不正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那个脚了。哎，今天在这大厅想起我的家务之事，哎，毫不愁杀人。

说儿媳妇，饭给我做好了没有？端出来吧。

0: 又请破木用法。
1: 哎呦，端过来吧。我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今天我饶不了你，我跟你说。呀，别，哎呀，烧死他娘那个嘴了呀，别，我这小贱人，那小贱人，你今天做的是甜不甜，咸不咸，肉是生青菜烂，鸡没葱油没蒜，你说你做的是啥饭？喂、啊，
0: 伯母。
1: 去吧，米饭锅里给我沏碗清茶，沏不出来我皮给你剥了你。
0: 伯母，像那平常的饭菜，儿媳我会做它三样两样，这米饭锅里沏清茶嘛。
1: 说，你是办到办不到？啥呀？连这么简单的饭你都办不到，不是你？你气死我了哟！哎呦！

乖乖，谁真厉害？哎，谁敢打我？今天我。

0: 么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当时睡了，把年生的闺女回来了耶！你看那闺女长得，哎，真是那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捣蛋。
0: 妈，越好看。
1: 哎，对，越好看。哎，闺女，谁惹你不高兴了？跟妈说说，妈给你出气。
0: 你，
1: 咦，妈说的惹俺那乖乖玩麻糖了，你是妈的三串气儿。
0: 妈，
1: 哎，
0: 你是不是又打俺嫂子了？
1: 你看见了？
0: 啊。
1: 哎呀，闺女呀，不是我要打他，你嫂子老不气人呐啊！清晨起来，我让他给我做一碗饭，那是甜不甜，咸不咸，面条坨成那糊涂蛋。你说不打他，我打谁？
0: 哎呀，妈，你也不看看，你今年都多大了？
1: 我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哎，你问这干啥嘞？
0: 那你将来老了？只靠谁给你养老了呀？
1: 我只靠俺的闺女了，谁都靠不住。
0: 啊，只靠闺女我。
1: 啊，
0: 闺女我搁哪儿了呀？
1: 你搁你婆子家了吗？
0: 就是嘛，你想想，那你要是叫俺嫂子，你说，荣华，妈病了，你去给妈抓点药，做点饭。她会不去？妈。你想想吧，
1: 中了啊！哎呦，十七还叫红十八哩，我才不相信你的话嘞！别劝我，谁也管不住我，不听你的话。
0: 哦，合着半天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
1: 不信。
0: 好，我治不了你啊，有人能治你。
1: 哎呀，有人能治我，谁能治住我？我能治住谁？哎，大心大心，你也凉啊！我怕我谁？谁怕我？
0: 你去跟奶奶说说吧。
2: 奶奶，
1: 哎，豆豆，
2: 你爱我不爱我？
1: 咦，我肯定爱你，豆豆。
2: 奶奶，我肚子饿了。
1: 饿了？说想吃啥，奶奶给你做。
0: 呀，悄悄话。
1: 小
0: 好，妈，
1: 哎，
0: 俺俩也想吃呢。
1: 嗯，
0: 蚂蚁心
1: 啊，
0: 蚊子牙，
1: 耶，
0: 蝎子肝儿。火焰鸭，
1: 耶，乖乖啊，这词都听着真熟来着。
0: 当然熟了，这不是你天天难为俺嫂子的那些话吗？
2: 奶奶，你可别再打俺妈了，打俺妈呀，等你老了，可没人孝顺你了。
1: 耶，我的乖乖，我说你咋说这话嘞？你别说，小孩子说的有道理啊。啊，常言说的好啊。听人劝，吃饱饭不是，我也不能光当恶婆婆不是，哎，万一再上个热搜，哎，可去火了。闺女，
0: 哎，
1: 哎呀，听你们这么一说呀，妈，我这心呀，豁啦，开了，
0: 开了，
1: 想通了，
0: 想通了，
1: 给你嫂子赔礼道歉。
0: 哎呀，妈，你可真是我的好妈呀，我呀，给你点个赞。
2: 奶奶点赞，
1: 你们点赞，妈去道歉。
3: 众位将军
4: 在，
3: 不必忙活，且听山人传呢。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

0: 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

0: 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2: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 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

0: 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啊，丞相啊，大小将官都已派遣，为何不差遣俺吴燕呢？
1: 魏将军稍安勿躁，且听山人

喜你败，不喜你胜，你又斩姜维，向东南，东南有个高岗岩，过去高岗是平川，你听战鼓儿咚咚咚咚响三鞭，上人领兵到阵前，做他差事也难担，输姜维就在。

我是七品芝麻官唐城，因为身高名出了名。现在国家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我想在这儿开一个吃住行一条龙服务的民宿酒店。现在需要招聘旅游业的精英人才，听说有好几位大咖来报名，既然有人来到，叫老爷我面试面试啊。我

0: 这些女的房错了。
1: 哎，中中中。老爷，我是高度近视眼啊，叫我掏出来我的神器看看。
0: 呀，这是啥玩意儿啊？
1: 放大镜。
0: 放大镜。
1: 小唐玩来了。
0: 看清楚了。
1: 中中中，叫我再看看啊，这个是谁呀？啊。七奶奶啊，来，叫我再看看这个呀。一会儿，这个老高明也来了。我说七奶奶，你是来应聘什么工作的呀？
2: 我呀，来应聘导游。
1: 导游，既然是导游，你就把何必的旅游说一说吧。
2: 唐老板，你听着。

0: 急兔，情睡完，十笔红雁睡要还，前鹤啼住在漫山。骑绿狗，金山寺，上呀小镇啊，乡村乐曲。
1: 走走走，不来不来，这个是。
0: 唐总啊，你肚子里揣了个河马？
1: 什么河马？还王八嘞？
0: 还有王八嘞？
1: 什么王八河马？我是说，这个导游怪给力，弄了半天，我肚子里边可是有点急呀、啊。哎呀，
2: 你要饿了就找我。哎
1: 呀，你去火吧，老高明，当年咱俩关系有点僵，我害怕你在我饭里给我下砒霜啊。
2: 嗨，这已经过去，烟消云散，咱们要向前看。哎，
1: 中中，那你给我说说都有啥好吃的呀？
2: 你听。
1: 吃饱玩好，这娱乐项目可是不能少啊！
0: 唐总，那你听我的。
1: 哦，懂，听你的。

0: 不愿意芝麻官。
1: 哎，那不是我吗？哎，
0: 那牛排一手传遍了天。芝麻官续集接着看，场场都是啊金箍环呐。
1: 金不换我爱听，论辈分我知道师兄。哎，恁几个唱的真得劲，老爷我嗓子痒也光想弄两句啊。
2: 堂主堂主，你赶紧唱，现在直播要流量。
1: 哎，乖乖，十万加呀。哎，中中。听他们几个讲一遍，何必真是那个不一般，我们捋起袖子加油干为

个力活助我的青春起来去摇荡哎。要回来哗啦啦啦十块的大钢烟啊。家中事事都如意啊，可就是缺少个当家理事，当家理事的老婆娘啊，那我也托人把你花，可就是害怕的把我想想提头的撇巴掌，提头的撇巴掌就完蛋了。说原来我把那女人劝，在那姑娘笑的挺端详，过日子可得找那心眼儿好，别光找那好模样，模样好人不强，在那花言巧语把你诓，把你诓到他手里，过三天两天都扔到一旁啊。我日子我可比他们都亲呀，那李露土巴都会用，他的家里地里全在行，哪个姑娘嫁给我，管教你吃好喝好，吃好喝好比人强，闲暇无事去赶会，咱们多买几身花衣裳，啥事都不用你动手。嫁给我李活子，不能说让过来跟神仙上了吧，最起码也得朝住，对，朝住那三宫六院贵妃娘娘啊。嘴里说，我心里想，直入进竹篮打水空一场寒，李活子盼望早交桃花运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屁
1: 牙了，
0: 妈妈妈妈
1: 妈，你吓人吗？
0: 哟哟哟哟哟哟，妈难受啊，
1: 这不是李活子呀，
0: 是是是，
1: 你的眼往哪儿看呢？这是
0: 咦哟，这么你怎么看见我吗？哎，妈大嫂回来回来，
1: 啥事儿啊？
0: 出院了，叫一声大爷的妈大嫂，有几句话儿你听不听分晓，一天不见我的妈大嫂，她不死俺那饭也吃的少，两天不见亲爱的妈大嫂，到晚上翻来覆去

0: 那舌头枪。啊啊啊啊！你别给，愣愣我生的花不少。你一不想你妈打扫，二不想你妈露露，想叫我闺女说媳妇儿啊，说媳妇儿你何必呢？
1: 看
0: 我妈小
1: 玉。一句话说的我不想都想瞧，这才是香菇不用那种推敲，日子再苦都能过，大光棍可真是那实在难熬，你会不知道。舅舅你给我把媳妇来找，我与你

0: 相守。
1: 啥？
0: 你多费心别动，多操劳，吃啥喝啥我全都包。馄饨包子喝凉皮，米饭烩面喝水饺，牛肉汤羊肉泡菜煎饼果子喝油条。这些若是不合适，各大酒店任你挑，酒店不合你口味，咱去到河边吃烧烤。烤柴鱼烤羊脑，羊肉串烤的嫩又焦，羊腿羊眼羊排骨，羊心羊鞭和羊腰，吃多少烤多少，烤多少的吃多少，十五碗大包往家烧。若能给娃媳妇儿找，你活子可不怕，掏腰包，掏腰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啊、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0: 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一个人可不如那俩人活，大光棍不如户，有个老婆。

觉得没什么，非知道离婚后会想的这么多。有时我恨女人，有时我也想老婆，浑身无气力，懒得

身烧得热似火，我这推肚中的就像那发面膜，半夜三更下灶火。

脖子我喝口凉水靠自个，昨夜晚我做了一个好梦，在梦中有七个那个好老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乡亲们。乡亲们，我是在兰考县县委书记焦玉禄啊。
1: 焦书记，
0: 大娘，大娘，我站在这里，不知道给大家说些什么。

0: 什么才好？我代表兰考县委给乡亲们道歉了。
1: 郑书记。

0: 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配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

0: 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铁了。

0: 春长醉醉春冬，夜到小张去还点来摘脚上啊，一天天养老姜，喝成烟气饼。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

0: 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

0: 造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11: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

0: 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

0: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1: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1: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猪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猪怕弄不过他。
0: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1: 哎哎哎，好好好，
0: 快去快去。
2: 八戒，
0: 师傅
1: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0: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2: 妖怪如此凶，很难收。
1: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
2: 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0: 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1: 还去？
0: 啊，
1: 我不去。
0: 哎，你
1: 要去，你去吧。
0: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1: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3: 晦暗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3: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4: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5: 卷帘大将，
3: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0: 悟净土地。
1: 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3: 师弟。
1: 快走啊！

0: 师傅，慢点。
1: 花俊，快走！
2: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3: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2: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4: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2: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4: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3: 八戒，快来牵马！
2: 又让我牵马？我不。
3: 呆子。
1: 快走！
5: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6: 多谢
7: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5: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8: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5: 请老母指教。
8: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9: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5: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5: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4: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4: 长老请。
0: 师父请。
1: 快来来。你看，
0: 快
1: 来，快来呀。
4: 列位请坐。
1: 拿着
5: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4: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3: 哎呀，
4: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1: 啊。
4: 女儿们出来呀。
6: 来了。
7: 母亲。
4: 哎，
7: 怎么这么多客人？
4: 来见过列位长老。
6: 长老随喜。
1: 随喜。
3: 阿弥陀佛。
4: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8: 哎。
4: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7: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4: 顶属她小，最娇惯。
7: 你瞧。
4: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7: 母亲。
0: 带走了。
4: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

0: 怎么不理呀、啊？你。
1: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0: 嗨，
2: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1: 这
0: 啊，
1: 哎。悟空，
3: 嗯，
1: 你看，
3: 师父，
1: 这，
3: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0: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3: 哎，悟净
4: 啊，
3: 你留下。
4: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2: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0: 啊，
4: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5: 给我一个，
6: 喜欢这个。
5: 哎，他来了！
6: 哎，快点！
5: 哎，上！
2: 哎哎，
6: 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
7: 姐姐，嗯，
2: 小长老。哪里去？
7: 我是来放马的。
6: 哦，
2: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7: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2: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7: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装装件件我都行啊。啊，
2: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7: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2: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7: 娘，
2: 嗯，
7: 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1: 啊？
3: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1: 八戒，你去放马了？
0: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3: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2: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1: 哎，悟净，
0: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3: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
0: 嗯，
3: 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嗯，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0: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3: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2: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2: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0: 师父，娘。
1: 八戒，
3: 师父，
1: 悟空，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0: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1: 好。
0: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1: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0: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0: 不行不行！
1: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0: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1: 啊，
0: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婚
1: 啊。撞天婚？
0: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0: 珍珍、爱爱、莲莲，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都要啦。
1: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0: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啊、这样吧，
1: 啊，
0: 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1: 哎，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0: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傅。
0: 谁在喊？
2: 师傅。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傅，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傅，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哎，我来。
3: 哎呀，二师兄，
1: 赛子，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1: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啊！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6: 快
1: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0: 吴庄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2: 你笑什么你啊？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2: 悟空，
0: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0: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4: 师父，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4: 是。
5: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6: 请师父歇息。
0: 多谢。
1: 师兄，果真的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1: 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1: 哼。
4: 冤枉了。哎呀，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5: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1: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5: 哎，不行，
4: 人参果
5: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
1: 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1: 哎，走。
7: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1: 师父请。
8: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7: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1: 师父。
8: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1: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8: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1: 你看呢。
8: 拿走拿走。
0: 阿弥陀佛。
5: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1: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走。
5: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1: 看看，请。
5: 拿走，拿走，
7: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哼，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1: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0: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要不，
2: 不会啊，
0: 咱俩吃了吧？
2: 哎。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过来。什么事？什么事，呆子？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
1: 哎，
0: 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嗯，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1: 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

0: 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少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

0: 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啊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

0: 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

0: 售后服务我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

0: 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斯邦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Yeah.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7: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8: 这个病人是 HIV。
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0: 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

0: 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5: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不足，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

0: 拿起来，有了吗？来呀，
1: 林凤，
0: 师兄，弄来了吧？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
3: 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3: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人参果，哪儿来的？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没师傅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3: 人参果呀！
2: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呀，
0: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2: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10000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搞着！
4: 哎呦，你怎么了？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
6: 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
5: 再操你说什么呀？是
4: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16、17、18、19、20、21、22。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7: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4: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7: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4: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

0: 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1: 哎呦，
2: 徒弟们，
3: 师傅坏了，师傅叫我们呢。
4: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吃。慢点，常人，
1: 可千万别说，
2: 徒弟们，千万别说，快来。
1: 师傅，饭快好了。
2: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1: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0: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4: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2: 悟空，
4: 师父，
2: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3: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4: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0: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1: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拿出
4: 来，少说两句，摘的三个，
0: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对，
4: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0: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4: 胡说！
1: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3: 二兄，
4: 休得到来！
2: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3: 师父是三个，
0: 不对，四个，
4: 三个，
0: 四个，
4: 三个，
0: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2: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办法。

0: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是我们数错了。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得罪
0: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3: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4: 打扰打扰，
0: 请，
4: 有劳仙童了。
0: 请。
5: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3: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2: 什么树？不知道。
3: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6: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7: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8: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5: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真是啊。
1: 长老，
2: 二兄，二兄，
1: 请临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行凶，打三十遍。
1: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跟上，赶紧！师兄，快救我呀！来呀，快，走，跟上，快！
1: ，
0: 快走！
2: 师傅，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0: 快走！
3: 又来了！
4: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0: 八戒，油都滚了，像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3: 行吧，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4: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3: 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4: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5: 师傅，
4: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0: 哎，慢着慢着，炸我师傅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4: 你这个破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0: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误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4: 好大口气。
0: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4: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0: 好好好。
4: 哪里去？
0: 找医术的方去。
4: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0: 几天？
4: 三天。
0: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6: 三位老弟，
7: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0: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8: 你。

0: 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1: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哎，
2: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1: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它个断根。
2: 啊？断根啊！他把它弄上断了。
0: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1: 正是正是。
0: 你好冒失啊！哎，
2: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1: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0: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悟空。
1: 嗯，师傅，师傅，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法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
1: 嗯，
2: 哪里去？
1: 嗯，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2: 嗯，
1: 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嘿嘿。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2: 请。
1: 请。
3: 你干什么来了？
1: 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3: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巾。
1: 在。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1: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1: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得山去才能投宿化斋，你说的倒好听。

0: 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一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哇，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这师兄，这妖怪。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0: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

0: 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

0: 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

0: 性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

0: 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伤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3: 放心吧，
5: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6: 这个病人是 HIV。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郑州中雨转小雨，35到26度。新郑小雨转中雨，34到25度。安阳中雨转小雨，33到23度。濮阳小雨，34到23度。鹤壁中雨转小雨，34到23度。新乡小雨，34到23度。

0: 三度。焦作中雨转小雨，34到24度。开封小雨，35到24度。商丘晴转阴，34到25度。周口晴转小雨，38到26度。西川晴转小雨，37到26度。洛河晴转中雨，37到24度。永城多云转晴，34到25度。巩义中雨转小雨，33到23度。洪城新县小雨，30到25度。天然氧吧西峡晴转小雨，38到25度。华县小雨，34到24度。长垣小雨，34到23度。邓州晴转小雨，37到25度。固始阴转小雨，32到25度。鹿邑多云转小雨，37到26度。新蔡多云转晴，36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之权。

0: 脉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上半年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亮点？下半年又有哪些重点任务呢？7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推动2026年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新闻发布会，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今年上半年，河南 GDP 达3.35万亿元，增长5%，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在全国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向前进位，
2: 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确保了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多重目标动态平衡，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主要呈现了四个方面的特点：增长韧性强，产业转型快，发展后劲足，社会大局稳。
1: 下半年，河南将围绕扩内需、优供给、强主体、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任务，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2: 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促进消费扩围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0: 下半年河南如何发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带来了最新举措。
3: 今年上半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增速居中部六省和经济大省前列。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项目投资同比增长4%，有力扛牢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下半年是项目建设的攻坚期和冲刺期，河南将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从四个方面发力扩大有效投资，全力争取下半年增量政策支持，持续强化重大项目接续支撑，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积极推进六张网建设工作。
4: 下半年，国家将安排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建设，我省还有800亿元左右用于项目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将陆续发行，聚焦政策性资金项目和省重点项目，依法合规推动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等项目及早开工，加快交际落平、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程经济发展强引擎，积极争取我省重大战略、重大事项、重大项目纳入国家层面布局和投资重点，推动投资稳定回升。
3: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呈现稳开高走、逐季抬升、趋优向新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走高。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居10个工业大省第二位。工业投资稳固，上半年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8%，制造业投资增速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点行业向好，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实现2位数增长，电子装备、冶金、汽车等重点产业拉动有力，分别增长28.6%、12.6%、10.3%、9.2%。产业链群成势，上半年全省重点产业链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对工业贡献率达75.4%，近80%产业链实现正增长。下半年将强化运行调度服务，狠抓工业项目达

0: 产，激发工业消费潜力，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好。
1: 加快推动奇瑞乘用车技改、比亚迪皮卡、中州时代三代四代等投产、提产、满产，加强设备更新再贷款项目的谋划实施，统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产业发展大文章，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培育一批数字领航、小灯塔企业，加快数字强省建设。
0: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40.8亿元，为年初预算的54.7%；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762.7亿元，为年初预算的51.6%。其中，民生支出4370.5亿元，占75.8%，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各项重点支出保障较好。下半年，我省将在支持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筑牢社会保障网、保障财政安全上持续用力，
2: 将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按季度分批次下达中央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和省级配套资金，支持培育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省级业经济集聚区，对当年认定的省级业经济集聚区给予其所在县市区不超过500万元奖励。
0: 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71.5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6.56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5.26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43万人，各项指标均超持续进度完成。下半年将继续坚持以稳就业为主线，着力拓岗位、优服务、抓重点、兜底线，确保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千方百计稳住全省就业基本盘。
3: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2020计划，促进全省99.6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规模开展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全年完成培训200万人次以上。
0: 上半年，消费和外贸双双跑出加速度，成为河南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支撑。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7%，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达到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高于全国9.1个百分点。下半年，在促消费方面，河南将持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扩大汽车全链条消费，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4: 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的个人消费者，按比例分别最高给予20000元、15000元的补贴。对购买补贴范围内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最高1500元补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数码智能产品，最高500元补贴，预计再惠及消费者超1000万人次。
0: 在稳外贸方面，河南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撑，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培育外贸新动能，强化平台通道支撑。下半年将持续开展千企百展拓市场行动，组织企业参加300场国际性专业展会，巩固扩大重点市场，持续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活动，更好服务买全球卖全球。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7月22号，行走河南人文夹县调研行河南广电主题采访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24号。本期的行走河南人文夹县调研行带您走进平顶山夹县现代厨具产业园，看这里如何通过一口铸铁锅练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6: 比脸还大的海鲜锅，超薄披萨盘，迷你小炖锅，全国每3口铸铁锅中就有2口来自河南夹县。在这儿，铸铁锅不仅是传承600年的老手艺，更是年产值30多亿的大产业。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夹县现代厨具产业园，看看一口好锅是如何炼成的。30秒看看效果，轻松铲起，丝毫不粘。再看背面， 金黄均匀，这靠的可不是涂层，是锅自身的均匀受热。
7: 我们锅具上有一个设计的巧思，底厚壁薄，底部做加厚呢，能让它的储热性会更好。锅壁呢做薄，导热快，煎东西不糊底，炖肉更入味，还不挑手艺。
6: 感觉像在蒸桑拿。
8: 对，这是我们的铸造车间，我们的铁水温度达到了1600度，那我们的体感温度也是在50度左右。这里也是铁锅生产过程当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环节，铁水的温度、锅体的厚度都是要靠经验把握，机器是替代不了的。我们夹县的铁锅铸造技艺也是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9: 古法压铸的手艺传承至今，模具和工艺也一直在升级。从最早的泥模、砂模，到现在使用的钢模，成品率提高了40%，成本也下降了1/4。
8: 现在我们又新加了淡化的工艺，使得锅体的防锈效果得到了更好的提升，也更适合我们现在的家园。
6: 这里就是夹县铁锅的体检中心，每口锅出厂前都要经历严苛的检验，半斤重的钢球砸下去，锅体毫发无损，手柄在火上加热30秒，没融化没脱落，稳稳当当。15000次引体向上，手柄也不会松动。
10: 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省级铸铁锅检验中心，专门为夹县铸铁锅严格把关，行业标准的79项检测我们一项不落，目的是让消费者用上合格的夹县铸铁锅。
9: 从单一的铁锅到现在100多个品种、1000多种规格，如今的夹县铁锅不光占据了国内2/3的市场，还撬开了世界的大门。
11: 这款是老外用的传统铸铁锅，简阳派、牛派用的，比较稳重。现在我们给它推出了一款我们成型铸铁锅，重量在原先基础上轻了30%，煎、炸、炖、炒都可以。
9: 产量大，卖得远，但利润却不高。夹县铁锅不缺品质，缺的是一个被市场记住的名字。
12: 我们协会牵头申请注册了广播天地集体商标，第一批优选10家企业首选使用，让市场知道夹县不光是代工基地，更是好锅的原产地。
9: 现在夹县正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以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方向，全方位推动传统厨具产业迭代升级、体制换新。
6: 从一口铸铁锅到一座产业园，600多年的传承还在延续。如今夹县已集聚26家铸铁锅企业，年产量7000万口，年产值30多亿元，产品也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夹县正在用一口铸铁锅让传统制造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13: 未来我们将持续擦亮中国铸铁锅之都这张名片，围绕全球铸铁锅产业的创新测验地和标准输出地这个目标，推进铁锅产业向品质化、品牌化、轻量化、电气化和智能化升级，聚力打造51级铁锅产业集群，让铸铁锅产业成为建设制造强县的支柱产业和群众增收的幸福产业。
5: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4: 7月21号，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将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7月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洛阳牧业、牧原股份、超聚变与通客车、蜜雪冰城等15家玉企上榜，总营收达1435.3亿美元，总净利润为109.5亿美元。近日，据河南共青团消息，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正式开启服务。本次共选拔出1900余名志愿者，其中150名赴新疆和田地区开展服务。
5: 随着主汛期来临，城市防汛排涝进入关键期。漯河市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坚持早部署、快响应、严防控，扎实做好预警叫应、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度汛。
14: 漯河城市管理系统防汛排涝专班提前组织防汛实战演练和专业技能培训，同时持续推进城区排水设施提质养护，对城区11条主次干道管网开展系统性清淤疏通，累计完成管网清淤180余公里，疏挖窨井近6900座，应急疏通积水管道2360米。此外，完成39处泵闸设备隐患整改，3处大型移动抽排设备故障处置，开展餐饮油污专项整治，从源头杜绝管网堵塞。
15: 对移动电源车等应急排涝设备进行全面检修、保养和调试，设备始终处于正常使用状态，随时拿得出、用得上，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机制，全力保障市区安全堵汛。
14: 聚焦城区低洼路段、下穿涵洞等关键点位，专班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清单，逐项消耗整改，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16: 将持续推进排水设施建设，动态排查整改各种设施隐患，从严抓好汛期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平稳度汛。
5: 7月21号，搭载西藏先心病患儿的航班降落新郑机场，这意味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郑州市第7人民医院推出的“天使之旅”新一批救助行动正式启动。
17: 小朋友，欢迎来郑州，有点辛苦了。
14: 这批患儿共7名，最大的16岁，最小的3岁，他们都来自西藏山南市的高海拔地区，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郑州市第7人民医院今年6月在西藏开展先心病筛查中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孩子。郑州七院提前开辟绿色通道，安排患儿入住爱心病房，未来2周孩子们将在这里接受免费手术。
18: 我们刚下飞机就医院的人把我们接过来了，然后一到这边就马上给我们安排专门的病房，还有那些护士交代一些注意事项，然后特别贴心。
19: 术前呢，常规要做一些彩超的检查，另外还要常规的做一些胸片、心电图、肝肾功、传染病和血常规凝血功能等一系列的检查。这个检查时间大约一般的3到5天时间。
20: 我们的医护团队啊，将以最专业的手术、最暖心的护理、最贴心的服务，全力以赴为每一位患儿开展手术，尽全力帮助孩子们早日摆脱病痛，回归健康生活。
5: 夏季瓜果集中上市，如何发挥菜篮子、果盘子的枢纽作用，打通从田间到商超的产销通道，咱们到许昌看看。
14: 这几天，许昌市建安区岗各里村瓜农李兵面对20多亩已经成熟了的西瓜犯了愁。让他惊喜的是，许昌华源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的货车开到了地头，愿以优惠价收购他家的西瓜。
21: 这一块就20多亩地吧，这玩意全部给他收购完。
14: 据了解，许昌华源农批市场是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和许昌市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市场规划建设有10大专业交易区，入驻商户超过1200家。面对夏季瓜果蔬菜集中上市带来的滞销难题，华源农批探索出了一条两条腿走路的助农新路径。
21: 我们鼓励商户走出去，然后走到田间里头，把许昌、把河南的滞销的瓜，然后拉过来，我们批发出去。另一方面，我们把本地瓜农请进来，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就是让老百姓来卖瓜，衣食无忧，放心。
14: 从田间地头到商超货架，华源农批不仅帮农民解决了卖出去难，也让消费者尝到了鲜。在许昌市区一家超市的生鲜区，各种瓜果蔬菜品类丰富，其中一大部分货品正是采购自华源农批市场。
22: 他们的这个物采效率非常高，能够第一时间的把我们的水果和蔬菜搭到我们消费者面前，就有个品质保障。
14: 据统计，仅今年夏季，许昌华源农批市场已帮助河南本省农民购销西瓜、甜瓜、樱桃、土豆等农产品200多万斤。
5: 节目的最后，我们起到周口淮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欣赏荷花竞相绽放的夏日美景。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北京日报消息，国务院新闻办近期举行政策吹风会，解读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最新进展。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目前全国超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在15分钟以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2025年基层诊疗人次达55.6亿，占比超52.6%，双向转诊量较2020年增长了超50%，紧密型县域医工体已实现全覆盖，下一步将推动服务药品号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便捷就医。我国分级诊疗格局基本建立，正从基础建设转向提质增效，更好守护群众健康。为提升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反应迅速的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伍。近日，国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2026年应急培训及实战演练在河南兰考应急安全教育实训基地举行。培训邀请了国内知名应急与紧急医学救援专家，聚焦实战应用培训，以真实救援案例复盘为主线，开展经验反哺式教学。实战演练中，队员分组参与医疗急救、建筑物倒塌救援、绳索救援、隧道事故救援等高强度仿真演练，全流程检验队伍从应急响应到中西医协同救治的处置能力。眼镜支配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支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支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剂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支配市场秩序，优化眼镜支配消费环境。新规围绕5大维度开展监管，严查验光仪、焦度计等设备超期未检问题，规范镜片眼镜生产检测数据，核查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整治配镜操作不规范、剂量记录缺失等乱象，同时完善消费投诉处置流程，快速化解配镜剂量纠纷，全方位监管倒逼行业提升配镜精准度，优化群众配镜消费环境。芬兰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中年时期睡眠不规律，特别是入睡时间不规律，可能增加日后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死、猝中等。研究人员说，先前研究已发现不规律的睡眠模式与心脏健康风险存在关联。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入睡时间的规律性可能对心脏健康尤为重要。相关论文已发表在学术期刊 BMC 心血管疾病上。研究显示，中年时期入睡时间不规律或者增加患心血管疾病风险。随着日常社交穿搭爱美需求越来越多，频繁做美甲，长期穿闷脚不透气的鞋子，共用拖鞋指甲刀，手脚长期泡水等情况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那我们日常又该怎么养护手脚指甲，远离指甲变色变脆的麻烦呢？大家都清楚，一旦指甲出现了病变，抬手露脚都自卑，日常干活出门穿鞋都会难受不已。灰指甲作为高发的甲部真菌感染问题，看着只是指甲变丑，却传染性极强，反反复复困扰着大量的人群。今天我们有请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赵斌主任，为大家全面科普灰指甲的预防、居家护理和规范诊疗知识。常年接诊各类甲病患者，赵主任见过各式各样的灰指甲病例。那么到底什么是灰指甲呢？
1: 灰指甲就是指甲被真菌感染了。其实我们一到夏天啊，夏天天一热，这个真菌感染的疾病就多了起来，是吧？这个真菌感染到脚上的皮肤，我们叫脚气；感染到脚上的指甲或者手上的指甲，是吧？我们叫灰指甲；我们感染到手上的皮肤，我们叫手癣；我们感染到大腿根，我们叫骨癣；我们感染到身上，我们叫体癣；感染到脸上叫面癣；感染到头上叫头癣。我们指甲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它的稳定性是下降的呀。首先第一个不好看嘛，对吧？ 第二个他会传染给其他人或者传染给其他自己是没，这都没有错吧。从第三个角度来讲，从第三个角度来讲，你要有个灰指甲，其实大家更担心的就是我家我传染给我家宝宝怎么办，对不对？还有一个传染给我女朋友或者老婆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要有个灰指甲，我做饭的时候，我家儿媳妇会不会嫌弃？他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0: 看来灰指甲的形成实际上就是真菌感染。那么灰指甲这个疾病的发病率高吗？患者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患上这种疾病的呢？
1: 因为灰指甲发病是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是有了灰指甲大概率是一般会是有脚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感染皮肤比感染指甲要容易得多，或者反过来说，真菌想入侵甲板深层是非常非常难的，它需要好多个条件。第一个，时间足够长；第二个，它有足很好的机会进去。所以说先得了脚气很长一段时间，是吧？然后持续的慢慢的才进入到我们甲板深层的这个碉堡里面啊，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当然你说我不小心正好挤到手了，或者说我正好有甲沟炎了，或者说我正好这个地方有点损伤，哎，它这个时候真菌进去的机会往往更大一些。
0: 平日里接诊大量的灰指甲患者，很多人盲目处理，越治越严重，看着大家反复遭罪，赵主任深耕甲真菌病诊疗，研究规范温和的治疗方案，帮助大家摆脱灰指甲的困扰。临床接诊里有不少病情拖延很久的患者，情况很有代表性，其中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赵主任印象深刻。
1: 一个老太太，她一共20个指头，知道吧？她有18.5个的灰指甲，对吧？她自己在家里在农村，对吧？她干啥都不影响，也没笑话她，也没有人说她。但后来他当奶奶了，那当奶奶怎么办？那我来伺候月子呀。我来伺候月子，一到给儿媳妇一做饭，一洗衣服，给喊小宝宝，有时候一抱抱小宝宝，或者换一换嘛。他自己都觉得不带劲，尤其是脚上大家还能忍，尤其是长到手上，是吧？这社交上咱们就有影响。
0: 刚开始患者并没有觉得灰指甲是需要治疗的，但随着小孙子的出现，让他意识到了这个疾病不得不治疗了。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他找到了赵主任。
1: 所以老太太来着，我印象可深刻。老太太明显就感觉到就不想治，但是就属于那种，我要不治，我又觉得对不起孙子，对不起儿媳妇，对不起儿子，哎，就是这种心思在治疗。所以说灰指甲，所以我就给他选了一个方案，我就说你就这样吧，你就一加一算了。一边吃着药，一边涂着外用药，是吧？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了，基本上没有不好的啊。这个东西很简单啊，很就是病理过程很简单，只是你确认它是，然后坚持就能治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这位患者的灰指甲已经慢慢恢复了。说到这儿啊，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些疑问，难道这位患者的灰指甲真的就像赵主任说的这样，这么简单就给治好了吗？而灰指甲到底能不能完全治愈呢？咱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老乡好，今儿咱们再来总结几条以为很干净其实巨脏的生活习惯，看看您中了几个。一，用流水冲洗鸡肉，生禽可能携带沙门氏菌，用流水冲洗时，水珠可能飞溅污染周围的餐具、案板等。研究表明，水龙头位置越高，细菌建设范围可能越广。处理生肉时，可以用厨房纸擦拭或在水盆中浸泡清洗，去除表面明显的脏物即可。二，鸡蛋先冲洗再放冰箱，未清洗的鸡蛋表面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可以阻挡外部的细菌，水洗会破坏这层膜，即使放入冰箱也更容易变质。三，关闭洗衣机的盖子，洗完晾完衣服后把洗衣机的盖子关上，本意是想防止灰尘侵入，可实际情况却是洗衣机内残留的灰尘和毛发等在湿润环境下迅速繁殖细菌和螨虫，等下次啊咱们再将衣物放进去时就会附着在衣服上，进而影响健康。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6: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

0: 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师兄，
1: 师傅，
2: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3: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2: 时间行走，
3: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3: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1: 师父，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1: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知道，你要是不吃，那我老周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
1: 啊，
2: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3: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1: 那好，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0: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1: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0: 二师兄，
1: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0: 二师兄，
1: 去去去，你走，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0: 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唐，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哎，
2: 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镇上啊，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傅，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傅，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傅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傅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傅，吃桃吃桃吃桃
2: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3: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2: 没看见，没看见。
3: 女儿，我的女儿啊！
1: 老人家，
2: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3: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3: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2: 悟空！

0: 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
3: 记住，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京。
1: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0: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1: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2: 得，
0: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1: 长老，
3: 老人家，
1: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3: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1: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3: 是啊，
1: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毒之手。
4: 住嘴！
0: 好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5: 大师兄，不可造次。
0: 好，一好乖。
5: 哎，猴子！
3: 你还敢行凶？
0: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
3: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5: 师父，您看，
3: 恶徒不除，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0: 妖精，妖精。

0: 小鬼！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师兄，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父，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惜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啊！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2: 嗨，你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2: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3: 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二师兄，
1: 妖怪，
2: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1: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0: 就在这儿，
1: 都怪你，这
0: 师傅。

好啊。

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0: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4: 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5: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7: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7: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7: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1: 走
2: 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我！打我！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你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4: 啊！怎么跑了？啊！哎
5: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哎。

0: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哼，哼，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闸，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身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

0: 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0: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小

0: 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7: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8: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5: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6: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0: 你们一张肯定有办法，
1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5: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儿准备。
16: 这个病人是 HIV。
17: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8: 为什么撒谎？
19: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0: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8: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1: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1: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2: 在哪儿呢？
3: 伙计，啊，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
3: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5: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啊。啊，八戒，
4: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师傅，师傅，
7: 八戒，
4: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

0: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1: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0: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1: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1: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2: 是。
3: 你看，你看看，
4: 这多有气派啊！
5: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1: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4: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4: 我
3: 去。
4: 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4: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都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6: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7: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4: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7: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8: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7: 谁？
8: 是夫人。
7: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8: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7: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6: 此事与公主无干。
7: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6: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9: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9: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唐僧就在宫中。
10: 小婿拜见父王。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0: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

0: 旭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旭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1: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2: 是啊，父王，
0: 小旭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2: 啊，我。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

0: 能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1: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0: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1: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0: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1: 快去救师父吧。
0: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1: 师兄，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不能走啊。
0: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1: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0: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1: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0: 好，那我去。

0: 他怎么来了？孩子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1: 哥哥，哥哥，
0: 八戒、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还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0: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啊，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嗯，
1: 上哪儿去了？啊，哎，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父就是想你。
0: 小的们，给我打！
1: 哎呀，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2: 大师兄，
3: 沙师弟。
2: 哎，二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4: 啊，孙长老。
3: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4: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3: 啊！
4: 哎呀，他回来了。
3: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4: 快走。
5: 夫人。
4: 夫君。
5: 夫人。
4: 郎君。
5: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4: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5: 不妨事，不妨事。
4: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5: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4: 哎呀，我吃了吧。
5: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啊！夫人，你怎么变成这副嘴脸了？
3: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嗯，
1: 对。
2: 回我了。
3: 师兄，
0: 大师兄，
4: 大师兄，
1: 师傅呢？
0: 快去救师傅吧！啊，不。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悟空，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师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2: 捉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哎呀，哎，嗯，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好啦！
3: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2: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哎，
3: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2: 哦，
3: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2: 当真？ 那我们还打什么做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3: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2: 好，小的们，等等。

0: 了呢。
1: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哦，拿去。
0: 哦，
1: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2: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3: 师傅，
2: 哎，师傅，他来了。
4: 八戒，
3: 师傅，
5: 这是什么山？
3: 石头山。
6: 洞什么洞？
3: 石头洞。
2: 洞是什么门？
3: 钉儿钉的铁链门。
2: 洞里有多远？
3: 洞里有多远？
2: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3: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
2: 有什么话？我把你个憨货！
3: 师傅，
5: 悟空，
3: 师傅你看，
5: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2: 好，
3: 哎呦，师傅，
5: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2: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3: 不敢不敢，
2: 快去！
3: 不敢了，
2: 快！
6: 二人去吧。
3: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我是过路的。
0: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你看，
7: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3: 不是不是不是，
7: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3: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吧。
7: 哥哥
8: 啊，
7: 哥哥
8: 啊，
7: 他让我抓住了一个。
8: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7: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8: 放了，
7: 你老实点。
8: 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9: 啊，没用
3: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9: 不能放。
7: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3: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7: 哥哥
8: 啊，
7: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8: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7: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0: 师傅，你瞧。
7: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0: 在哪呢？
10: 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

0: 唐僧肉吃不成了。
1: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0: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1: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0: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1: 啊。
0: 你们先回洞去。
1: 好，
0: 我自有办法。
2: 师父，
3: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4: 师父在前面。
3: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4: 师
3: 父，望师父救命啊！
0: 嗯，哎呀，
4: 师傅，不可！
3: 哎呀，
0: 哎，悟净，
4: 这
0: 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4: 哎，师傅，
0: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4: 师傅，我。
5: 啊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啊，
6: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5: 嗯，走啊。

0: 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1: 啊，是你这
2: 个你这个
3: 你这个你这个你这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对，怎么
5: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6: 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5: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5: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6: 好，师傅，师傅，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5: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5: 嗯嗯。

0: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判的妖怪，怎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1: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0: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啊？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1: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0: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

0: 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

0: 是为了完成他爷爷的嘱托，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

0: 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四位明星擂主，组成四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实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

0: 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
5: 爸，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哎呦！你怎么放我下啊？什么？你先放我！你放我！哎！这是谁呀？嗨！你什么？你是干什么的？叫！哎，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1: 跌跤就做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2: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你也宝贝？老神仙，你这什么宝贝啊？老神仙，
1: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1: 是啊，
2: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3: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那好。三太子，三太子，大圣，三太子，老孙有事求你。
3: 大圣有何吩咐？
1: 待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好吧。
4: 多谢多谢。总是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大声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0: 好喝。
2: 老神仙，等等我们呀，
3: 法力无边呐、哎！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2: 啊？是啊，啊！
4: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啊，
3: 真在那儿、啊？
4: 孙行者，来了！
0: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
3: 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2: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0: 行，给他换，来走，来
2: 走。哎，老神仙，老神仙，
3: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3: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3: 啊，
2: 对，
4: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2: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3: 对，
2: 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4: 好吧，就算我会去
3: 啊。太好了，
2: 我们换了。
4: 好好好，
2: 哎，谢谢
4: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2: 对，老神仙，
4: 好，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大王，请看好宝贝。
3: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2: 请大王看看吧。
0: 好，打开看看。
2: 打开，
3: 是。
0: 哎呦！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唐僧肉啊！
2: 小的们，
6: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5: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6: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3: 我来演示，
2: 我来演示，
3: 我来演示，我
2: 你来，
3: 不是。
2: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6: 小的们点起火把，
5: 点火。
6: 怎么不灵？
2: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3: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2: 对，有咒语。好，来，
3: 好，我来。
2: 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纵起刀兵啊！
0: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2: 怎么变小了？
0: 抓住他！
6: 猴毛！猴毛
3: 上了猴子的当了！
7: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
2: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3: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他
2: 饶命！你们两个废物！
0: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6: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0: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1: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3: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火速把武士了
2: 接回来。
1: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3: 是，
2: 谢谢大王。
0: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2: 是，
1: 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2: 快，慢点。哎呀，别着急。哎呀，
8: 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干娘。啊，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1: 是啊是啊。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4: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糟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8: 我的儿，快跟老娘叩头吧！

0: 滋味不错吧？啊？哈哈哈
1: 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哈哈！你往
2: 里面逃！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哎！哎！你逃不了了！
3: 哈哈哈哈哈哈！哥哥，你来看。
4: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3: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4: 真的，
3: 小的们
5: 还有嘞，哎，快走走走，
4: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3: 走，喝去。
4: 来来来，喝喝喝，
3: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4: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0: 八戒，
6: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6: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你别抄大话了！
0: 别吵！
3: 这这这是唐僧肉。
0: 对，掉根毫毛，快错，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大王，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抓回来。
4: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4: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4: 德行孙
0: 啊，
4: 德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4: 哥哥
2: 啊，
4: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4: 先别打开，别让他跑了，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5: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4: 哦，脚上都化了
2: 啊？是吗？
5: 腰都化了，
4: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快打开看看。再看看，
4: 哲星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5: 大王，
2: 哥哥先敬你一杯。
4: 谢谢哥哥。
5: 还有，
2: 来。

0: 来，
1: 好美啊！大王，二位大王，都外有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嗯，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
2: 嗯，
3: 等我再去装它。
2: 好。嗯，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嗯
3: 嗯。行者孙，
4: 嗯，
3: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4: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4: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3: 我不信。
4: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你叫吧。
3: 嗯，行者孙。
4: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4: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4: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3: 行者孙，
4: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5: 啊！
4: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2: 呀，贤弟呀！
6: 哎，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它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7: 来，放下来！
8: 放下来！大王
2: 啊，
8: 猪八戒不好蒸啊！
6: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8: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6: 对，
2: 把它皮扒了，
6: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3: 大王
2: 啊，
3: 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6: 啊啊！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
7: 哎，
2: 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7: 吊起来，
2: 好，
7: 好，好，
2: 哎，哎，哎，哎，哎，嗯，嗯，啊。
4: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9: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10: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9: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4: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
9: 哦，
10: 师祖，饶了我们吧。
9: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4: 哦，你这老罐儿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9: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4: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9: 哦，这
4: 这是俺老孙的。
9: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4: 啊，
9: 嗯，
10: 谢师祖。
9: 啊，快救你师父去吧。
3: 陛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
0: 孩儿叩见父王。
5: 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5: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5: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5: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5: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1: 是。
6: 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4: 果然是座寺院。
6: 是师傅呢？
4: 师傅，
7: 驾。
4: 师傅。师傅。
7: 哎。
4: 来，师傅，您瞧。
6: 嘿，你看，师傅，
11: 师傅，
6: 你看，
11: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7: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6: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
7: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6: 我去吧，你
4: 还是让师父前去吧。师父，
12: 哎，我说师弟，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7: 对
12: 啊，
7: 对。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13: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7: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13: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啊，
7: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13: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7: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13: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7: 院主，
4: 师父来了。
11: 师父
6: 来了。
11: 师父，
4: 师父，
6: 师父，
11: 这寺院。师父，您怎么了？
7: 没什么。
6: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11: 二兄，
4: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
7: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6: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哎，
7: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6: 瞧，

0: 好大胆的和尚，老孙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1: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1: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0: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1: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0: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陛下。
1: 爱妃，请坐。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红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

0: 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牛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牛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 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2: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2: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3: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3: 再拿200袋干嘛？
1: 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 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3: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 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

0: 元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展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李元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主任，新模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物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

0: 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6、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木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嗯。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哎，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
4: 哎，啊，哼，
6: 哎，这什么？
5: 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5: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以后，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1: 和尚，闪开！嗯，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0: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1: 贫僧有宝，
0: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1: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你们在此候着。
2: 是。 是。
1: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0: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1: 保明立地祸。
0: 哦，
1: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0: 哦，快快打开。
1: 嗯，哎，
0: 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哎，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2: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尽知。嗯嗯嗯，
0: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2: 殿下，我来问你。
0: 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嗯，
2: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0: 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封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
2: 你笑什么？
0: 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殿下，
2: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哎。
0: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悟空，哼，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哦，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
2: 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啊。八戒，山里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哎，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嗯。
3: 我搬，
2: 高哥，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2: 那就快搬，快！使劲！那边，嗯，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
3: 哎，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1: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啊，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我要告诉你。
1: 啊。
2: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3: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3: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3: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5: 哦，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3: 啊。有，拿来，
5: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3: 啊。
5: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3: 这是死人呢、啊、
5: 这可是宝贝呀、
3: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5: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3: 把他驮出去。
5: 哎，
3: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5: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3: 有好处？
5: 嗯，
3: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5: 钱却没有。
3: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5: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3: 不妥、
5: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他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自己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哎，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6: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7: 去后园？
6: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7: 他还去过何处？
6: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7: 他们都讲些什么？
6: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7: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6: 他正在皇后宫中。
7: 随我来。

0: 我们不接。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是妾，寡人今日要在梓潼宫中饮酒，怎么，梓潼不愿接驾？妾妃当备美酒。
1: 奉候陛下。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嗯，
2: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对了。
1: 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哎，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3: 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1: 悟空，
3: 啊，
1: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3: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1: 师傅，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对，我几时说过？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大师兄，师傅，
2: 八戒，
1: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悟空。
0: 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4: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嗯，啊？
0: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4: 不曾来。
0: 嗯，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4: 哪有此事？哼。
0: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你来干什么？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 十分称心吧，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有赏。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嗯，还不快走？
4: 是。

0: 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四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酒转还还丹，借一千丸搭救一坛。啊，一千丸当饭吃的？没有，没有，一百丸也罢，怎么样？没有，没有。
1: 哎，快快快！十来碗也罢，一碗也没有，快走吧。真
0: 根没有？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1: 猴头，回来。
0: 哦，嗯。老官儿又叫俺做甚？
1: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
0: 来来来，
1: 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一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麻醉堵上，
1: 快放开我！

0: 谁？
1: 石道长。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哎，有人来了。哦，
1: 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4: 去吧，
2: 去，去呀，
4: 去。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
8: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8: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0: 痛。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
0: 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
3: 哎，
0: 他是妖怪，
3: 他是妖怪，
0: 悟空，赶快降妖！
3: 哎呀，他是妖怪，
0: 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2: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4: 你们

0: 今后可要管严点儿。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跑！
1: 悟空，悟空，
2: 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2: 跑？过来！
0: 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0: 妖怪！
5: 说
0: 啊啊啊啊！
2: 八戒，
0: 你怎么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好干。
2: 妖怪！
0: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哎，
0: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0: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哎呀，别啰嗦了，
0: 你
2: 快走。
0: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
2: 驾，师父快！

0: 对。
1: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2: 师傅，师傅，李方方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3: 师傅，
2: 不要紧吧？
3: 不要紧吧？
2: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3: 对吧？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2: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3: 少要啰嗦！
4: 救命啊！
5: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3: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5: 悟空！
3: 师傅，
5: 你听我说，
3: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5: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6: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3: 走吧，咱们走吧。
5: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3: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5: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3: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4: 救命啊！救命啊！
3: 师傅，
5: 悟空，
3: 海神好像在那边。
5: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3: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7: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呢，走吧，这边嘿。
3: 跟上，那边，
7: 这边，
3: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7: 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

0: 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元。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

0: 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

0: 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站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站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孙友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
7: 妈妈，
6: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8: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8: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0: 助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6: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7: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师傅当心啊。啊，
1: 救命
2: 啊，
1: 救命啊。
2: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1: 救命啊，
3: 救
0: 师傅
3: 啊。
0: 哎，师傅，哎，师傅，
1: 救命啊，
0: 师傅，
1: 救命啊，
0: 师傅，
1: 救命，
0: 师傅，
2: 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3: 让我去。
0: 快去啊，师弟，
2: 你
0: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1: 师傅，我不是妖怪。
2: 这
0: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1: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0: 师傅，
2: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0: 师傅，
2: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0: 八戒，沙师弟，
4: 救命！
2: 悟空，
3: 哎，你这儿子，这小孩叫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哎，你这，
2: 快快解下来！
3: 哎，对，
0: 俺去，
1: 师傅救救我！
3: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0: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2: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4: 师傅，我驮他。
3: 哎，你去，你去。
0: 好，哎，师弟，我去。
4: 哎，我驮。
0: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4: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嗯嗯，
3: 哎哎哎，快走。
0: 哎，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管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个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傅，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2: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0: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哼，嗯，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点挺好。嗯嗯嗯。哎。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好一阵旋风。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父，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1: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父就不见了。这，
0: 师父又叫妖怪掳去了。
2: 啊，你背那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啊，师父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1: 二叔，你说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快问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4: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多山神土地，
5: 是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5: 这呵呵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6: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5: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去？
7: 可不是吗？
8: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5: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5: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5: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7: 红孩儿
0: 。弟兄们，起来！
1: 回来了，
9: 怎么样？
0: 师父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父。
1: 大师兄，
2: 你倒是说说，
1: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1: 什么亲戚？
2: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2: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1: 牛魔王的儿子？
0: 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2: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猪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1: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2: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跟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1: 咱们快去讨还师父吧。
2: 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1: 我也去。
2: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1: 让我去。
2: 行了，师父，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2: 这是哪儿？

0: 来，这。
1: 哎呀，这，
0: 这边，走，
1: 哎呀，火云洞到了，
0: 火云洞，
1: 哎，
0: 走，八戒，快，
1: 我到，
0: 那边，
2: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2: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哦，孩子，
2: 我的神职，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嗯，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神职？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的。
0: 那是。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黄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3: 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接！快不要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快走！啊！
1: 阿弥陀佛。
2: 二兄，先忍着点。
3: 八戒，啊，
4: 水，
2: 啊，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
5: 这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吧。
4: 别动，猪，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啊，
5: 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6: 贤弟，
7: 请，
8: 请，请，
6: 大哥，
9: 兄长，
5: 啊，来了来了，
9: 此事吩咐。
10: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6: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5: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6: 好，
5: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6: 好，
10: 本官放心。
11: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啊？哼，好。

0: 我送烤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来你看。大圣，大圣啊！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圣，
0: 哦，眷恋大家莫急。 带我去还魂珠来，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
2: 这是干什么？
0: 来吧，
2: 让他试一试吧。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3: 师兄，
2: 我

0: 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朱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2: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0: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你放心吧。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2: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胆儿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3: 哼。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2: 嗯，
1: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10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
1: 哼，
0: 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72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的们，
2: 有，
1: 把唐僧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1: 怎么吃起斋了？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脏棍子的啊？
0: 你这憨货！
5: 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0: 快把他解下来！
1: 慢！
0: 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1: 父王，
0: 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0: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1: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0: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6: 我的儿啊！
2: 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嗨！
0: 观音菩萨，沙悟净拜见菩萨。
6: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3: 不，你看。
1: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3: 哦，你看，我正要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3: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3: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1: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3: 休得取笑。
1: 是是。
3: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1: 哦。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2: 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
1: 悟空，师傅，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
2: 猴哥，
4: 快点，使劲！
5: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哎呀，怎么搞的？这个，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
6: 我去化些斋吃。道长，莫说这些败兴话吧。哦，
7: 何为败兴？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6: 是啊，是啊，
7: 君王还发赏钱。是啊，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 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和皇帝差不多呀。
6: 对，
7: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8: 来来来来，这是皇上赐的御酒啊！是啊，陛下，来来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9: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10: 请请请请请请。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0: 寻亲的，
1: 他是寻亲的，
2: 寻亲
1: 的，
2: 寻亲啊！
1: 这是他的亲人啊！
3: 哈哈哈哈哈！大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4: 是啊，
0: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4: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啊。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1: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0: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5: 逃走？
0: 逃？
5: 不能逃啊！
4: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哎，
0: 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4: 有这样的佛火，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啊！哎，
6: 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
0: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7: 护身，
0: 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4: 好，给，这给你。
0: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4: 来，真的，
8: 哪儿去了？哎呦，我叫你腿，快点，
9: 老东西。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

当饭吃。爱丽特草本果蔬片，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特草本果蔬片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

0: 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艾皮特餐。

0: 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让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 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但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 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味。

0: 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说好了，今个大年初二回娘家串亲戚嘞。这三儿又跑到哪儿去了？三儿，三儿，咦，啊，小三儿，又干啥去了？
1: 这不是过年了吗？找小孩们放炮玩去了，嘣吧，老带劲了。
0: 三儿啊，回俺娘家串亲戚，你去不去呀？
1: 耶，吃好吃的谁不去？我早都想吃他个让人了。
0: 三儿啊，这回串亲戚，我再教你几句话。
1: 哦，
0: 上次去你不知受咱啥。惹爹生了一场气，
1: 说那弄啥？
0: 这次呀，你到那儿说得好听嘞，惹俺爹也高兴高兴啊。
1: 好，咋说？
0: 你看呐，到俺娘家客厅嘞有张跳机，
1: 跳机
0: 那是俺爹的心爱之物
1: 啊。
0: 你就说，爹，这个跳机我认嘞，
1: 我认嘞，
0: 他本是那坏木嘞，
1: 坏木嘞，
0: 本地老婶不会做，
1: 不会做，
0: 外地老婶顶做嘞。
2: 哎呦我的妈！
0: 记住没有啊？
1: 记住了，
0: 背地去吧。
1: 好。

0: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

0: 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娘回来了，
1: 爹，今个大娘出门嘞，我回来看看你，看看俺娘，给你带了用新衣裳。
0: 哎，妮儿啊，
1: 啊，
0: 你是跟谁一路来了呀？
1: 还是和那宝贝妹婿一块儿回来嘞？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咋会又叫那个别人来了嘞？
1: 那不是回来给您拜年了吗？
0: 哎呀，拜年了拜年了，去年个回来给我拜年了，一进门喊我一声哥。
2: 哎呦我的妈！
1: 爹，他一回头进来了，我到厨房和俺娘做饭去啊。
0: 妮儿啊，
1: 啊，
0: 你个口头可停住点啊。
1: 咋啦？
0: 他一来我老切气啊。
1: 哎呀，爹你放心吧，这回学好了。

0: 老丈人，
1: 老丈人，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叫我看看是哪个别人。
0: Good morning。
2: 你气死我吧你啊！
0: 咦，这老头很留胡子弄啥嘞？不动，老丈人。本地木匠不会走啊，外地老手顶走哩。
2: 老汉一听心生气，骂声骂声傻子傻瓜屁，
0: 干啥呢？
2: 赶快离开俺的家，从今后再没有这门亲戚。你给我滚！
0: 我不滚呐！
2: 你咋不滚呐？
0: 我们见丈母娘了呀！
2: 见那丈母娘弄啥的呀？
0: 喝鸡蛋茶。
2: 你咋不喝呀？
0: 你给我端呐！
2: 我给你端。
0: 你干啥？
2: 我给你端的多着嘞！耶！你看我不打你个屁！
0: 打人不是好孩子啊！
2: 哎呦，我打你就
0: 可不敢打人！
2: 死我吧！哎呦！
0: 我都跟你说了，不能打人！
2: 哎呀！
0: 哎呀！我
2: 打
0: 死！
2: 哎呀嗨！哎呀嗨！
0: 我
2: 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0: 三！
2: 哎呀！
0: 哎呀！爹，这是咋了？爹，快起来！我看你是不想再不想混了，
2: 哎呀，
0: 站一边去，来回气我一回，来回气我一回。
3: 哎呀，你别生气，快坐快坐啊，
0: 肚子都给我气大了。
2: 你咋会坑爹了呢？
3: 哎呀，你别生气，过来，
0: 哥，
3: 你给我过来，过来不过来？你恨哥，你恨大爷不懂事，过来，走。三儿，别搞不是，俺爹都不生气了。你还能喝鸡蛋茶？
0: 喝鸡蛋茶
3: 啊？
0: 喝鸡蛋茶中，
3: 喝鸡蛋茶中。
0: 哎，从今往后啊，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啊！
2: 那是好孩子、啊。
0: 哎，对对对，我要再惹你生气一回，
2: 咋着啊？
0: 你叫我。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固然重要，但是最好是把自己表现得更好。
1: 哪有那么多的好言好语，打就是打嘞，我跟你家姐融不融？我跟你家姐。

晚上好。未来三天，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其中明天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南地区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北、山东、安徽、广西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南方多地明后天降雨将减少减弱，江南等地高温会随之发展，开启桑拿模式，注意防暑降温。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象深度推出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今天聚焦河南高技术制造如何越台阶；王凯在商丘市调研水利工程建设和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河南第六险全面启动筑牢失能群众民生保障底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2026年时间过半，这份半年答卷河南写得如何？河南新闻联播推出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新能源换挡、消费向心、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上半年河南经济数据里有一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却跑出了26.1%。这26.1%是从哪儿长出来的？是哪些企业在支撑？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敢于压住、敢于转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0: 手上这个硅片呢，就是芯片的底座。你平时开的新能源车的中控芯片，家里空调的控制芯片，大多呢是用比这个小4寸的8英寸的硅片上切割出来的。那这个12寸的就更厉害了，我们手机拍夜景的高清摄像头芯片，跑 AI 大模型的高性能计算芯片，都得靠它。这也是河南第一个造出的12英寸大硅片。
2: 这个河南第一来自郑州航空港的郑州合金，今年上半年他们投资30亿元的12英寸大硅片产线刚刚投产，就实现了批量供货，良率稳定在96%以上。要知道，在此之前，河南从来没有产出过一片12英寸大硅片。
3: 我们12寸大硅片的制作要求比8寸硅片高3到5倍，它的难度就相当于在针尖上进行绣花。
2: 从8英寸到12英寸，绝非尺寸的简单放大。长不好，单晶硅棒在拉制时极易出现晶体缺陷，一整根晶棒直接报废。磨不平，刻出来的电路变形，良率崩塌。既然这么难，郑州合金为什么还要偏向虎山行呢？答案不只藏在技术里，还藏在市场里。整体上看，8英寸硅片这个赛道产能

0: 过剩，毛利率不足10%，而12英寸硅片的国产化率只有20%。认清了这一点，郑州合金依托在8英寸领域的业务根基和技术积累，锻造出了冲刺12英寸高端硅片的练兵场。
1: 我们模拟了上千次的拉筋过程，把晶体缺陷率控制在了行业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抛光液的配方和工艺，让我们12寸硅片的全体平难度达到了纳米级别。它的难度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高低起伏就是一张纸的厚度。
0: 晶体生长、纳米级抛光、全流程良率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一一攻关，样品终于达标。但技术突破只是开始，新项目的整体投资高达30亿元，光靠企业自己砸不动。合金为什么敢投？其实背后是一整套支撑体系。
2: 航空港区多年来一直将半导体材料作为重点布局产业赛道，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帮助企业对接园区落地服务，助力郑州合金8英寸、12英寸硅片产线先后建成投产，把产能爬坡时间压缩了半年，实现了半导体基础材料的国产替代。
0: 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是企业腾飞的助推剂，更是长久合作的定心丸。原本需要18个月的产能爬坡压缩到了12个月。郑州合金最新投产的12英寸硅片产线满产，将实现年产抛光片10万片和外延片6万片。
2: 以点带面，聚链成群，全力助推产业从源头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以合金为代表的材料企业下游直至富士康、比亚迪、超聚变等智能终端制造，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缩短距离。
0: 放眼全省，河南这几年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正呈体系化全面铺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全省算力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上下游企业超过5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速达到29.7%。
3: 时机、技术、政策三个方面共同发力，不仅让郑州合金完成了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更带动了河南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向上攀登。而在河南另一条超硬材料产业链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答案。
4: 这块细如面粉的金刚石微粉是浙城起家的老本行，因为它超硬的特性也被叫做工业的牙齿，用来做模具模料。
0: 它一克拉只要几毛钱。这片晶莹剔透的薄片原料也是金刚石，但这个是给 AI 芯片降温的散热片，大尺寸的一片上万块，同一个东西价值天壤之别。但问题是，为什么会用金刚石来给芯片降温呢？
5: 那我们来做个测试，看一下它的性能。
6: 这是普通的铜片，这是功能性金刚石散热片。
7: 哇，这个芯片一下子就划开了，铜片就很吃力。
0: 测试一目了然，金刚石是目前导热最快的材料，也是当前 AI 芯片产业炙手可热的终极散热材料。而力量钻石靠金刚石微粉起家，后来又抓住了培育钻石的机遇，日子过得并不差。但转向散热领域却是企业不得不走的一步棋。
6: 最近几年，国内培育钻石产能快速扩张，价格利润空间下滑，全球 AI 算力爆发，高端散热用金刚石的核心制备技术是风口，全球半导体产业都在加速探索金刚石散热方案。
0: 力量钻石面临的选择也是整个河南超硬材料产业的缩影，虽然产量占全国80%，但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对力量钻石来说，如果继续在传统赛道拼价格，路只会越走越窄。但转型之路并不好走，高性能散热片对纯度和薄度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247.82克拉，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颗通过高温高压技术培育的大颗粒单晶培育钻石。
0: 这颗钻石就是散热片的种子。
8: 我们从高品质紫晶的生长，再到厚道的切割抛光，形成了完整的工艺闭环。这是我们自研的设备，这里通有特殊气体，能够让生长腔体的温度和压力梯度控制在毫米级。
0: 现在力量钻石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设备满产后，年产可达20万片以上，供给国内外芯片、散热片需求企业。而且，他们正在向半导体散热、光学窗口等高端功能材料赛道这个1000亿级市场挺进。
9: 上游作为国家超硬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重要组成部分， 像李良钻石这样倾尽超用材料新材料的企业已经有5家，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赛道的企业21家。1到5月份，全市超用材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同比增长了15.3%，产业利润向好增长。可以说，通过一家企业的转身，正在带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转身。
3: 一片硅片，一颗钻石，虽然产品不同，但方向一致，那就是向价值链更高端攀登。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信息？未来河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要在哪些方面发力？我们一起来听听河南省社科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彭俊杰的分析。
10: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河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跑出了加速度的关键，在于我们一直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创新驱动实现了纵深突破，加快建设制造强省。那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怎么走呢？我认为首先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产品迈向中高端，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打造产业新引擎。
11: 7月22号，省长王凯到商丘市调研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并暗访检查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工作。
3: 在宁陵县豫东水资源配置施工准备工程现场，王凯实地查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供水范围、水量配置等情况。他指出，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是我省构建现代化水网的骨干工程，对增强区域水资源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强统筹调度、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施工组织，确保工程建设有力有序推进。要严把质量安全关，强化施工全过程监管，严格落实汛期防范措施，确保工程安全、施工安全，努力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随后，王凯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宁陵县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在石桥镇一处农村黑臭水体现场，他仔细查看水质状况，了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周边生态环境整治等情况。强调，黑臭水体是群众身边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把黑臭水体治理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全面摸清污染底数，因地制宜确定治理模式，统筹推进清淤截污、生态修复、运维管护等工作，确保治理效果让群众可感可及。在吴王沟一处城区黑臭水体现场，王凯详细了解水质污染情况，强调要坚持内源与外源同治、岸线与水体兼顾、治理与修复结合，加强流域内排污口污染源治理，确保水质持续改善。调研中，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切实把治水兴水摆在重要位置，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要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在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城乡供水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强弱项重大项目，加强水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要抓好水生态修复治理，强化污染源头防控，加快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持续深化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促进河湖清洁美丽。要毫不放松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深入细致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安全度汛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1号，2026年度同心出彩助推幸福黄河建设行动推进会在洛阳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会议并讲话。张雷鸣强调，要围绕思想引领聚心、建言献策聚智、专项监督聚能、文化弘扬聚势、同心合作聚力等重点任务，夯实思想根基，拓宽智力渠道，聚焦主业履职，丰富人文内涵，提升整体效能，持续推动同心出彩助推幸福黄河建设行动走深 真走实，渐行渐效。要强化组织保障，健全工作机制，弘扬严师作风，力戒形式主义，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省领导张工、吕国范、张振宇、黄红霞出席会议，水利部环委会副主任徐雪红作辅导报告。
1: 按照省委部署，7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到商丘市督导防汛工作，秘书长吉炳伟参加。李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预警、排查、调度、转移等关键环节，结合商丘实际，紧盯河道防洪安全、城市内涝与人员密集场所、农村低洼区域与农田排涝等重点，强化基础能力，推动救援力量下沉、物资前置演练常态化，系统构建全域高效的应急处置体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7月20号，副省长宋征辉到联系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信阳市西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宋征辉实地查看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等情况，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夯实县域特色农业根基，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以龙头带动、片区协同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持续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要统筹乡村建设与产业培育，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高质量产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南省近日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医疗护理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被称为第六险。
2: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省将加快配套政策落地，稳妥推进各地实施，持续优化经办服务，切实减轻失能家庭照护负担，不断增强群众民生保障力、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方案明确，长期护理保险费率为0.3%左右，针对特困、低保等困难群体，财政对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分类资助，保障困难群众参得起、保得上。参保群众可自主选择机构、社区、居家3种护理模式，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职工参保基金支付70%左右，城乡居民参保基金支付50%左右，并向居家、社区就近照护倾斜。
3: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千代表见面会，来自安阳的特教工作者梁衍亮相国新办。来看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4: 张桂梅老师是我的榜样，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这句话是刚刚在我身后国新办见面会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来自河南安阳的特教工作者梁衍所说。就在前不久的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梁衍呢，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我们就在国新办现场近距离听听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
5: 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4: 梁衍26年来扎根特教第一线，牵头创立奇彩星艺术团，带领残障孩子4次登上央视舞台，先后助力50余名特殊学子圆梦高校。当我在现场提问有哪些暖心故事触动到了他，他讲了一位听障学生的故事。
5: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1等奖的好成绩。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 守护你。
4: 最后他用一段手语感谢大家对特殊教育学校和残疾儿童的关心和帮助。
5: 残疾儿童的关心和帮助。
6: 您今天选择用两段手语来展示，是不是有在看你节目的孩子们？
7: 对，因为我的学生有几个问过了，所以我就想用一段手语表达一下。其实就是聋人语序，会把主语放到了前面，希望孩子们能够自信阳光地走入社会，融入到社会里面，我们也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生产线变展馆托管班学科创，这个暑假河南各地纷纷上线的贴心服务，让家长安心，孩子开心。
1: 暑假期间，新乡市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家门口的骄傲主题研学活动，在长垣市卫华集团，学生们现场观察滑轮、杠杆等原理的实际应用，了解大国重器如何服务国家建设。在驼人集团医学博物馆，孩子们追溯医疗器械百年演进，感受科技研发对生命健康的守护。
9: 今天看到这么大的起重机，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滑轮和杠杆在起作用，一下子就学透了课本上的知识。
10: 我们把龙头企业的开放生产线和展馆转化成青少年的第二课堂，更加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开阔了眼界，培养了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1: 实景研学赋能孩子成长，各类趣味科创课堂同样精彩纷呈。在中原油田爱心托管班，孩子们跟随专业教员学习无人机知识，顺利完成起飞、悬停、落地等动作。今年当地开设10个暑期特色托管班，服务450多名职工子女。
11: 我第一次操控飞行器就飞起来了，我不仅认识了好多不同的机型，还学到了好多新知识。
12: 我们不光要看好孩子，更要补上孩子安全常识、劳动习惯、动手能力，让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开心。
1: 而在漯河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孩子们在地震小屋感受不同强度震感，在 VR 火灾逃生区学习火场逃生，学习避险自救技能，
13: 亲手体验，亲身感受，才真正学会了遇到危险该怎么躲、怎么自救，特别有意义。
14: 沉浸式的安全实景课堂，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生动可感。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托管课程体系，不断丰富安全教育、实践体验、兴趣拓展等特色内容。
1: 各地还积极汇聚志愿力量，开展公益暑托服务。信阳固始县数百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街道社区，参与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重点服务留守儿童、双职工家庭子女。
15: 这次爱心暑托班既给了我参与社会实践、展现青春力量的机会，也给我们搭建了提前融入社会、用自己的智慧服务家乡的平台。
16: 课程兼顾作业辅导、配套普法、安全、心理、书法、音乐、劳动等特色课程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免费看护赋能。
1: 各地工会组织也主动担当精准服务。三门峡市总工会开设阳光夏令营，为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提供公益托管，融入红色教育与文化研学。洛阳松县总工会公益托管班开设武术、围棋、急救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17: 在这里我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巩固知识，能感觉到无穷的乐趣。
18: 孩子吃住活动都安排得很周到，我工作起来也更安心了。工会实实在在帮我解决了后顾之忧，心里特别温暖。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4天河南降水不断，西部、北部、东部有强对流天气，南部则持续高温闷热。
19: 7月22到23日，受低槽、低涡和冷空气扩散的共同影响，我省大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部、东北部，像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郑州北部、开封北中部、商丘等部分县市区，午后到夜里将出现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到23号8时，局地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和冰雹。24号到26号，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边缘偏南气流影响下，全省大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南部局部有中雨。北中部白天最高温度29到34度，南部部分县市最高温度35到37度。
19: 提醒公众关注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道路交通、旅游出行的不利影响，同时需尽量避免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
3: 漫水桥是一种建于溪流沟渠之上的简易桥，平日里便民，汛期却可能秒变水下陷阱，涉水行车要警惕。
20: 你每天路过的漫水桥藏着两副面孔，平日里它是连接两岸的便民通道，可一旦洪水来临，它就成了暗藏杀机的夺命桥。为什么漫水桥在汛期格外危险？河道水流速度从岸边向河心递增，从河底向水面加快，而流速最快的地方恰好在水面下10至30厘米左右，这正是车轮涉水的高度，车辆可能瞬间被推得失控打转，约30厘米深的激流就能推动车身，约60厘米深的静止积水就能让车辆漂浮，一旦车轮打滑，车身偏移，再想控制车身方向难如登天。河南应急提醒您，机动车行经漫水桥时应当停车观察，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有可能灌入发动机进气口，此时应尽量绕行，千万别冒险通过。在确认安全通行的情况下，建议全程车速不超过10公里每小时，切勿中途停车换挡或松油门。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2025年郑州机场等6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强，实现从国内领先到全球前列的历史性跃升。郑州机场目前已开通全货机航线49条，航线网络覆盖50座城市、26个国家，2025年完成货油吞吐量103.3万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可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7月21号，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实施的天使之旅第一批救助行动正式启动。这批符合手术指征的先心病患儿共7名，均来自西藏山南市。未来2周，他们将在郑州七院接受免费手术。7月22号，2026年全国象棋青年锦标赛在鹤壁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名青年棋手参加。赛事为期5天，采用积分进圈淘汰制，男女各组前3名棋手可授予运动健将等级称号。
8: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1: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嵩县九高山欣赏霞光漫铺天际、云浪翻涌如绵的诗意画卷。

晚上好，未来三天我省多地有阵性降水，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4时30分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一直到23号8时，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平顶山、郑州、开封、商丘、信阳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局地冰雹，请注意防范。明后两天全省大部仍将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西南部、东部多地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郑州小雨，25到33度；安阳中雨，22到30度；濮阳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新乡小雨，23到32度；焦作小雨，25到32度；开封小雨，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周口晴转小雨，28到37度；许昌小雨，24到34度；漯河晴转小雨，25到37度；平顶山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三门峡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洛阳小雨，23到31度；南阳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驻马店晴转小雨，25到36度。

信阳小雨26到34度，济源小雨24到32度，航空港区小雨24到33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
3: 四粮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0: 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4: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不听，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4: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4: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7: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4: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5: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2: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

0: 记者的实地调研。
1: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2: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1: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3: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4: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5: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

0: 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两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跟医生肯定有办法。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能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那我跟医生咱们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4: 好，
3: 请问
4: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明显的心包肌，怀疑是心脏破裂。
1: 能接我生活吗？快，送急救！

0: 见义勇为，救了一个跳桥轻生的。那个宋喜外，这个宋咱骨科了。
1: 手术室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报对了主任。听说那姑娘是东江医科大学的学生，说起来还是咱的师妹呢。
1: 这会儿全在台上了，人手实在不够，又得让小太阳出马了。
2: 没问题。
0: 哎，天明，家属到了吗？
3: 来了，还姐姐两位。啊，
0: 医生，我求求你们，一定救救我弟弟，我就这一个弟弟，我爸妈也就这一个儿子，求求。您先听我说好吗？您先冷静一下，我们时间很紧，你现在觉得手术的过程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那病人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传染病、药物过敏史和重大手术史啊？就上面写的这些，您一能看仔细了？没有，没有。在这儿签字。还有，看，还有。
3: 哦。
4: 果然心脏破裂，幸亏送来的及时，让你命大呀！哎，
5: 这个有点罕见，这个人是一个镜面右位心啊，看上了小然。好的，我知道了。前天看的肖医生说这个病人是 HIV。 阳性，职业暴露，谁？心外科的赵日亮主任和 GICU 的方医生。术前没有查血报告吗？急诊手术啊，大哥，病人高坠心脏破裂，心包填塞，来不及等报告了。第一时间阻断了吗？
3: 已经走了紧急上报流程，院长已经吩咐下来了，
6: 马上进行急救手段。关键是现在这个病人的手术还没有结束，你还需要多久？
3: 再给我5分钟。

0: 没事儿，药都吃完了。
1: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吃了组员药，肯定没问题啊。放心啊。
2: 程姐家属，
3: 我是。
2: 你弟弟之前的病情是真的不知道吗？为什么撒谎？
3: 我弟弟的病，大家知道怕都怕死了。我要实话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不救他了。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弟弟的命是命，我妹妹的命就不是命吗？
3: 反正他人在你们医院，死活你们都得管。
2: 你说什么？
4: 主任，冷静点，冷静点。

0: 喂，我去接你。
1: 小然，崔院长，喝喝热水啊。赵主任呢？他回家了，与护士长把他带回去了。你别担心。啊，
2: 小然，
1: 你怎么来了？
2: 你眼睛都充血了吗？
1: 充了，充了。师姐放心，阻断药已经吃下去了，从接触到吃药不到半个小时，没有耽误。
2: 担心啊，药物阻断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说你怎么跑来了？
1: 哥，你反正现在也上不了班了，你就跟我回家吧。没有，我一会儿还要去交接点工作。我收拾完东西我就回家。先回去。哥，你快速吧。
2: 行，那你就正常下班好了。
1: 师姐，
2: 对不起啊。
1: 快不了医院了，也。
2: 那行，我做了饭等你啊。
1: 孙院长，你快忙去吧。
2: 没事，你把热水喝了。这28天，好好的就在家里休息。
1: 嗯，
2: 一点都不用担心医院的事儿。
1: 好，
2: 好，好，
1: 一定
2: 要做到啊。
1: 嗯，
2: 您去忙吧。
1: 好。

我是亲眼看着他重启眼睛的，盯着他把药吃下去，阻断其实，一定不会有事。可怎么就让他遇到了呢？怎么就一点二十小人呢？他都不是个外科医生。

0: 你自己小心，你每天都在手术台上。那我先回去了。
1: ，我回去看着他。
0: 先回去了。
2: 基本上就是这些，回头我想起来什么，我再给你打电话呗。
1: 好，你就回去好好休养，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0: 知道，知道。
1: 那个手术刚结束，
2: 药吃了吗？
0: 吃了。
2: 方医生，在整个阻断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头疼、头晕、呕吐、腹泻。
0: 也有可能会发低烧，甚至起疹子，但这都是阻断药常见的副作用。我都知道林主任，谢谢林主任。
2: 那
0: 啊，我走了。小然，保持良好的心态很重要，有任何事情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哎呀，放心吧，我就当平白无故多得了一个假期，沉浸休息休息。走了，
1: 你别了，
0: 别太想我，拜拜。

0: 你回去吧，我一个人上去就行。
1: 我送你吧。哎呀，
0: 你不是还有台手术吗？放心吧，反正妈妈在家呢。啊，你快回去吧。

老峰啊，他怎么样？一回来，他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了，一直都没出来。不知道他在哭还是在休息。我给你倒点水去。

查查有什么新的药，什么新的办法。这段时间你有空就都过来。

0: 情况稳定了，明天就可以送传染病专科医院。嗯，你不进去，
1: 空气不传染。
2: 哎。

0: 陆主任，我女儿她很难醒过来吗？是这样，她一直昏迷不醒的时候，原因是脑震荡和蒙膜下血肿，但是现在幸好出血量不是那么严重。依我看啊，咱们要保守治疗，我希望血肿啊还可以自己吸收，但是至于她什么时候能醒，这谁也说不好。
1: 医生，你怎么那么傻呀？
0: 男人呐，阿姨，您放心，妮妮她一定会醒过来的。阿姨，这都很坚强。麻烦您了，陆老师。
2: 谢谢陆主任。
0: 陆主任，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好，好，我们会尽力。你也是咱们学校的。
3: 妮妮和我是同学，妮妮，你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挺住啊！你们放心吧，他对一个路人都不会放手，我们也不会放弃他。啊，已经转走了，好。
4: 再见啊！
3: 万城街道。啊，那个跳桥的转走了。术后平稳，今天一早发的管。
4: 那个救他的小姑娘呢？
5: 做完手术了，现在住在神外的监护室，还没醒呢。你说受这么重的伤，就算醒过来，你还有很多难关要过。
3: 严重感染，多脏器衰竭，肢体残疾，智力受损，这都有可能。哎呀，真是傻姑娘，
6: 好人没好报呗。哎，
3: 你说为了一个寻短见的人，
4: 你不用上台啊。
6: 对该上台了，走了，天明。
7: 我回监护室了。之前我在西丽的时候，也有个同事直接暴露，吃了阻断药之后就没事儿。
8: 哦，
7: 那个阻断期是多少天？28天。
8: 嗯，
7: 自然日还是工作日啊？

0: 来了。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你怎么样？反应大不大？
1: 还行，好多了。
2: 我给你带了牛奶和鸡蛋，还有我妈给你煲的汤。
1: 你快快快放地上。
2: 要不然你还是回新房子住吧。HIV 的感染途径咱们都清楚啊，你用不着这么紧张。
1: 我知道，这不是图个安心吗？现在你跟宝宝这是俩人，我再怎么小心也不过分。哎，那小家伙怎么样？
2: 都挺好的，欢实着呢。刚才早上做了心超，没问题，产前检查也都没有什么异常。
1: 行，那就好。反正有你爸你妈照顾你，我也放心。
2: 我不放心你。
1: 哎呦，我都这么大人了，有什么不放心的？20多天，扛一下就过去了。回去吧。
2: 行，那你好好休息，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行。
2: 我给你发信息，你别不回啊。你几分钟不给我回，我心里就紧张。
1: 放心吧，媳妇儿，快回去啊。
0: 你下楼慢点啊，
2: 汤趁热喝。
0: 好。

0: 这个戏现在在东江演了。
1: 啊，是呀，而且啊，这次是全明星阵容，不过听说好像票已经卖完了。哎，
0: 小袁怎么样了？
2: 我走的时候他已经睡下了，但这两天阻断药的反应比较大，但他还是强颜欢笑，装作没事一样。
3: 先生，您需要喝点什么？
2: 我跟他一样。
3: 好，稍等。
0: 我跟他说了，我想去看看，他说不用，我就没有自己去。林毅呢？林毅去看他了吗？
3: 好，那就好了，
2: 谢谢。
3: 客气。
0: 他们俩可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之前也没有问过你。你对他们两个的事是什么态度啊？
2: 等小然阻断成功再说吧。
0: 其实两个人心意相通又彼此喜欢，在一起又觉得很开心，虽然这个开心可能不一定会长久，但还是很好，很值得珍惜啊，就让爱情回归到爱情本身呗。
2: 但问题是，爱情从来不只是爱情本身，还有很多现实问题要考虑。
0: 比如呢？距离吗？我申请留学这件事情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确实是我不对，但我当时想的不一定能申请成功，也不一定会决定去。即使是我 offer 下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第一时间就决定要去，但我能拿到那个学校的 offer 是很不容易的。我那天跟你说不是赌气，也不是为了试探你，是真的想看你是

0: 你对我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1: 我知道。
0: 其实就是手术之后，我下定决心要去的。

0: 其实那之后我也仔细想过，但因为小人的事儿一直没顾上跟你说。我好像总是会把你的善解人意想成理所当然。
1: 其实我也想过了，我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你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说过了，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宾客，只是我也得承认我可能就是自己现在变得贪心了。我就是想多跟你腻在一起一点，我就是希望我的感受我的需求能多得到一点回应，只是这个可能对你来说就是比较难。可能我需要的亲密关系是38度的，但对你来说35度就是极限了吧。
0: 你不也说了，可能我内心真的有个黑洞，可能我能想象到的亲密关系也就只能到那个程度了。确实是我的问题。
1: 不是你的问题，我们都没有错，就是有一点不同频而已。
0: 不同频也很正常啊，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要磨合要调整，而且重要的是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我也不想考虑什么现实问题，我只想考虑你。38度就38度，我可以向你靠拢。
1: 是我，我努力向你的35度靠拢。一直高烧可能不利于健康，低温比较容易保鲜，对吧，周医生？
0: 有道理。
1: 嗯。
0: 我们双向奔赴。不好意思，
2: 你好，
0: 给我们2杯B52。
2: 好，稍等。
1: 喝这么烈的吗？
0: 不是要升温吗？
2: 这 B52轰炸机喝的最讲究一个 timing， 你得在这火燃着的时候一口气干掉它，口感才最佳。一旦火灭了，错过了时机，那这一杯就平平无奇了。吸管在那边，
0: 谢谢，
2: 谢谢。

28度好像还是有点猛。

真的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如果你坚持，那我就翻篇。 答应你，说到做到。

0: 林主任最近又成劳模了，手术和门诊都排得很满。
1: 病人有需要，我总不能推吧。赵主任在家怎么样？
0: 他挺好的，能吃能睡的。你这么忙，都没时间去看小然了吧？
1: 我，你们女同事都没去呢，我去想好了。
0: 也是哈，我们大家商量着周末想去看看他，又怕打扰到他和方教授休息，所以我们现在改成电话问候了。
1: 走了。
2: 星光
3: 姐啊，你今儿的话是不是有点多啊？
0: 我真的是，你看看他那个样子，我真是着急啊。他就去看看小然能怎么样啊，就当是普通同事呗。
3: 问题是早就不是普通同事了。
0: 多好的两个人啊。

0: 还发烧吗？
1: 不烧，
0: 是。你吃药了吗？
1: 吃了，吃了。
0: 会谁啊？
1: 可能是哥哥吧。林毅。
2: 啊，林医生。
3: 方先生。那个医院的同事都很关心小然，然后我买点东西给你送了。
2: 你都来了，你进来吧。
4: 啊，就进来吧。
3: 啊，我不进来了。
4: 那这是小峰的拖鞋，
2: 全让你进来。
3: 打扰了。也不知道小然现在喜欢吃的，所以就把能买的都买来了。
2: 来，请来坐啊。快、
3: 啊，
2: 你我进去了啊，有点事儿。
3: 好，您忙您的，方教授。

0: 你还好吗？
1: 挺好。
0: 发烧了？
1: 没有。
0: 难受吗？
1: 还好。
0: 我看你脸色也不好，晚上睡不好。张疹子了。你别这样，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直接说嘛。
1: 你想让我说什么呀？你不都看到了？
0: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看看你好不好。
1: 我不好，所有副作用我都有。然后呢？

0: 我想休息一会儿，这段时间我不想见人，你之后不用过来了。
1: 那我回去了，你好好休息。

0: 谢谢啊，叔少爷。啊，谢谢石头。不用谢，你们吃完饭回宾馆休息一会儿，我在这儿省不就行？石头，哎，叔叔，你天天在这儿，不耽误学校的功课吗？不耽误，反正现在学校也没什么课。 主要就是写论文，在哪儿写都一样。从宁宁出事到现在，你一直陪着她，陪着我们，你的善良和用心我们都看到了。可宁宁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还能不能醒？医生说了，就算醒了，也有可能会有后遗症。
1: 跟宁宁妈妈商量了，不耽误你，你和宁宁的缘分就到这儿吧。叔叔，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石头，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远大的前程，我们不能拖累你。
1: 叔叔，您别说了，我是不会离开宁宁的。 他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垮。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0: 好，
1: 怎么了？
0: 女儿醒了。啊！

0: 娘娘，你还认得妈妈吗？
1: 妈妈，爸爸，
0: 哎，
2: 我呢？
1: 是谁呀？
3: 你有黑眼圈吗？
2: 我看着没有明显脑损伤啊。这样，后天啊，我们出一个具体的系统报告啊。现在看来，咱们的心啊可以放下一大半了。谢谢包老师。
0: 谢谢。
2: 没事。
1: 医生，那个人，我没拉住的那个人，他怎么样？
2: 放心吧，还活着。心脏破裂做手术，已经脱离危险了。
1: 那我的伤呢？
2: 你高坠之后啊，硬膜下血肿，但幸运的是，这几天啊没有进一步的进展。最严重的呢还是骨折，你肘关节骨折脱位，腓骨开放性骨折，这些都已经处理过了。还有就是你的腰椎横突骨折，这个没事儿。把那个腰围上上就没事了。
1: 会有后遗症吗？
2: 这个不好说，但是你现在醒过来了，那就是胜利的第一步。好好养着。
0: 是呀，妹妹，我会一直陪你的，你已经很棒了。
4: 别着急，慢慢养着啊。
5: 你去看小然了。
6: 啊，
5: 那你
6: 那个高坠的女孩怎么样？

0: 22,000，视力下降，摘摘摘摘，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易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易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
0: 定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11: 来不及了，
12: 穿帮穿刺。
1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1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6: 这不符合流程。
14: 我让你去就去。
1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8: 你过气了。
1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20: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2: 养成正确应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使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是你
1: 那个高坠的女孩怎么样？
0: 早上醒了。
1: 那她真是命大，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也没有受到严重的脑损伤。不过之后也挺麻烦，长期卧床很有可能深静脉栓塞，心肺都会有问题。
0: 陆主任，方便？行，我马上过去。你以后能不能别说话，乌鸦嘴？
1: 啊？怎么了？
2: 刚才一过去凝绝，现在依然气急气促，所以叫你过来看看。
0: 双肺是干净的，没有录音，不像是醒睡。他这个症状高度怀疑是肺栓塞，先抽个血做个心超。
3: 好的。
2: 如果是肺栓塞的话，以他现在这个状况不能溶栓吧？
1: 肯定不能啊，他刚做完那么多手术，而且还有硬膜下血肿，这些都是溶栓禁忌症。
0: 但是也不能不干预，或许可以尝试经导管碎栓和抽吸，可他现在血流动力学很不稳定，导管的操作过程中器械的刺激，血栓的脱落都有可能导致恶性心律失常，远端栓塞，心肌缺血坏死。
1: 要不上 ECMO？
0: ECMO 也需要抗凝，同样有禁忌症。
1: 是，我当然知道，但现在不是情况紧急吗？而且它抗凝的强度是可以调整的，风险总比溶栓来的小。
0: 小姑娘苦头吃太多了， ECMO 也有创伤性，又贵，不如先让我试试吧，能避免就避免。
1: 你确定？行，那就看你大展身手了，到时候我给你 stand by。
2: 你们心脏中心真是优秀啊，现在会诊都买一赠一了。
0: 我们会努力把对你

0: 伤害降到最低，但你要坚强一点，配合我好吗？
1: 所以通过检查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肺栓塞。
2: 肺栓塞，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他从桥上掉下来，那个肺也摔着了？
0: 不是这样的，肺栓塞是由血栓堵塞住了他的肺动脉和肺动脉分支，那血栓的形成有可能是创伤后全身反应引起的血管内壁损伤，也有可能是多日卧床引起的下肢深静脉血栓。
3: 阿姨，您这些天不是老躺着吗？
2: 嗯，
3: 那腿上血管里的血液就凝固了，成血块了。现在血块又跑到肺动脉这里了，把这儿的血管也给堵住了。
2: 哟，
3: 还是很危险的。
2: 那怎么办呢？
3: 对不起啊，周老师，我打断您说话了。
0: 没关系，你解释的很对。
4: 周主任，您别介意啊，我们不太懂。
2: 嗯，
4: 这个肺堵住了，怎么还要心脏科的医生来看呢？
2: 是啊。
3: 说是肺栓塞，其实不是堵了肺，而是堵住了肺动脉，血液进不了右心室，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心脏的问题。
2: 哦，
0: 所以我们需要给江一宁进行介入手术，通过导管把他的血栓击碎抽吸出来，只有把血栓解决掉，才能解除他现在的危险。
2: 还要手术啊？
0: 嗯，
4: 周主任，林主任，我听说我们家宁宁救的是一个艾滋病人，是真的吗？
5: 我女儿豁出命去救的，
2: 都怪我，我从小就教她要为人善良，可是善良不是傻呀，你说她，你说她但凡自私一点，现在都还能好好的。
3: 宁宁没错，错的是那个人，自己得了病想死就应该躲远一点，不要连累别人。
0: 你们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其实艾滋病它只是一种疾病，艾滋病患者也不是罪人。现在全社会都在呼吁要平等对待艾滋病患者，尤其是你，你将来是要当医生的，不可以用这种歧视的态度看待病人。
3: 对不起啊，周老师，这些我都知道，我就是气过头了。哦，对了，听说还连累了两位师兄师姐，他们怎么样了？
0: 及时阻断，都在家休息呢。
3: 那就好。
0: 我觉得暂时先不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江一宁，我怕会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如果导致了一些心理疾病，会对治疗有很大的阻碍。
2: 啊，
0: 先说回手术吧，这是手术知情同意书，操作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器械的刺激，血栓的脱落，你们可以仔细看上面的提示，

0: 立竿见影啊。
1: 原来是这种感觉啊。
2: 呼吸是不是顺畅一些？
1: 不是，我是说，原来躺在手术台上是这种感觉。

0: 药你给他拿去呗。
1: 我不想做你们的信使，要给你自己给。

0: 请进。
1: 村长。
0: 小凤。
1: 哎。
0: 小凤啊，那个救人的小江同学，肺栓塞的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已经转回去 ICU 了。
0: 太好了，顾校长一直在关心这个事，给好几个院领导都打了电话，现在到了心脏中心，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你就多费心，多关照关照这个小师妹。
1: 好的，村长，您放心。

0: 你说什么？没关系，你慢慢说，我能听见。
1: 我在记我背的那些书呢。
0: 记起来了吗？
1: 居然都记得，没啥。
0: 笑，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你知不知道，在鸟不理你的这些天，大家都快吓死了。
1: 对不起，你肯定担心我。
0: 那不然呢？我不担心，担心有吗？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呀就是天生骨骼清晰，使劲折腾随便造，至少能活到99。你看你伤筋动骨100天而已嘛，你来说不算什么，小可以继续折腾。
1: 哎呀，你别说我了，我都这么惨了，你还阴阳怪气，我现在更难受了。
0: 你没事，我不说了啊，你就静静躺着，我不说了。
1: 嗯。
0: 说说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呀？今后咱不能这么冲动了呀！周围人多关心你呀，哪有救别人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傻瓜！
1: 可是你想啊，我如果不拉他，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去，肯定会被撞到。李家的车根本来不及避开的，有可能还会发生连环车祸呢。你知道那个人他为什么想不开啊？
0: 我不知道，你先好好躺着啊，我拿毛巾帮你擦擦脸。
2: 我怎么感觉这劲儿有点猛啊？
3: 这类药的副作用因人而异，你可能就是特别敏感，你得努力啊，努力吃点儿。
2: 吃完了也是吐，算了，不吃了。
3: 你哥来了。小红吃了吗？
4: 还没。
3: 哦，那正好。
5: 下班了，
4: 今天怎么样？
5: 还那样吗？
4: 给你带几本书。
5: 谢谢哥。
3: 你止吐的药带来了吗？
4: 带了。
3: 他一天都没吃，
5: 怎么还带膏状的呀？
3: 那你正好你来了，陪他吃一会儿啊，你来了他高兴，可能会吃一点。我还要动手术啊，我要走了。哎，吃完饭了就把盘子什么的放水槽里，不要洗了啊，我回来洗，不要让他动了。
4: 嗯
3: 啊，帮我看着他点啊，不要让他

0: 到处乱跑，什么都不吃还想往外跑，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帮我看着他啊。
1: 哎呀，好啦，知道啦。
0: 那我走了啊，
2: 拜拜。
1: 我好像回到了我的初中时代。赵主任和护士长怎么样？
3: 护士长挺好的，你也知道他一刻都闲不下来。赵主任前两天把自己隔离了，我们都说没必要，但他坚持了。你呢？现在都干什么呢？
1: 我还能干嘛？吃了睡，睡了吐，吐完，都不知道去了多少回。你也看到了，妈现在这样，不让我干这，不让我去那儿，我下楼取个快递，她都怕我累着。
3: 那你待会儿想干嘛？咱们再看个电影，打游戏。
1: 没意思。

0: 要不，咱们出去转转，
1: 可以吗？我终于来了！
0: 还以为你要去哪儿呢，来这儿干嘛？多无聊啊！
1: 但是妈妈比我先来，不开心。好多奖杯啊！这不是我给你写的吗？
0: 嗯，
1: 你还留着呢。哎，这个是什么？
0: 那个是小时候他送给我的礼物。
1: 这个就是小 C， 对不对？
0: 嗯，
1: 好可爱呀、
0: 啊！你想喝什么？
1: 有什么？
0: 好像也没什么，咖啡、茶、水。
1: 那我还是喝水吧。
0: 哦。
1: 他怎么不出来啊？

0: 那备用钥匙，你这几天在家要不就带着无聊的，就随时过来了。嗯，我知道这段日子你和妈妈都很担心我，表面上还什么都不提。其实我也是，我一直想要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1: 但我相信，我一定可以迈过这个坎的。当然，反正我们一直陪着你，没什么好怕的。
0: 终于出来了，好开心啊！<笑>
1: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都干嘛？照顾他，听听节目，看看书，好像也没什么时间待在家里。那倒是。陈月要出国了，你知道吗？嗯。那我们大吵了一架。 最近刚和好，你肯定也知道吧？
0: 哦，
1: 他怎么什么都告诉你？<笑>那他说我们两个温度不同，他说了吗？
0: 嗯。

0: 他38度，我只有35度。虽然对我来说挺难的，但我只能努力升温啊。
1: 冰皮大夫要化了。
0: 他说，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林毅买了一堆药让我带给你。哦，但我拒绝了。我跟他说，要给自己给。

0: 哥，你说我们俩这样算不算难兄难妹？
1: 基因

0: 陈烨，我不想你出国，我舍不得你。天上的雨和我一起
1: 怎忍独行。林烨，你这种大笨蛋到什么意思？我讨厌你。就用同走过的风景。想一想的日子有你的笑颜。

0: 老妈手艺堪忧，天天外卖，又罪恶又开心。此条屏蔽老妈。
1: 天天外卖。
2: 外卖到了，来拿一下。
3: 哦，我马上下去取。今天怎么这么快啊？是1208的外卖吗？
4: 啊，
3: 谢谢。这不是我点的，搞错了吧？
4: 没错，就是你最喜欢的海鲜沙锅。哎，你别走啊！你好歹给我一个5星好评嘛！
3: 你干嘛搞成这样？
4: 怕你不见我。

0: 你这两天感觉怎么样？我看你状态好一些啊。
1: 嗯，好多了。
0: 嗯。啊，对，我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些抗副作用的药。这个是维 C， 这是护肝的，这个是理气健胃的，还有这个，上次你发疹子的时候就用这个。疹子好像都好了。嗯，没事儿，反正都给你备着，有备无患嘛。以后还有什么不舒服你就跟我说，我可以回医院开，方便。
1: 这次你又是代表谁啊？
0: 我代表东丽医院。
2: 那我自己。
0: 我代表我自己。你先别走。

0: 我专门准备了个东西，你看看。小然，放宽心啊，没事儿。老赵不是也在家了吗？不沟通，互相交流交流，互相鼓励啊。想吃什么吗？跟姐说，姐到时候做好了，让小峰主任。
1: 这段时间再难坚不实，我是连轴转啊！实在是熬不住了，你看我，赶紧熬吧，等着你啊，赶紧回来拯救我。
2: 王医生，谢谢你给我的加油和鼓励，我会尽快好起来的。你也要快点回来啊！
1: 小然，你是一个小太阳，一直照耀着病患，也温暖着我们。但是这一次。 崔院长希望你照耀自己，驱散心中的阴霾，加油！我们心脏中心的所有同事都等待着你的归来。差不多了啊，准备啊！小然，小然，
3: 背靠黑板，
1: 小然，小然。
4: 都很配合，就你哥最难搞。站住！我看听听见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人真是，你就随便说两句嘛。你怎么也来这一招啊？
5: 不在心，管用就行。你说的。怎么样？看完之后，小太阳是不是重新有了能量？
4: 谢谢你。
6: 不客气。
5: 喂，你好。
6: 你好，您的外卖给您放楼下了。
5: 啊，你关门上就行。哎，好的。嗯，谢谢。你不能一直吃外卖，营养跟不上。那能怎么办啊？
6: 当教授最近母爱泛滥，每天都给我做饭，
5: 但他就会那几样。那我只能点个外卖解解馋了。好办呀，我给你做。
6: 啊，你会做啊？当然，做饭。
5: 真的假的？
6: 给你做一顿。
5: 行。

0: 现在下班了啊，一会儿就去菜市场。
1: 干嘛去？
0: 吃饭。
2: 其实两个人心意相通又彼此喜欢，在一起又觉得开心，即使这个开心可能不能长久，但还是很好，很值得珍惜啊。就让爱情回归到爱情本身呗。
3: 王医生，
4: 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请进。
0: 那个方教授不在家呀？
4: 他今天有应酬，给我吧。
0: 别，我来就行。厨房在这儿啊。

0: 你买的什么呀？
1: 哎呀，你们家附近的菜场不行，新鲜的鱼都没有，就搞了个鱼头，给你弄个鱼头豆汤。
0: 有没有谱啊？
1: 当然有啦，菜谱我早就查好了。先第一步葱姜，哎，有葱和姜吗？
0: 有。
1: 别，你别弄，待会儿我来就行。

0: 那个小然，嗯，我觉得这没有整鱼还是不行，影响我发挥。
1: 真的是鱼的问题吗？
0: 那鱼的问题很大。要不这样，周六五，咱俩直接去钓吧。
1: 钓鱼？
0: 对啊，现钓现做现吃，那才好吃呢。
1: 行啊。
0: 你以前钓过鱼吗？
1: 没有，就小的时候钓过那种磁铁吸的。
0: 这样，没有就行了。
1: 你在这儿，小瑞的晚饭怎么办？
0: 小瑞，他现在不跟我住，住校，跟同龄人在一起，换个环境。啊，
1: 给。啊，
0: 谢谢。行了，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去那儿坐着吧。哎，你去吧。啊。

0: 哎，小瑞，那个你今天回家吗？如果要回家，提前跟我说，因为我不在家哈。葱姜，蒜姜，
1: 要不我点个外卖吧？
0: 行。
2: 疼吧，疼就喊出来，别忍，掐我都行。
3: 嗯，关医生，张主任，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的。
3: 有胸闷胸痛气急气促吗？
4: 没了。
3: 我给你听一下，晚上睡得好吗？
4: 好。
2: 哪儿好啊，经常被梦惊醒，反正就是睡不踏实。
4: 真挺好的，
5: 张主任，那我们先走了，好好休息啊。
4: 谢谢关医生。
3: 保证充分睡眠有利于你的康复，不然我跟关医生商量一下，给你开点止疼药，控制好剂量，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4: 谢谢周老师。
6: 一宁，哎，周老师，
3: 向老师，
6: 怎么样啊？你好点没？
4: 向老师，老大，郭子，你们怎么都来了？
6: 来看你啊！你看我们带了好多东西。
4: 我挺好的，你看恢复的厉害吧，
6: 看你精神状态还不错。今天啊，校领导嘱咐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问问你，你看这东西都是送给你的，学校正在帮你申报见义勇为的称号，还有几家媒体说要采访你呢。
4: 媒体就算了，我不行。
7: 一宁，你不知道你现在都成了我们学院的传奇人物了。
6: 是啊，
2: 宁宁，
6: 这些都是同学送给你的。还记不记得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你什么样子？
4: 哭了。
6: 何止啊，你还吐了，你看我们大家都帮你拖地呢。你看你那个时候像个小怂包一样，现在变得这么勇敢了，真棒，我们为你感到骄傲，赶快好起来啊。

0: 为了救人把自己给毁了，不明智啊，姑娘。
1: 听说救的还是一个吸毒的。
2: 谢天谢地，新麦那个人终于转走了。这几天我都不敢靠近那边。
3: 谁呀？出什么事儿？
2: 就是摔的全身骨折的那个，听说他有艾滋。
3: 不会吧？那咱们。

0: 上两个医生，不值当吗？
1: 就是，可是嘛，
0: 你说那个姑娘要是知道是这么一个结果，她后悔。
2: 今天感觉怎么样？江一宁，没事吧？
3: 啊，
2: 我问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3: 胸闷气促的都好多了。哎，
4: 心超看起来恢复还行。
2: 我给你听一点，挺好的。虽然这里都是你的师兄师姐，但你伤得比较重，有任何不舒服都要及时说，别因为不好意思不开口，知道吗？
3: 谢谢周老师，谢谢林老师。
2: 如果恢复得好的话，很快就可以转去骨科病房了。
5: 谢谢周老师。

0: 又这么多啊？
1: 对呀，啊，还有这些，都是他的。
0: 莹莹，又有人给你送花了，好看吗？
2: 慧姐，我不是说之后花就不用送来了，放你们护士站就行了。
3: 放了，昨晚今早都收到第五束了，
0: 我们护士站现在都快成花店了。
3: 对了，还有这些都是给你的。
2: 谢谢，
3: 注意休息啊。
4: 一条命搭上一个年轻的，再加上两个医生，还是小峰主任的亲妹妹呢。哎呀，
0: 造孽啊。
5: 你怎么样？嗯，小智说你感觉不舒服。
2: 周老师，没有，就是有一点点胸闷，他神经兮兮。
6: 怎么没有啊？刚才测了几次，心率都超过120了，肯定不正常。还有断断续续的心悸，你看看这个。
5: 有胸痛吗？
2: 胸不痛，就是偶尔有一点点的气促。
5: 心电图倒是没有提示心梗。我一会儿做一个床旁心超吧，我给你听一下。嗯。

他的心超检查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器质性病变，我给他安排的24小时心电图跟踪一下，但其实我怀疑，他现在的胸闷心悸，或许是心理因素导致的。心理？你是说宁宁有心病？小姑娘真不容易，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伤得还那么重。 他自己本身就是临床医学生，他明明知道，他之后要有什么样的难关要过。

0: 我也不明白他怎么会就表现得这么坚强，这么勇敢。
1: 年年从小挺娇气的，他打针都要叫的，这次我也觉得挺意外的。
2: 所以我怀疑江一宁可能已经知道了 HIV 和职业暴露的事情，毕竟已经有病人在讨论了，他的心理问题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3: 您找谁？
4: 我找江一宁。
3: 宁宁，程启，你来干什么？
4: 我想亲眼看看呢。
3: 他伤得很重，不适合见任何人。
4: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跟他当面说声谢谢。
3: 他不可能见你，快走。
5: 石道，石道，宁宁找你。这位是
3: 跳桥的那个，他想见宁宁。
4: 我就看他一眼，保证不打扰他。
3: 我说了多少遍了，他不可能见你的，别废话。
4: 我刚刚下床走路就来了，我求求你们了，
5: 求求你们了。
6: 我先去问问宁宁。
7: 叔叔，麻烦您了。

0: 进去吧，他还不知道你的病，别给他增加额外的负担。
1: 我明白。

没想到把你害成这样，对不起。

0: 没死，我也没死，咱俩都应该庆幸。哦，对了，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呀。
1: 程启，程序的程，启发的启。
0: 我看你恢复的挺好的，都能下地走路了。
1: 我听他们说你是大学生，还是学医的，都念到博士了，以后肯定有大出息。我还是烂命一条，你哪儿值得为了救我把自己搞成这样了？
2: 范老师，怎么回事？
1: 那个人在里边。
0: 没有那种人是活该被放弃的。
1: 你不知道，我呀。
0: 我知道，你有艾滋病。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站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站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7: 你们这张肯定有办法。
8: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9: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0: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1: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2: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等待。
13: 这个病人是 HIV。
14: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5: 为什么撒谎？
1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6: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攒不攒劲？
5: 哎，攒劲攒劲，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我就这么说啊，你他吃过三大著名的北五度、下油镇，这是
4: 黄忠山
5: 吃的，他们都味道略有区别，比如有的是素的，那黄忠山这个好，的确挺辣
4: 辣
5: 啊，味道好冲，过瘾，让你一头汗。
4: 哎呀，这个是坏心。

0: 河南人一天的行程啊。
1: 那俩如果说是早点，这就是闹铃的。
0: 你手里提着袋子啊，
1: 这个是吗？
0: 这个今天的线索就在这儿。
1: 哦，鸡蛋。
0: 对，
1: 有就鸡蛋。
0: 今天我们接下去要吃的东西的重要线索就是鸡蛋。
2: 在国际政的隐藏菜单里，这不仅仅是一道小吃，更是一段旅程的开始。带着对美食的无限热爱，探索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发现更多令人惊喜的美味。
1: 所以这就是你今儿请我吃这个不一样是吗？
0: 老白，食材虽然普通啊，但是请你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烹饪用具有没有到了国博的感觉？
1: 哎，有点那意思，
0: 三足铜鼎。请上我们今天的大师，这个李志顺大师。今天呢，我把老白带到这儿，我要请他吃一道平常但又不寻常的菜。
3: 它的全名叫铁锅炸鸡蛋，它是下烘，然后呢上面这个盖上烘烤。
0: 老白啊，菜菜这国之重器，你觉得有多重？
1: 这玩意儿有多沉？锅盖嘛，不就？这玩意儿有个
0: 二。行了，先别，咱们打个赌。猜错的人负责打鸡蛋，行不行？
1: 那我猜对了。
0: 你上过手了，你先猜。
1: 我猜九斤。
0: 九斤。我猜八斤。
1: 九斤。
0: 老白，咱们不争了，请李大师给我们一个最终结果。
1: 哎，没九斤。
3: 四公斤。
0: 行了，老白，来吧，把蛋打起来，咱们菜吃起来。老白有一套啊，来了。
1: 都赖上了，这就是铁锅蛋是吧？
0: 怎么对，老板，这就是你打的蛋。
3: 这个要先浇一下。
0: 你们是醋和
3: 姜米，
0: 醋和姜
3: 米，所以呢，吃了可以有螃蟹的味道。哦，对。
0: 所以晒螃蟹的这个味道就是来自于醋、糖、姜的这种合味，
3: 多浇点。
0: 刚才这道菜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底下是这个铁锅，铸铁锅在那儿煮，差不多有600度，上面的盖子在那儿煮，有这800度，
3: 下边烘，上边烤，它其实就是一个热胀冷缩的作用，
4: 原料受热，里面的所有的水分养分要膨胀要出来，这一部分的这个有氧物质其实就是糖分，又接触锅面，瞬间糖化，瞬间
0: 焦化，
4: 形成表面的有氧物质、纤维物质，所以你吃的就是香甜无比吧。
5: 对比西方的烤箱来说，铁锅蛋烹饪中所采用的铁锅烤热速度快，能够迅速将热量传递给食材，同时其保温能力强，可以长时间保持高温状态，有利于食材的均匀受热和熟透。而烤箱虽然控温精确，但在传热速度和保温能力上可能稍逊一筹。
6: 哇，这普通的鸡蛋加上这马蹄爽，它的质感就发生了变化，它有了这种脆爽鲜润的感觉，然后里面又因为加了虾仁和这个海参，这个普通的鸡蛋的谷氨酸钠再加上海鲜的这个谷氨酸钠，哇，这个鲜度就又上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
1: 加了这个姜米，我觉得这味道又变化了，一粒似螃蟹。
6: 这一道菜它的这个历史啊，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铁锅蛋真正有记载的就是这个清末民初记载比较多。
7: 这个呢，就是过去河南有一家，北京有一家馆子工人叫胡德夫的菜。哦，
1: 我知道，尤其吃这个菜。服务员，麻烦您给我来份奶酪。
6: 哎，老板，自从你里面往里加上了这个奶酪以后，我发现这道菜又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层次。它除了有这个鸡蛋的这个本身的鲜味，又有了赛螃蟹的这一种特殊的这个味型，更加上了奶酪的这种醇厚的味道，这基本就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4: 好，来尝这个清汤酸辣乌鱼蛋汤。
6: 在我的理解当中，酸辣木鱼蛋汤这一道菜应该是一个鲁菜。
4: 酸辣汤啊，是流传于河南和山东一带的，因为这个乌鱼蛋它是盐泽的，它可以长期运输，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它就是乌贼鱼的卵鲜。
1: 山东挨着海啊。
4: 对。

0: 海应该很合理，但他河南的内陆不产海，所以我从没往那边想过，说河南也会有这个菜。
1: 中原帝王中所有的建都在宋代以前都在河南，天下黄土莫非王家，所有的好东西都得进贡给皇上，这样呢就是这些边远地区临海的都要把这些海鲜运到京城，所有的天下的这些好吃的东西都在开封的集市能买到，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在开封的厨房能做到。这个以前呢都是弄汤勾芡的，我师父侯润轩先生就把它改成了河南的这种吊汤记忆的清汤，醋替换成了酸黄瓜汁儿，所以这道菜呢你看着清汤清澈见底，起食的用料很重，所以这个菜有三个特点，辣不见椒，酸不见醋，清香不见油啊，你先尝尝。哇，
2: 确实我也能感受到这一种醋椒味儿，它是属于酸但不刺激，辣但不伤喉。
0: 就是因为是这样，要是我说错您批评啊，就是我又在北京，北京主要以鲁菜为主，你像比如过去的八大楼啊八大居啊，它都会有这道汤。
3: 对，
0: 然后呢而且比较早的时候这是当做一个净汤或净菜来送，
1: 净菜就是啊，
0: 对，
1: 醒酒汤，
0: 哎，对对对对对，就完事儿了，也不用钱，那送你一个，喝一喝。
1: 河南的吊汤相当讲究，一鸡打底必须得两年以上的老母鸡，我们说是无鸡不鲜，要加鸭子，无鸭不香，然后呢加肘子封口，无肘子又不弄香，三细三下锅，三鬼三打磨，吊制8到10个小时，再加鸡臊子扫汤，扫汤以后才能清。河南菜的特点就是一盐定味，一汤提鲜，一味为核心，一养为目的，就营养都在汤里，一桌山珍海味全靠这一锅汤。
2: 西方的菜肴当中有一道叫清汤，算是法式菜肴的巅峰，它全部都是用最后用鸡蛋清加上鸡茸来进行扫汤，所以你看这个西方的这个烹饪技艺还是在我们烹饪技艺之后，所以这个汤当中最后你看上去是清澈见底的这个汤，但是你在冬天撒到这个玻璃桌上，你依然会发现它会凝结成固体，这就是高胶蛋白。这个汤就是我们称之为叫真水无香，真汤无色，就这个才是烹饪技艺的这个最高境界。
0: 哎，这汤酸酸辣辣的，你别说，还真好喝。
2: 可不是，这可是国宴的头道汤啊！它不但好喝，而且养胃。
0: 养胃？这酸我能理解啊，这开胃。但是辣能养胃吗？
2: 酸开胃，辛养胃。这里的辛呢，是来自于胡椒的辛，而不是辣椒的这种疼痛感，很养胃的。
0: 这真没想到啊！就这么两位啊，居然和精选了党参、山药等众多中药的他一样，如此照顾胃的感受。姜老师，你说这个我大老远的从北京专程跑到河南，这请我吃烤肉？
2: 这不你说的吗？又有好吃，又有松弛感，人家这个整整烤了8个小时。
0: 怪我没说清楚啊！我当然人家烤的不错，很棒，正宗，哎，味道。但是我是希望它是河南本地的。哎呦，
2: 明白了，明白了。就你这要求，等我摇个人啊，我给你看看。
0: 您说来，您说来。
2: 张大师，哎，大师，对，要不你点？好。好，行，那就这个，就这个，行行行，成，中，好，行了，我给你找到了。人家大师说，这东西不但好吃，它还是一个不外传的隐藏菜单。
0: 哎，我就喜欢这种。那走吧，走走吧，等什么呀？
2: 走。宝贝啊，今天我请你吃一个烧烤，要烤整整4个小时。
0: 哇，这么长时间啊！
2: 你可以猜猜是什么？
0: 4个小时，北京烤鸭？
2: 不是。
0: 炙子烤肉？
2: 不是。
0: 啊，我知道了，烤全羊对吧？
2: 不是。
0: 那我猜不着，那我猜不着，麻烦您告诉我。
2: 今天我还请你吃这道菜啊，名字叫 烧翼子。这道菜呢，在这儿已经流传千年。
3: 对，
2: 但是这个菜比较费时啊，咱们好饭不怕晚，咱们先等等。
3: 哎，得嘞，
2: 好，
3: 喝点茶，
2: 来，
3: 来，
2: 喝会儿茶啊。松弛，
4: 拜登啊，过来帮我反转了。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我就说没有白吃的午餐。
3: 走，走，走，走，走，
2: 来。
0: 哎，来了，来了。这往上，往上弄
2: 吧。这怎么搬？
4: 两位老师，哎，替我搬砖。
2: 好嘞，
0: 得嘞，得嘞，好，没问题，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啊。
2: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哎，来吧，
2: 咱们就往上落就行，是不是？好嘞，
4: 这就是古老的，也是最传统的烧烤的池子。

0: 哎呦，这个吃顿好吃的，
1: 他们也是费尽全力了，
2: 豁了大叉子，哇，
1: 一看就是用来插这个猛兽的，就这个肉就是猪的胸部的这个肉。这个陈大师啊，你在选这个猪的时候，
2: 第一要用黑毛猪，散养的黑毛猪，两年左右的，一定要用猪的前胸叉肉，啊，腻嘛，指的是胸。烤呢要讲究火候的大小，小火慢慢的焙烤，焙烤3个小时，然后再用大火把皮呢烘起来，这个撩一下，这样呢使它更加的酥脆饱满。
1: 所以就这个的制作过程是相当的繁复，就烤就要4个小时，但在烤以前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腌制过程，这腌了多少时间？
2: 这个要腌制2天，因为它那个皮啊要风干，皮呢风干，这样呢就是皮呢才能烤起来，烤成酥皮。
3: 咱这意思是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4: 这个呢最早的追溯到北宋，南宋呢有一本书叫《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的烧衣子，在中间呢失传了，在清末的时候，我的曾曾祖父陈永祥先生，又给他挖掘出来以后，那么为慈禧太后做过此菜，在我们开封地方志、饮食志上都有所记载的。
3: 非常可惜啊。
4: 那么呢，这也是河南的一款历史名肴，也是我家的家传名菜。
1: 烤肉啊，大家讲究一些，这个包括这个西方。他们做这个美式烤肉讲究呢，大家都会从木头开始讲究起啊，像果木的这一些呢，烤出来呢都会有些这种水果的这个香味，但是有些木头你想要烟熏味重一点呢，就可能会用橡木
2: 啊，或者是柏树，
1: 就是你看它在这个烤的过程当中啊，老白它得不停的这个转，而且呢它必须要用小火，那是因为通过转的这个过程啊，让它里面鸡肉的这个油脂能够流出来。就是我们中国这个烤肉呢，讲究的除了里面的肉要多汁以外，外面的皮还要脆。我看您在这个上面往上刷的，这是什么？这是料汁吗？
2: 刷的这个自制的这个料油。是这个第一呢，不使这个肉啊那么干。
1: 这4个小时的火候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变化？
2: 先用小火慢慢的焙，将肉焙透焙熟，然后大火烘皮。使这个皮啊一定要烤起来，起那个焦泡，这样呢吃起来那个皮啊蹦脆。
3: 传统的烧翼子采用的是高温烤制的方式，炭火的高温能迅速锁住肉类的水分和营养，使肉类表面形成一层脆皮。相比之下，美式慢烤则以其低温长时间的烹饪方式、独特的烟熏香味和酥烂入味的肉质而著称。
1: 我们喝着茶，虽然是4小时，我们有满满的松弛感，但是我更感觉到了这种中华传统美食的荣誉感。
3: 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想请教陈大师，就很严重也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吃？还得烤多久？饿了。
1: 这个好饭不怕晚，
3: 是吧？我是不怕，但我这肚子有点受不了。
2: 这个马上就好了。
0: 不觉得这么香是吗？
1: 越等越饿。
3: 对呀，你在这再涮着肠子，
1: 迫不及待。
3: 来吧，
1: 松弛
3: 感谢姜老师。

0: 终于好了，
1: 终于下、啊、
2: 终于大功告成啊！
1: 这个期盼已久的芍薏子，大家请品尝。
3: 这看上去就特别的这个诱人，你看这金色的脆焦的这个皮，老白没白等啊，
0: 不负等待。
1: 先尝个原味的，
2: 咬进去这种脆的感觉，就跟咬这个脆麻花一样。
0: 这个油脂啊，全部烤出来了，入口即化，外脆里嫩，
1: 然后用薄饼
0: 来卷着吃。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河南的特色的高炉小烧饼，也可以夹着吃。我带了一点白糖，桂花蜜，还有甜面酱、芝麻盐，微辣的辣椒面儿。那么这里面还有我们河南的元素，加一点荆芥，
2: 看上去特别像广东的烧肉，和澳门的这个烧肉。烧肉呢，一般蘸白糖加点芥末吃啊。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咸甜啊结合在一起，总是会产生很奇妙的感觉。
1: 加点葱丝，
0: 来点荆芥啊，
1: 还有荆芥，
3: 再来点这个荆芥。
1: 这个荆芥呢是具有河南的元素，
2: 进去有这种薄荷、柠檬草的这个味道啊，有异国风情，我感觉。
0: 听二位我讲啊，
1: 好的。
0: 终于懂这个，
4: 哇，它味道在变化，除了口感脆以外，进去后甜面酱，淡淡的甜甜，荆芥好提味啊，这谁研究的，这太棒了。
1: 一个传统的名菜，还得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去创新，才有发扬光大，才能发展。
2: 我觉得荆芥加在里面就特别的解腻，
1: 还有增香，
0: 对，
2: 就是让这个肥腻的大老粗突然有了小清新的感觉，
0: 还有别的组合，我看看还有什么组合，就是那个烧饼
1: ，
0: 我吃，
2: 哎，这烧饼很香，烤得很香啊，
1: 对，然后这样给它打开，打开了，我们可以放点葱丝，放点荆芥，然后呢，来两块这个烧肉，
2: 咬进去的皮是脆的，咬到这个肉是香的，咬到葱是辣的，咬到这个荆芥是异香扑鼻，哎呀，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奇妙了，
1: 皮酥肉嫩，老少皆宜，
0: 继承祖上的技艺，但是又有点创新在里面。
2: 所以我吃到这个，我感觉我们中国还是走在了国际烤肉界的前列。就你说在美国，它吃烤肉就烤肉，它没法和面包一块配。咱们这儿是把这个烤肉夹在这个烧饼里面，这个主食也有了，肉食也有了啊，就全都解决了。
0: 哎，老姜，隐藏够深的啊！接下来呢，怎么安排我？
2: 你看这环境啊，今天我带你这儿来吃的是一个开封菜。
0: 开封菜，
2: 对，
0: 开封的。
2: 此开封非彼开封，我要带你吃的是正经的开封菜。
0: 好，是吧？行，那我得学习一下啊！一定给我个惊喜啊！
2: 好，走着。
0: 走。

0: 这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烹饪大师万大师。
1: 哎，万大师，你好，你好，你好。
2: 这道菜呢，是我们河南的这个传统名菜，也是河南的十大名菜之一，叫炸八块。传说呢是源自这个宋朝年间，然后那个岳家军呢大战金兀术。这个岳家军呢吃了炸八串块以后呢，这个士气大振，大家这个一举这个战败了金兀术，然后大胜，所以说也称八大锤。
0: 这是一整只鸡吗？
2: 这是一只鸡，给它分了八块。您猜这块是哪？
1: 反正是鸡身上的。
0: 它的皮那么厚，我猜应该是腿。
2: 这个呢是鸡翅中剔骨以后加上鸡翅根，我们拿刀给它先把这个筋给它斩断，然后呢刀背再把鸡肉给它炸松。这是两块鸡胸，这是两个这个鸡的小腿，这是两个鸡的
0: 大腿。
2: 对，
1: 像什么北京的爆肚是一个道理，都一个肚子，按照不同部位分嘛，然后穿烫时间也不一样，这个炸的时间也不一样。

0: 我们这个鸡呢是选用我们河南本地的这个小笋鸡，正月开始养鸡，养基本上是8个月左右，8、9个月、哦、到这个时候吃非常好。
1: 地球的那一端那也是有历史悠久的这个炸鸡、嗯、但他们的那种炸鸡我感觉都是裹着厚厚的这个面衣，比较油腻。
0: 我们这儿呢基本上我们是用少量的这个玉米淀粉加一点点面粉，加一点这个鸡蛋、嗯、加一点点色拉油，让它起了一个酥脆作用，非常非常薄的一层。哦，
1: 这是一个薄芡。
2: 你知道老外弄那个他是因为不会做，甭那旺哥鸡腿直接炸在面糊它也好吃的，这见功夫。
3: 哎呀，终于等了，这个就是刚才炸的啊。
1: 经过万大师的这个剁、腌、炸啊，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吃不起的样子。好，那我们尝一尝，来来来，老白，
4: 哇，好多汁儿，好多汁儿啊！
1: 老白，这个你走南闯北吃的各种好吃的鸡多了，你给说说。
2: 它调味很简单。皮薄，不说如纸吧，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但是里面水分非常非常的足，外皮酥脆，很香。
0: 因为这个呢，我们是用中国最传统的这个烹饪方法，也用的最简单的调味料。嗯，拿葱姜，加入那个黄酒，然后花椒、八角，然后盐、味精，然后胡椒粉。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它能吃出来这种鸡肉本真的那种味道。
1: 首先里面酒香四溢，然后再加上这个茴香啊，这一些这个香料的这个味道，吃进去以后就这个味道比我平常吃到的炸鸡的味道首先都要更加的浓郁一些。然后外面挂的这个薄薄的这个糊啊，没有把鸡的味道给抢掉。快餐炸鸡我们主要吃的是外面那层面糊，那面糊的味道首先把我整个口腔的味道都给占领了，然后吃到的再是里面鸡。往往这些国外的这些炸鸡，它更加惹味的是外面的那一层皮，那层面皮。我这么形容，就首先是嫩，多汁，外面的皮脆又香。这个有种这个千山鸟飞绝的这种感觉啊，就吃进去很简单，但是这个回味无穷啊。
5: 我们为什么分八块呢？第一，根据鸡的这种不同的部位分八块。第二呢，根据这个不同的部位，我们把骨头剔出来，大家其实吃的时候拿着也方便，吃起来也方便。第三呢，是用我们这个刀呢轻斩，筋给它斩断，然后呢刀背呢把这个肉给它敲松，敲松以后，第一是它有个很好的口感，然后腌制的也非常容易入味儿。
1: 看似是寻常的家常菜，
5: 对，
1: 但是所处理的这个技巧其实是把我们烹饪当中的这些技巧都融入在里面的。大家这个外面流行的吃韩国炸鸡，吃美国炸鸡，但是其实告诉大家，我们中国炸鸡另有风味，更上一层楼。
0: 好的，那个我们还有一道菜是我们这个河南传统的锅贴豆腐。这条锅贴豆腐呢，我们也是加入了一些西餐的一些原料，因为传统的锅贴豆腐呢，我们是用鸡肉啊，鸡肉加上这个豆腐蒸制定型以后，然后煎或者炸。我们这次做的升级呢是有一个大的革新。第一是我们会分两层，等会大家吃的会分两层，下面呢是鸡肉加豆腐做了一个底，然后呢上面是用虾仁加的那个美国车达的芝士，奶酪的香味比较足。然后呢上面我们炸完以后又放了这个寻龙鱼的鱼子酱，
2: 表皮酥脆如纸啊，里边肉比较紧实的，然后虾肉能尝出鲜味来。
1: 现在这个比较时髦的餐饮界的话来说，其实这就是中式的分子料理。
2: 我觉得什么叫国际正的隐藏菜单，今天净带我吃隐藏菜单，不错，每个都是挺惊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的食材被我加工，被我融化，然后不行了我就放弃掉了，是吧？然后行的为我所用，慢慢，其实这就是有传承，然后有发展，也国际化。
1: 就这两天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见到的都是烹饪大师，吃到的都是传统技艺，但是留在舌尖的都是国际味道。这个感谢万大师，让我们吃到了老菜新味道。

0: 啊，如果我把卤煮拆开了做，你吃不吃？
1: 拆开了，
2: 一样一样弄，
0: 就是只煮不卤，
2: 那不就是把刺身做熟了吗？
0: 那怎么吃啊，那玩意儿？
2: 那吃不了。
0: 开封啊，有一道黑暗料理哦，从宋朝就流传下来，据说只有顶级的美食家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1: 那是吧？你看咱吃这么些年了，是吧？那个资深吃货，这不是睡不瞑目，必须赶紧带我去。
0: 走，我带你去，是吧？
1: 走走走
0: 着。在开封，真正的这个暗黑界的臭味料理就是这个叫羊商肠。穿过这个大梁门，就已经闻到了这种特殊的这个羊味儿啊！这个羊味儿是普通的羊骚味儿，再加上下水的这个味道，双重叠加。
3: 下水一共有多少种这个不同的器官呢？
4: 这个是羊外腰、瘦肠、羊肠、大脚肠、
3: 羊排骨、
4: 羊包，我们叫羊包。

0: 谢谢，这味道上头啊，是比一般凉杂汤稍微的过分一点。
1: 你刚才说了叫羊杂汤，哎，但是一开始我来以前我也觉得这就叫羊杂汤，但是我进来老板就纠正了，不，这不是羊杂，这是羊下水，
0: 这就是纯内脏煮出来的白汤，
2: 纯下水。
1: 在我们的这个理解里面，羊杂就是除了肉以外，肚子里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叫羊杂，羊心、羊肚、羊肺。在这儿呢，它的羊杂是指这个胃部以上的啊，它叫羊杂。再往下的就叫下水，这个呢就叫白汤。其他的那些羊杂汤呢叫黑汤，黑和白之间差别就是加不加这个香料。说这个羊双肠的这个汤之所以迷人，就迷人在它是毫无添加，零添加。
3: 你家料都不用卤了吗？
1: 所以这个吃的就是羊下水至真至纯的本味，
3: 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宋朝的留下的美食。
1: 吃了，
4: 老板，
1: 吃
4: 好了，走了啊！
1: 好吃，
4: 谢谢，
1: 好吃，
4: 谢谢，真不错。下水这种东西都能接受，
1: 都能接受，太喜欢了。
4: 开封卖下水的种类的也特别多，西郊那个西菜屯那边有一个家卖白肠的，你有机会你也去尝尝。
1: 好的，
3: 谢谢，
1: 那咱们去找找。
3: 静雅院，哎，
4: 您好，
1: 师傅您好，
3: 这个啊，
1: 我们听说在这儿有一个做大肠特别厉害的高人，
3: 那个人可能就是。
1: 太小了
3: ！我做这个大肠呢，叫清汤炖吊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叫法。河南开封呢，这叫这个大肠头叫吊子，在西安呢叫葫芦头，北京呢它叫卤煮货。我今天做这个吊子呢，就叫清汤炖吊。
1: 清汤炖吊。
3: 你看我现在这个吊了清汤了。
1: 看一看
3: ，这个汤哇，清在见底啊，清淡
1: 香，
3: 味不寡。
1: 你看这个寡呀，它指的就是味道没有层次，滋味不丰富。
4: 对，
1: 但是一看这个汤，就是内有乾坤。
3: 在宋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开封呢，就是已经就有这个吃这个大肠的习惯了。但是这个大肠呢，富人有富人的吃法，穷人有穷人的讲究。大肠把那个脏器洗掉，洗干净，做成香的东西。
1: 方法突出食物的这个本味。
3: 对，
1: 第二个层次呢是高超的这个烹饪技艺，结合食材的这个优良，
3: 对，
1: 做出绝世美味。
3: 对。
1: 但是第三个层次是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这个智慧，
3: 对啊，
1: 是把那些原本不能吃的、不太好吃的东西，通过特别特殊的这些技艺，做出特别好的这个味道来。
3: 对，一会儿就好，你们先坐那儿，是个小院，喝点茶，我马上做好一桌，你们尝一尝。
4: 哎，得嘞，
1: 好，
4: 谢谢，今儿好活了。

0: 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做的两种炖吊子啊，你们尝一尝。哦，
1: 你看这讲究，这做就是一盅一盅做的。
2: 对，
1: 哦，老火炼汤啊，
0: 这他们看上去很清澈，但是味道滋味层次非常的丰富。那他们好几种食材，一种香味儿，
1: 有些人吃这个大肠啊，就爱吃这个大肠的原味，但是呢，大肠呢，它这个原味里面呢，有些时候它的这个脏气味特别重，所以现在这个大师其实是用这个高汤把这些脏气味把它给去掉了。
2: 这个汤呢，是用猪骨头、猪肘子、鸡子、鸭子煮的汤，然后再用那个鸡脯肉剁碎，做成鸡臊，臊子再清这个汤，把杂质清出来，这就是这个情况。
1: 太讲究了，这个，
2: 而且开始白菜这个做法，
1: 而且呢，我看到里面有加上了香
0: 肠和山药这种组合吃起来竟然很舒服，会暖暖的感觉。
1: 那当然，山药可是健脾益胃的良药啊。在这个宋朝的这个时候，大肠也是这样的做法吗？
2: 这个背宋期间呢，他一定开始都吃这个大肠，但是他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精细。
0: 植物本味好像宋朝比较流行这个，
2: 对啊。
0: 但是我们也被苏东坡误导，他不写过一首《猪肉赋》嘛？
2: 啊，对对。
0: 这诗里说什么"黄州好猪肉，假借如泥土"，然后像你这样的有钱人不屑吃，像我们这种穷人的不节主，就是不会做，不会做，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就吃。
1: 我觉得不是，你看啊，当时我们在《水浒传》里看到这个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个镇关西就是街头卖猪肉的。
3: 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4: 没得说。
1: 见猪肉在当时啊，它肯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个食材。
2: 对，
1: 而且你看，它又会切臊子，又会切块，还有下水，就说明各种各样的做法在里面都特别的这个丰富。
2: 对对对，
1: 是吧？不同的人他都吃不同的这个肉，餐饮行业已经非常的发达。
2: 对对对，
1: 是吧？我们看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外卖，
2: 有外卖了，这个叫外堂，专门跑腿请客人送帖子。这叫外堂哦，内堂呢就是在招呼客人，
1: 招呼
2: 还是响堂在报菜，
0: 报菜名儿那跑堂是为什么来的？
2: 这就是上菜的哦。哎，
0: 这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1: 然后呢，除此以外，当时我听说还有茶博士、酒博士，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四酒师、四茶师啊。就你不懂该喝什么茶，
0: 我教你，我教你啊，
1: 该怎么点茶，他就专门有这么一个人帮你张罗好这一切，围绕着这个吃所产生的所有的这一些。经济活动应该是特别的活跃，特别的这个发达。
0: 对。

0: 靖康之变之后，很多移民啊，把大量的技术啊、美食啊、烹饪方法呀、啊包括大量的铁锅，都带到南方，从此开始以杭州为中心的美食开始开枝散叶。
1: 宋朝人在美食方面的讲究，绝非仅仅局限于对食材和技法的追求。当时各种与饮食相关职业的涌现，由此形成的行业标准以及餐饮文化，为后来美食的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范本。

陈总监，大家好，我是老白啊。现在我人在河南开封，开封嘛，八朝古都，那历史就甭说了，关键是这地方小吃特别多，那这是不是得尝尝？走，咱搂搂去。

0: 轻歌曼舞婆娑影，觥筹交错蜡灯红。四五配扇精华出，顶脉调谐时真生。天华物宝中州宴，人杰地灵庆生平。真乃为炉火纯青潇洒处，管中国烹饪刀俎会天下。管唐舞榭曼妙间，书文章华彩古乐颂传承。
1: 哦，这都背上了、
2: 哎、有没有穿越的感觉？
1: 真是有，真是有。哎，
2: 这个是，哎，这个是宋代文人骚客饮茶的方式，叫点茶、
1: 哦、点茶。
2: 有一句诗叫矮纸斜行闲作草，秦窗细乳细分茶。它其实就是把这个茶饼揉捻烘烤，然后呢再用沸水点，用蚬子再把它这个涮开、哦、最后呢还要用这个特殊的工具在上面叫佛、哦、啊，类似于我们喝拿铁咖啡的拉花。哦，
1: 搞的拿铁、哦、啊，
2: 对，要不你尝一口。
1: 哦，那尝，哎，好，老人家，哎呦，好，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喝不习惯。好，谢谢。
2: 宋代文化繁荣、哦、文人宴会是当时重要的社交活动。嗯，
1: 对，
2: 会有精美的宴席陈设，还会有非常精美的这些餐具的这个摆设。
1: 是，
2: 除了美酒佳肴以外，还得有曼妙的歌舞。
1: 太厉害了。你看今天啊，咱这个讲究看到极致了啊，然后呢这个文雅呢也体会到了啊。然后有个小问题，你看咱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穿这衣服？我手都不知道搁哪儿了。
2: 行行行，
1: 不方便。关键
2: 那咱们还是以吃为主、啊、一会儿我就带你品尝一下一道盛行于士大夫之间的珍馐美味。
1: 哎，行，全凭江兄安排。
2: 啊，走着，
1: 走走走，请。

0: 哦，这是今天咱的主角。
1: 对，这就是今天我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带你来品尝的一道宋朝开始就有的名菜啊，
0: 像个福袋似的。
2: 这道菜呢，就是叫血明兜子。我们是用粉皮，
1: 这是绿豆皮，
2: 绿豆粉皮，它里边是有鲍鱼、香菇、冬笋、马蹄和青豆。
0: 但是没有决明子啊，
1: 鲍鱼呢又叫石决明哦，所以呢它叫决明兜子。
0: 来一个，哇，这是晶莹剔透啊。哇，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的。首先它这个皮儿都不一般，它是透明的，虾饺子也吃过，但是它弹牙，不是弹一下，咬破那一刹那里边那个味道一下释放出来了。首先它的前面是鲜鲍鱼和香菇的香味，五味调和，没有说哪个味特别突出，但整体呢是咸鲜的基础，略略有一些汤汁，同时里面有马蹄啊来提供口感，然后来脆脆的，哎，相得益彰啊，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这道菜呢从宋朝开始就有，在南宋的这个美食家林洪他的山家清供的这里面就记载有一道菜叫山海兜，在北宋的时候有的就是决明兜子，当时据说除了决明兜子以外，在这个兜子里还会放上其他不同的食材，比如说鱼啊肉啊，有鱼兜子，有蟹兜子，有虾兜子。你看它这个形状，在宋代的时候之所以叫兜子呢，是因为当时连年打仗，战士的这个头盔的样子就跟这个兜子就有点像哦、然后呢到了这个元代的时候呢，它就有了一些这个改良，他们就把这个蒙语当中包子就是锅盔的这个说法就叫色麦把这个音译过来就叫烧麦啊，所以到后来呢这个兜子逐步的就演化为我们现在所吃的烧麦所以你看着它现在这个形状和我们这个烧麦还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这宋朝就长这样吗？
2: 当时呢这个决明兜在北方的时候，当时做的时候呢有包三角形的，包着这个烧麦形的然后觉得最主要是啥，叫好食材形状的，就根据现在的饮食口味给它改良一下。
0: 哎，何大师，我刚才吃里边这个鲍鱼是就是发的是吧？咱这好像特流行发东西。
2: 当时没办法，一千年前没有飞机，没有啥了。
1: 是因为当时不像现在的这个物流那么发达，
2: 是
1: 要吃到这一些这个海味，都必须提前把它在海边把它晒干，然后再送到这里，通过油发或是水发这样的这个技术来还原它原来的这种味道。
2: 您真是美食家啊！所以油发和水胀发，尤其这个鲍鱼，是干鲍鱼要发要发上4天到5天，切成筛子粒
0: 骰子粒
2: 五等粒以后就是给它然后再炒，炒入味以后上了蒸上3分钟撒芡就可以了
0: 这个太绝了。
1: 所以在这个宋朝时候啊，对于吃的这个不但食材丰富烹饪方法也丰富，而且他们不但讲究这个味道更讲究形制，在宋代的时候还出现了很多的假菜，他们就有假河豚，
0: 对
1: 假蛤蜊，假沙糊，他通过精雕细刻把这个菜做成其他食物的这个样子，惟妙惟肖。
0: 这是不是属于仿味菜啊？
2: 但是当时我据我了解，好多做官的来我们这个开封东京汴梁做官以后，他想念家乡的味道他又要把那些假蛤蜊啊、假鲍鱼，然后就是可能家里边他把那些食材跟那种汁料融进去是想念家乡的吃的东西。
0: 为了美食，不计工、不计量、不计成本太费劲了。
2: 是
0: 现在网红其实也差不多。你看我这为吃个东西，我也跑1000多公里了。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来上开封，然后还能赶上菊花节，那一看这个菊花就老想到啊，待到来年9月8，我花开尽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自带黄金甲，
1: 荣荣野野黄，头令离边色，罗含宅里香。这菊花呀本身就是开封的市花。
0: 不行，咱也别在这儿拽文是吧？安排个中午吃饭问题。
1: 今天给你吃的你一定没吃过，
0: 是吧？
1: 因为它是宋代的宫廷菜，菊花入馔的菜。 今天一会儿带你去的是陈长安大师。
0: 哦，对哦，对哦，
1: 名厨世家，他的曾祖父还为慈禧太后做过御宴。陈长安大师呢，自己呢是豫菜大家，他同时对川菜、粤菜、鲁菜、京菜、淮扬菜也都颇有研究。陈大师好。
3: 好，
1: 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位粉丝老白。今天我带老白过来是想让您给做一道菊花入馔的菜，而且最好呢它是一道宋代的宫廷菜。
3: 正好这个季节咱做个菊花鸭签。
4: 莲花鸭签，
3: 它这个是季节菜，就是在莲花下来的时候用莲花做主要配料，做的叫莲花鸭签。现在这个季节是正是菊花下来的时候，这是用菊花做主要配料，做出来叫菊花鸭签。
4: 懂了，
1: 太好了。需不需要我们帮点啥忙？
3: 不用，你们。

0: 来，这个千菜啊，它是曾经在宋代的时候风靡于各大酒楼和宫廷御膳的一道菜。
1: 那为什么叫鲜菜呢？
0: 这道菜呢，它是用猪网油来包裹食物，然后呢做成圆筒形，就跟筷子筒一样这个形状，经过油炸再改刀切片做出来的那么一道菜。在唐代的时候啊，他们就有鲜菜的这种提法。现在在这个日本，它不是有那个卷寿司的那个竹帘子吗？都是用竹签拼起来这个竹帘子，它用竹帘子把它卷成一个寿司卷，这一个签就是这个签就是从唐朝传过去的。
2: 也有史料记载，寿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当时人们呢已经开始使用米、鱼、醋和盐制作寿司。唐朝时候啊，寿司开始流入日本，最初作为出门在外或者行军打仗时的应急食物。到了清朝时，寿司在日本广泛流传，成为日本料理的一部分。
0: 比如说我们这个鸭签，就是选用鸭身上最嫩的两块肉，然后呢把它和馅料拌在一起，有些时候是虾泥，有些时候是鱼泥，然后呢把它和这个鸭肉拌在一起，卷在这个网油里面。猪网油呢本身是包裹在猪内脏外的一层这个油膜，它既有脂肪，又有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啊，又有结缔组织，所以把它和这些什么这个虾泥呀、鱼泥呀、笋丁啊，然后再有鸡肉、猪肉、羊肉包裹在一起，再放到油里去进行油炸。出锅以后，把它改刀切片，放成一朵花的这个样子。

0: 哎呦，来，这就菊花牙签哦，来您请坐，您请坐，那片您我先尝一个啊，片您，外皮酥脆，内里清香，它这鸭肉一般都比较柴吧，人家这非常滑嫩，吃起来，哎，里面还加了增加口感的菜。
1: 荔枝哎，很不错，淡淡的咸，椒盐粉里面，它有点辣椒，哎，挺意外。我吃到这里面这个鸭肉啊，特别嫩，一小缕，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吗？
2: 就是用那个鸭子在这鸭子脊两条。
1: 最嫩的肉，要后背的那个。哦，就一只鸭子只有两条，
2: 它在配入这个鱼糊，吃入口感会更好一点。
1: 这是什么鱼？
2: 是用那个黄河鲤鱼，洗干净以后炸成蓉，让葱姜水把它打成糊状。哦，放点蛋清，放一点点粉线。
1: 我听说在古扇巴珍里面就有一道菜叫干燎，它当时就是用这个蛛网油去包裹着干，然后在火上烤。
2: 对对对。啊，
1: 后来就慢慢就。 演变成了现在这个鲜菜，宫内私膳，它写的一本书叫《御史批》，在里面就提到叫游牟潜。这游牟潜呢，它只取螃蟹的两个大螯，把它钳子里面的肉给取出来，然后呢和虾饺和在一起，然后裹上网油，再进行煎制。
0: 就一个是猪网油吗？
1: 羊网油也可以，哎，都可以啊。现在用猪网油以外呢，可能还会用一些蛋皮，比如说我们到了厦门，有厦门有道这个特色小吃叫五香卷，它用的是豆腐皮把它卷了，然后裹上这个东西再炸制。
2: 摊那个片儿。
1: 哦，有鸡蛋摊这个，
2: 用那个肉，它用那个肉皮，
1: 哦，
2: 你这个肉皮很薄，也很好吃。
1: 听说在古代的时候，它有羊头签，这个制作羊头签啊，对选料也是有特别的这个讲究。
0: 羊头肉十分讲究，先把整个羊头煮熟，每个羊头呢只取羊脸颊上的两片肉，这两片肉极鲜极嫩，口感最佳。与葱姜、山药丁混合调味以后，用猪网油卷成细长筒状，放油锅里炸到金黄酥脆，切成菱形块就上桌了。
1: 我看过一个资料啊，
0: 就是宋神宗年间，他某一年的那个羊肉和猪肉的支出比例，羊肉供准一年用了43万4000斤，猪肉才用了4100多斤，一个零头，
1: 嗯，
0: 倒太费羊了，这玩意儿。哎呦，谢谢，又来了。

0: 啊，这是在河南鲤鱼背面。
1: 鲤鱼背面，
2: 这是水席上的名菜吗？
3: 不是不是，这个菜是河南名菜。一个做这个鱼很讲究了，咱们是软溜，这个鱼呢有时候挂一点糊，有时候不挂糊。假如鱼温不太热，鱼放进去，这温度降低，然后用这个温油把它浆透，反复的往里边浇油啊，然后是推动锅转动，让它入味啊。它吃这个鱼肉了是软的，常做软香。
2: 一般我们说鲤鱼都是自身就带着一点土腥味，但是用这个油一炸，然后在这个糖醋汁一浇，把它本身的这个土腥味就盖去了很多，吃起来挺嫩。
3: 黄河打鲤鱼它是个抽象的一种刺，不是说是越打越好，在银板位就比较嫩，银板一早再打了这鱼肉就拆了，它没有那个融化劲了。
2: 所以这个有些食材啊，我们吃大黄鱼它要以大为好，但吃这个鲤鱼呢，尺寸恰当，一斤半正好，肉质也嫩，土腥味呢也没有那么重。
1: 那天我听一笑话，就说河南的这个鲤鱼背面和西湖醋鱼是亲戚，就差一床被子。
2: 我觉得所以我说这个西湖醋鱼也是不是从北宋传到的这个南宋，
3: 对对，
2: 就是把这种用糖醋汁儿来做鱼的这个方法就带到了这杭州。但是这儿呢用的是黄河鲤鱼，到了杭州呢用的就是西湖的草鱼。今天真是太感谢这个陈大师了
1: 啊，
2: 既让我们品尝到了现代版本的美味，又让我们感受到了宋代餐饮文化的历史悠久和传承。下回我们一块去杭州，
1: 定了啊，
2: 去尝一尝，
1: 然后
2: 南宋菜肴
1: 尝尝，好吧？那咱杭州见，
2: 杭州见，
1: 杭州见啊，拜拜。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作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1992年，秦英林从22头小猪起步创业，到如今带领牧原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30多年扎根一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初心始终锚定餐桌民生，产业报国。
1: 我手中这份手稿是秦英林读书时写下的心得感悟，字里行间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自己将来学习了畜牧业知识，做一名科技推广员，一定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很大的贡献。
2: 在入党那个过程中，在思考我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农业不能再靠联朝黄土背朝

0: 现在农民要靠有知识的大学生到农村一线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1: 大学毕业后的秦英林辞去很多人羡慕的公职，和妻子一起从22头生猪起步创业。然而没多久，猪场就遭受疫病侵袭，短时间内大量仔猪死亡。秦英林连夜排查原因，向专家多番求助，才确诊是伪狂犬病。最终空运来疫苗，控制住了疫病。
0: 像蓝耳病啊，像伪狂犬，损失很大。越是这种困难，越是这种挑战大，走过来才越有价值。
1: 正是凭着这股信念，他从一次次困境中奋力跃出，稳步发展规模。2007年，牧原出栏量突破10000头；2013年，突破100万头。2018年，非洲猪瘟肆虐，面对无疫苗、无药物的世界性挑战，秦英林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全力攻克行业难题。
2: 非洲猪瘟防控里边最难的是我们空气的传播，它是个无形的，白天讨论方案，晚上去一线、去现场、去测试，大概经历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最终我们攻克了空气过滤注射的技术，也是将我们的防控技术分享给行业。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无论是多么大的这个障碍，只要是勇敢往前冲，坚定了信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1: 这场硬仗的胜利让牧原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如今牧原智能猪场330万台设备联网运行，智能饲喂、智能环控、智能巡检全程数字化。今年6月，牧原与阿里签约共建养猪大模型，依托每日超21条生产数据，将30多年积累的牧原经验转化为超级智能助手，赋能中小养殖户，让养猪从脏累苦变为体面活。
3: 以前我们是叫饲养员，现在我们是懂技术、懂管理、会养猪的养猪工程师。一年的话可以管理10000头猪以上，收入的话是年薪13万以上。
1: 从地方标杆到全球第一，牧原生猪出栏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今年7月1号，秦英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0: 初心不能忘，做到就是个猪好、人好、行业好，能把猪养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我们养猪的人呢能够轻松，让那个行业呢食品安全好、环保做得好、受人尊重啊，最终呢能够为我们中国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4: 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南省近日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医疗护理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被称为第六险。
5: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省将加快配套政策落地，稳妥推进各地实施，持续优化紧办服务，切实减轻失能家庭照护负担，不断增强群众民生保障力，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方案明确，长期护理保险费率为0.3%左右，针对特困、低保等困难群体，财政对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分类资助，保障困难群众参得起、保得上。参保群众可自主选择机构、社区、居家3种护理模式，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职工参保基金支付70%左右，城乡居民参保基金支付50%左右，并向居家、社区就近照护倾斜。
6: 7月22号，河南省2026年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暨一业一查部门联合监管工作推进会在省市场监管局召开。据悉，我省一业一查监管机制落地以来，有效减少企业多头检查，监管效能明显提升。会议明确，下一步将抓实清单落地，计划执行智慧赋能、信用融合、服务增效5大重点，依托信用风险分类开展精准监管，推行服务型执法，以高效规范监管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河南立足资源优势，发展种植养殖，一批批特色农产品正走出乡村，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7: 这里是开封市祥符区范村乡的杨岗村，这里的早熟鲜食花生正在陆续上市，大家可以看到农户正在抓紧采摘。
6: 开封市祥符区是河南花生主产地，今年当地通过推广地膜覆盖、起垄种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引导农户种植早熟鲜食花生，实现一块地多茬收成。
8: 今年这个鲜食花生的产量达到了预期目标1500斤左右。
6: 在花生交易市场，新鲜花生经过分拣打包，源源不断发往全省各地。早熟鲜食花生上市时间早，认可度高，农户也卖出了理想价钱。
8: 今年收价格还可以，现在还2块左右，一亩地都是3000-4000块钱，这5-6亩地收成也算可以了。
9: 光咱这个收购点，每天都要收购10万斤。鲜食花生面向的市场更广一些，农民的收益更高一些。
6: 南阳市方城县小史店镇因村制宜，引导群众发展特种养殖业，开辟出增收新渠道。在徐逢庄村土源养殖基地，5000多平米的大棚里，约3亿只土源幼虫在标准化养殖池中静静生长。土源学名中华地鳖，被收录于《本草纲目》，广泛应用于筋骨伤、血瘀等，市场需求量大，价值较高。
10: 土源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上手，生长周期9个月，1平方是25公斤左右的食虫，干虫的话4公斤，1平方250左右。
6: 在严庄村梅花鹿养殖场，数十只梅花鹿悠闲散步，鹿茸、鹿血、鹿肉都具有极高的药物价值和经济价值。2025年，村民潘兴慧购买5只进行家庭养殖，一年多来已收到可观收益。
11: 梅花鹿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养的，现在有50多头。鹿茸、鹿血呀，陆陆续续卖的有15000-16000。
6: 目前，小史店镇特种养殖已成多点开花之势，小空间、大群体、高收益的产业生态，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动力。新乡市暑期研学活动将长垣的产业展馆变成了第二课堂，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感受家乡制造与产业文化的魅力。暑假期间，新乡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家门口的骄傲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长垣起重装备龙头企业魏华集团，现场观察滑轮、杠杆与平衡原理的实际应用，感受智能科技赋能重工制造的创新力量。
12: 今天看到这么大的起重机，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滑轮和杠杆在起作用，一下子就学透了课本上的知识。
6: 在驼人集团医学博物馆，中小学生追溯医疗器械的百年演进，了解科技研发如何守护百姓生命健康。
13: 今天看到的世界各地的医疗产品让我感到很神奇，原来我们家乡的医疗产品保护了这么多人，让我感到很骄傲。
6: 研学团还走进长垣烹饪文化博物馆，了解一代代名厨传承豫菜的故事。
14: 我们长垣走出过那么多名厨，烹饪文化那么深厚，我觉得特别骄傲。
6: 当地把龙头企业的开放生产线和科技展馆转化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让科技教育从课本走向现实，
15: 让更多的孩子近距离地看到家乡的产业创新和制造成果。这不仅是科技教育的生动延伸，也是我们后置产业未来人才土壤的一种探索。通过这样的研学活动，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开阔了眼界，培养了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周口淮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欣赏荷花竞相绽放的夏日美景。

0: 主任，申公天才，送到万岁。
1: 来不及了，
2: 穿帮穿刺。
0: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3: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4: 这不符合流程。
3: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5: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5: 你过气了。
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万一将来我被捕了，我是不会把你说出来的，希望你也是。
1: 你放心，我以共产党人的人格担保。
0: 我不相信共产党，我相信你，这就跟你不要相信国民党，要相信我是一个道理。
1: 见不着了，
2: 今年应该见不到了。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过一段时间给我写封信，家长里短了写几句，换个假地址寄出来，这样我就能知道你们的情况了。
2: 还有我们约定过的暗语。
1: 陈景瑜今天给我出个难题，他让我找一个会说几句日语的，化妆成宪兵，明天去三间房秘密据点把孙月剑接出来。你告诉老魏，让他安排一下明天的事情。这是有关细节和宪兵队提人的文件，过一段时间我回到宪兵队把敌党查出来，把回执单销毁，这些文件都得我签署，月底再报上去。我签字后一个月就会毁掉，没人会一一核对上面的名单。
2: 好，等我跟老魏商量一下，等孙月剑离开后咱们就来个大逃亡，让高斌发疯去吧。
1: 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就会把陈景瑜给害了。
2: 你救过他已经不止一次了，你走之前通知他一下就是了，他也可以逃走啊。
1: 他老婆孩子在新京，我和他潜伏下来都不容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能出生入死为祖国去战斗，应该受到人的尊敬。战争越是到最后，需要我们做的就越多，这个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2: 现在这么做已经很危险了，
1: 等我感到情况不好的时候再做也来得及。材料在我手上，高斌如果产生怀疑，他得先问我要材料核实，那个时候我再走也来得及的。
2: 总之我们脱离了户口，唯一的牵挂就是你了，你一定要多保重。
1: 我会的。
2: 别忘了，你是莎莎。

0: 别跟神煞说我不来管，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记得了。要说内心的感受，我可能牵挂煞煞更多一点。事实上，这两个孩子我都对不起。在我们这个以说谎为生的职业里，唯一让我感到内疚的是对孩子的欺骗。
1: 就这么什么都不说？

嗯。

0: 彭科长。
1: 哟，周科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这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给你介绍一下，宪兵队的松下君。是这样，池玉兰和纪连奎案又有了新的线索，齐齐哈尔宪兵队要和我们联合办案，有人要指认他们。
1: 这个女的，我是打了欠条借来的，当然得给人还回去。
0: 这可是我们和宪兵队联合办案，
1: 只要手续正常，我这儿没问题。
0: 手续给你带来了，你的欠条也在里边。怎么样？审讯进展的顺利吗？
1: 骨头硬不硬，啃一下就知道了。等着啊，我给人带人去。来，把那个女的去带过来。

报告，人带来了。

0: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里边会有人接你们，得抓紧了，天就要黑了。这几天我会准备好到国境线的证件，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一路都有人照顾。有一个好消息，现在告诉你们，满洲省委决定，鉴于你处于险境，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组织决定结束你所有的任务，一起跃进苏联。老周，你们一家人可以彻底的团聚了，你们的苦日子彻底结束了。
1: 真的吗？
0: 这是组织上的。

0: 你们怎么安排顾秋妍？
1: 本来也打算让他和莎莎越境苏联，可是考虑到他之前跟共产国际的关系，组织上还是决定让他留下来。
0: 他向苏联情报机关提供过乌苏里事件的情报，他应该受到苏联的嘉奖才对。
1: 关于他在留西科夫刺杀斯大林这个事件中的功勋，我们还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确认。另外，他当年脱离共产国际的时候没有征得负责人的同意，这在苏联情报机关来看是不可饶恕的。
0: 可当时情况特殊，他的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再说了，我们都是为反法西斯而战，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而战。
1: 这是政治，你不要管了，上头自有上头的考虑。
0: 让我把孩子带走，他一个人在这儿会更安全，带着孩子目标太大。
1: 老周，这可不是你我能操心的事儿啊。你说你把莎莎带走，我想顾秋妍未必会同意。
0: 他怎么会不同意？那是他亲生骨肉，哪有妈妈希望孩子生活在战火中呢？德国人已经被赶到东欧，至少莫斯科是安全的。
1: 可是他有他的任务啊，他不仅仅是一位母亲，他还是一名战士。
0: 能安排我跟他见一面吗？我必须带孩子走。
1: 好吧，我尽力。

0: 你这个人怎么像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
1: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见你的。
0: 坐吧。这么晚来找你，我是考虑到你的安全。
1: 为什么这么说？我要离开哈尔滨了，先走一步。高斌对我的怀疑由来已久。 这段时间我太活跃了，36计走为上，我得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0: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1: 你可以按我们计划好的把所有事都推到我头上。
0: 那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1: 我希望自己走得干干净净，不把麻烦留给朋友。
0: 可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走，不是在加速我的暴露吗？

0: 我是不能走的，我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日本人在设计退出满洲的计划。
1: 这个计划连溥仪都不知道，
0: 所以我们国民党人要知道。
1: 其实日本人撤退的计划从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意义，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法西斯完蛋了。
0: 你这个人啊，我不知道是该诅咒你呢还是应该感谢你。
1: 对我来说，诅咒和感谢都毫无意义，我关心的是我跟朋友能活下来。
0: 可你这明明是把我往死路上推嘛。
1: 酒柜里有好酒吧，不请我喝一杯。

这是最好的法国红酒，我一直没舍得喝。现在看来，不喝没机会了。

0: 老周啊，我一直很钦佩你，但是你要知道，我就算是自以为是的继续演下去，高斌也会用他那肉乎乎的大鼻子把我闻出来。
1: 你要想继续潜伏下去，就要在高斌之前先下手。
0: 什么意思？
1: 事实上，我接走池玉兰，无论如何都是有破绽的。你要想保护好自己，就先要根据自己的怀疑和宪兵队核实犯人情况。我真正的破绽会在这几天故意露给你，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我为什么要让你牵着鼻子走？
1: 因为我是一个要离开的人了，我希望你能活着。
0: 你今天来还有谁知道？
1: 没人知道，就算是有人知道了也没什么。一个共产党的低工在感觉到自己要暴露之前到你这儿来探探口风，说得过去。
0: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跟我说这些，谢谢。

0: 走之前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给你，这里边大多数事情你是不知道的，里边有一份名单，有了它你就会知道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都有哪些人在秘密的为日本人工作。
1: 这我倒是很有兴趣，
0: 但不能白给你。
1: 你这个人对我不是诱惑就是勒索，我已经习惯了。说吧，要我怎么做？
0: 我要一份保安局在哈尔滨的特务名单。
1: 胃口不小吗？
0: 我相信你们也想除掉这些人。
2: 成交。你什么时候走？
0: 走之前我会通知你，尽快把名单准备好，到时候我会派人跟你联系。
1: 你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双料间谍？
0: 我尊重你的信仰，我们之间只是生意。
1: 那份名单你自己来取，除了你，我不想再见。

0: 接触其他的共产党人，你们中至少有三个人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事实上我就相当于暴露了。
1: 你我现在是患难兄弟，不求同生共死，但求同仇共济。
0: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谢谢，因为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把这个烂摊子推到我的身上。
1: 我不会那么做，你我都是中国人。
0: 行，就冲你这句话，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
1: 我们还是要设计一下，我接走石玉兰，你那至少有两个漏洞。高斌非常善于从这些小事入手，要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漏洞全都补上。我走之前会尽我的努力帮你继续潜伏下来，完成你的使命。

0: 哥妈，这是您3个月工钱，哈尔滨最近形势紧张，太危险，让掌门太太到乡下去避一避。这段时间您也不用来了。是，先生，您随时需要我的时候，跟我家捎个信儿就成。只是，您一下给了我3个月的工钱，我实在不好接受。
1: 哥妈。您不要误会，我这不是要解雇您，给您钱是让您回家也好好歇一歇，等过了年，傻傻他们就回来了。这段时间，您可不能找新东家。
0: 先生，您放心，我这辈子不会再找新的东家，我老了也干不动。
1: 哥妈，您别多心，这个家离不开您。

0: 刚才我看到你们家佣人了，怎么大包小包的拿着啊？回家去啊？
1: 啊，回老家过年去了。
0: 那太太和孩子怎么办呢？
1: 过了年他就回来了。
0: 嗯，老太太看着就是干净利落的样。
1: 是啊，在我们家干了六年了。
0: 直接开回去？
1: 不，先去铁路警察署，我跟高厅长说过了。
0: 嗯，好吧。
2: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れから現在ソ連の新軍情報を紹介いたします。
3: 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苏联的进军情报。
2: つい最近ソ連はドイツと開戦しましたが、非常に巨大な損失を負われてましたのです。
3: 就在前不久，在欧洲的正面战场上，苏联正式对德国开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2: 我が軍の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スタリンはヤルタでアメリカとイギリスの首脳を秘密会議をやりました。今後におけるドイツとの共同戦争を相談しました。
3: 根据可靠的情报显示，斯大林秘密地与美国总统和英国的首相举行了会议，共同商讨对德国开战的事宜。
4: 我昨天在三间房看见周科长了。
2: 是吗？
4: 是，得从一个犯人。
3: 因此，苏联在东方战场上
4: 什么犯人？什么名？我不知道。水军的手我没在场，那回押送我救的都是点儿。
5: 男的女的？
4: 女的。
5: 40岁左右，脸上有伤。
4: 是，这个人很重要，都让你们科长亲自出马了。
2: 日本両国の友好現状を維持し、必ず戦争しないことは。
5: 现在人呢？
4: 哎，别打听了，送回去了呗。估计啊，早就毙了。

0: 箱子。
1: 谢谢，慢走。
2: 喂，
3: 我是特务克鲁明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周宇科长是不是在你们那边？
2: 啊，他刚走，用不用我帮你喊一下啊？
4: 哦，不用了。他是去开会吗？
2: 啊，不是，他是来办证。
4: 哦，是边境通行证吧？
3: 啊，是。他说他和他老婆呢。说要把孩子去随兵。
4: 那就麻烦你把登记号码告诉我一下吧。
3: 啊，你等一下啊，我去拿地安。
4: 好，谢谢。
3: 03-40-70
4: 好，谢谢你。

0: 进来。
1: 哦，气色不错。
2: 跟你汇报一下傅克姐案件的进展情况。
1: 有什么新情况吗？
2: 犯人交代说，他们在兴山有一个秘密联络点，但是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有一个叫姜老大的人负责和哈尔滨这边的联系。案件如果想深入，可能得找到这个人。
1: 有线索吗？
2: 有，我跟兴山那边联系了，找到这个人并不难。
1: 好，你去一趟吧，让当地警署派几个人协助你。
2: 是，我准备下午就动身。
1: 好，让刘奎跟你一块去吧。
2: 不用了，我想顺道把老婆孩子送到乡下去，哈尔滨最近也不安宁，让他们过了年再回来。
1: 嗯，也好，你不用着急，下个周三之前回来就行啊。
2: 是。
1: 哎，你怎么走啊？
2: 开车去。
1: 这天开车路况这么差，你不是坐火车啊？
2: 没问题，路不好走，我可以绕道走松花江上，送兵的卡车都能走，我这车没问题。
1: 我看呢，你还是带个人吧，到库房提两只卡宾枪带上，就车坏了也有个帮手，是不是？
2: 行。
1: 莎莎怎么样最近啊？
2: 挺好的。
1: 我真羡慕你一个好女儿啊。好，一路顺风，有情况及时联系。
2: 行，那我去了。

0: 怎么心事重重的？我喜欢有话直说啊。
1: 厅长，池玉兰被保安局。

0: 正常人。
1: 是周科长亲自带人去的。今天早晨我去周科长家接他开会的时候，看到他们家仆人匆匆的出来，哭着走了，
0: 哭着走了，
1: 哭得非常伤心。而且周科长今天办了两张边境通行证，同时在银行取了一大笔现金。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高厅长，就是一只耗子死了，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可是您说的。当然了，我也很担心，我担心万一这件事情不属实的话，不但得罪了周科长不说，就连您也会对我失去信任的，对吗？
0: 你不要顾及这个，接着说。
1: 其实是每一件事情单独看起来都不会有问题的，都很合理，但是一旦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话，恐怕问题就大了。其实周科长这个人，我平时对他是很敬重的，但是有些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得对头。
0: 你说一说哪儿不对头？
1: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且隐藏得很深。这个时间久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呀。高厅长，根据种种迹象，我认为周科长是要远走高飞。
0: 这个结论下得还为时过早。不过陆明，我非常钦佩你的勇气和责任心。我相信你的这些疑点很快就有答案的。我马上跟涩谷先生联系，你现在就去核实一下犯人的情况。
1: 是保安局吗？
0: 不，宪兵队。
2: 今天算是我为你减刑，咱们吃一顿好的。
3: 你应该请我吃中国菜。
2: 哦，嗨，可不是吗？你到了那边还缺这个？
3: 不过也不一定，听说老大哥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热情。
2: 别担心，饭总是要给吃的。
3: 见到宫秀员了吗？
2: 见到了，不过莎莎暂时不能跟你走。
3: 为什么？
2: 他不同意。
3: 我去找他。
2: 他现在的心情很差，连饭都不吃。我昨天和他说的时候，他发了火。
3: 他发什么火？
2: 你要为他考虑，你知道孩子对女人有多重要。所有的亲人一瞬间都离开了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 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

0: 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如果可能的话，下个月我亲自护送他们过去。
1: 少长还小，没有亲人在身边，我担心他胡闹。
0: 你就放心吧，孩子那么小，背也背过去了。
1: 你告诉我秋燕在哪儿，我去找他，没时间犹豫了。
0: 好吧，我告诉你，就在你顺路经过的地方。
1: 知道了。我儿子呢？
0: 哦，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母子团聚了。
1: 这个是我用别人的名义存的钱，还有一位烈士的财产，我今天都取出来了。还有一些钱是用我跟秋燕的名义存的，现在还不能取。高斌如果发现我把钱都取走了，就会知道我是畏罪潜逃。
0: 接下去你还想怎么做？
1: 现在警察厅这些当官的万事缠身，我估计我走以后短时间内他们看不出什么破绽。
0: 高斌会这么傻吗？
1: 离境之前我会制造一个被抗联袭击的现场。
0: 老周，真有你的。你走了以后还算是满洲国的烈士啊。
1: 我尊重满洲国给我的荣誉，这样的话就算他们看出我的事情有什么蹊跷，也会保持沉默，宁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0: 这话怎么说呢？
1: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又让我全身而退，这对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政要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0: 但愿如此吧。
1: 我是获过总理大臣嘉奖的人，在警察厅里潜伏了10年，又让我全身而退，对他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不仅是丑闻，还是渎职。日本人知道了会大发雷霆，除非他们能抓到我。
0: 好，就按你说的做。
1: 一想到高斌、陆民还有警察厅那帮混蛋在我的葬礼上对着棺材里的靴子鞠躬，我就想笑。
0: 这个高斌这一下会窝囊死。
1: 我这么失踪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高斌、陈景瑜还有警察厅那些混蛋，这对顾秋妍也是一种保护，至少他们不会大张旗鼓的去发通缉令。就算高斌愿意这么做，刘厅长也不会答应。
0: 哎呀，你真该好好的跟他们继续玩下去啊，中途退场实在是太遗憾了。你这一走，高斌会很失落。
1: 说实话我也不想走，还没到非走不可的地步，但是我实在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在孩子面前我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0: 想爸爸没有？
1: 嗯，想了。

0: 在这儿待着好玩不好玩？
1: 不好玩，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屋子里还有一股味儿，村子里的孩子可脏了呢，不讲卫生。
0: 少少，自己先到院子里玩一会儿，爸爸有事跟妈妈说。
1: 好，
2: 在门口玩，别跑远了啊。

0: 让我再杀杀总。我知道你不同意，可为了莎莎，让我带她走。
1: 莎莎离开我，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0: 等满洲国倒台了，你丈夫还有你儿都会回到你身边。
1: 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真残忍，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了解。
1: 其实这六年能让我咬着牙撑下去的，就是因为孩子。从小到大，莎莎都没离开过我。你现在一下子把她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接受不了。
0: 我是觉得莎莎跟着你不安全。
1: 你带着她穿过那么长的国境线，难道就安全吗？
0: 我保证，我会把她安全地带过去。
1: 我就不明白了，莎莎跟着我怎么就不安全了？啊，就算哪天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还能拿孩子下手不成？
0: 不要高估了他们的人品，狗急跳墙，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1: 现在除了孩子，我没有任何的依靠。

0: 如果苏联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对苏联来说，国土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可在这里还会有一场殊死决斗。
1: 求你理智一些。
0: 我理智？凭什么让我理智？我理智这么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我不喜欢你这么说话。
1: 我用不着你喜欢。
0: 你到底是在考虑自己，还是在考虑孩子的未来？
1: 我考虑什么了？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丈夫张平如现在在山上生死未卜，我现在除了孩子，我什么都没有。

0: 你这个日子，你就得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对，你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错过呀？你就是个自私透顶的人。
1: 到底怎么了？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不迷惑，现在没时间考虑了。
1: 你走吧，莎莎哪儿都不去，
0: 替莎莎想想。
1: 赶紧走！
0: 求你了。

0: 怎么总是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的？
1: 亲爸爸一下。

0: 厅长，
1: 情况怎么样？
2: 他们不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是有大木凡中将的签字才给我们相关的资料。
1: 这些日本人呐，都他妈死心眼儿。犯人是我们提供的，我们和谐数字又怎么了？
2: 是啊，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说到底有没有犯人被提走，他们反过来问我说有没有被提走，你们不知道吗？他们没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有上级的命令才给。
1: 上级的命令可是涩谷先生去新京后天才能回来，
2: 那我们只能找保安局了。
1: 不行，我担心保安局有他们的人。
2: 你说现在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呢？
1: 这件事情尴尬之处在于，如果是真有问题，我们没有抓到人；如果是没有问题，又搞得满城风雨。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厅长又赶上晋升。另外，日本人是不会让人知道这种暗地里的屠杀的，他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2: 那我们只能先找保安局。
1: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马上通知葛少侠拦截周乙的车，把人想办法给我扣住。
2: 可事情没有核实，万一不是他呢？我和诸葛长怎么见面呢？
1: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这些人我来解释。
2: 那好吧，他要是拒捕或者不接受检查的话，我可以开枪吗？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2: 好的，
1: 但是你这样通知葛少强，不要一下子针对周科长个人，主要是扣住他的车，然后是扣住车上的人。
2: 明白。

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叫爸爸。

0: 为什么要换车牌？我换的是密道车牌，让沿路回收到关闸。是这样，等过了关卡，我们就不走大路了，从松花江上走。
1: 那安全吗？
2: 没问题。马车夫赶着马车都走那儿。
0: 我们到了兴山还有多远？
2: 从兴山再往里就没有路了。
0: 这么老多雪。

0: 进来。
1: 厅长，沿途的哨卡和火车站都已经安排人查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拦截报告。
0: 那这是蒸发了，这是。
1: 我同学过来了，
0: 在哪？
1: 门口。
0: 请进来。
1: 好的。
2: 你好。
3: 你好，
0: 请坐。陆明都跟你说清楚了吧？
2: 是。
0: 好，是这样，那天在三间房，你看一下受审的这个人是不是他？
2: 是，就是他。
0: 那个陈科长把他带去，我们那个周科长在不在现场啊？
2: 不在。
0: 哦，他不在。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查这个人呢？
2: 因为油漆案子涉及到他。再早迟玉兰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务科把迟玉兰逮捕了。
0: 啊，那我再问你，跟周科长当时去那几个日本人你还记得吧？
2: 记得。
0: 那你知道他们是哈尔滨宪兵队的还是宪兵司令部的呢？
2: 我只知道他们穿的宪兵队衣服，我的日语很差，所以也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他们提人的手续上应该有。
0: 那手续在哪儿？
2: 在陈景玉手里。
0: 哦。

0: 以肯定的，朱怡他先是犯了内国的纪律。
1: 这可不仅仅是犯纪律的问题啊。
0: 是。哎呀，
1: 书记老实说不大好办。你像他受过总理大臣的嘉奖，红人，在警察厅日本人那儿都有很好的口碑和名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你能动，你不能轻易的动他。
0: 但是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当然了，如果这件事是他，而我们又不能查出他，这肯定是我们的问题。不但是我们有责任，就是连刘厅长也会连累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任警官的死跟他也有关系。
1: 哎呀，有关系的事情太多了，但是都没有证据啊。另外我还在想，你说这件事如果和日本的某一个秘密机关要是有联系，是他们带走了犯人，难道周和他们暗地里还有某种联络？不敢想，那就更不好办了。
0: 那我们就从陈景瑜开始查，我们查他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从他入手，就是将来没有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和周瑜之间的关系吧？
1: 对，恐怕这是唯一一条可行的路子。
2: 高厅长，深更半夜找我，想必是有急事吧？
3: 当然。是不是打扰你的美梦了？
2: 哎呀，我最近做的都是噩梦。
3: 哦，那真不应该打扰你啊。开门见山吧，有一个棘手的案子，涉及到在你这压着的人，我想打听一下池玉兰的情况。
2: 池玉兰？
3: 对，
2: 不是被你们带走了吗？
3: 被我们带走。
2: 周科长没跟你说过吗？
3: 周科长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儿。
2: 就是上个星期有一天下午，周科长带着日本人把池玉兰给带走了。
3: 哦，那你能不能把提走犯人的文件给我看一眼呢？
2: 这回执和文件都交给日本人了。
3: 你为什么交给他呢？
2: 哎，这人都带走了，我们还留着他干嘛？
3: 但是一个小时之前，据我们了解，在日本宪兵队里压着的所有犯人没有池玉兰。
2: 不可能吧？
3: 不可能。有可能，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提走犯人的人不是日本宪兵队的人。
2: 可是按规定，我们是要把占押名单当着日本人的面撕掉的。
3: 你撕了吗？
2: 我烧掉了，当时好多人在场。
3: 你确切？
2: 确切。
3: 你看看那张是不是

0: 哎，这，那难道我烧掉的那张是假的？
1: 那张是不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张你的签名，你不会不认识吧？
0: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1: 是啊，它就是发生的。这个行业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的出现性质严重性，你不会不知道吧？像你，周科长，我觉得都是可以信任的人。如果说真是有人冒充日本人欺骗了你们，那周科长的责任是大的。至于你呢，当时有日本军官在，又有警察厅特务科科长周乙在，你不可能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签名吧？所以你的错误，我想微乎其微。
0: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听听审讯池玉兰的录音，行吗？
0: 好，我给你拿。

0: 因为审讯没有结果，所以只录了一部分。
1: 嗯，没关系，我也是例行公事。
2: 好，我走了。
1: 哎呀，对不起，这么晚了不打扰你。哦，好，谢谢谢谢。我想提醒你一句，这件事情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
0: 那当然。
1: 好，哎，接着做你的噩梦吧。啊，

0: 什么东西都没留下，这说明早有所准备。
1: 把犯人带走的那些日本人是哪儿的呢？难道周瑜背地里和日本人还有什么秘密联络？
0: 等到回来就什么都清楚了。
1: 这就是我瞒着郭警察的悲哀呀。那位沿途哨卡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0: 铁路总署正在调查他的老婆孩子，去佳木斯所有的火车都没有他的消息，这说明周瑜在撒谎。事实上现在就应该发通缉令。
1: 不，我得给自己留点退路啊，这不是小事儿。如果发现周瑜的太太还有孩子，要秘密跟踪，不能莽撞行事。另外，对他的住所也要秘密监视。
0: 都已经安排好了，绝不会走漏风声的。
1: 还有，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家那个仆人，这个人很重要。
0: 明白。看他现在还有什么本事吧。
2: 汤姆达。

0: 哇，这是什么？
1: 这是玉镯子。
0: 很值钱吗？
1: 不值钱。
0: 不值钱？不值钱你怎么喜欢？我看看。

0: 最珍贵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值钱的，因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比如说阳光、空气还有水。
1: 阳光不是有的是，白天的时候天天都晃得我眼睛疼。
0: 阳光要是没有了，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
1: 那我们点灯呗。
0: 阳光不只是用来照明的，没有阳光就没有了光明，粮食长不出来，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世界变得光秃秃的，春夏秋冬也没有了，生命也没了，地球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零下好几百度的冰球。
1: 啊，妈妈，我把这个手镯放在火上烧，它会化掉吗？
0: 它是石头做的，不会化掉，但是它会被烧得很脆，然后一下子就断了。
1: 这个是爸爸送你的吗？
0: 嗯，
1: 是你们结婚的时候送你的吗？
0: 对。
1: 那我结婚的时候也会有人送我东西吗？
0: 会的。
1: 那你送爸爸东西了吗？
0: 送了。
1: 送的啥呀？
0: 送了一个打火机。
1: 真好。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这是剑走不地。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
3: 我叫他妈。
2: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5: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

0: 从来没有哪道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分量。金戈铁马的年代里，他据险而守，雄关得失关乎王朝兴替。闯关东的岁月里，多少背井离乡的人要闯的就是这道关。闯过去天高云阔，但迈出了那一步，也就从此远离了中原故土。
1: 江中有个第一关，下面就是小龙湾。
0: 山海关，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雄关古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东为镇东门，也就是天下第一关，西望北京称为迎恩门，朝向渤海的南门叫望洋门，北门正对燕山名为威远门。城中以钟鼓楼为中心，延伸出四条大街，形成田字形的格局。围绕古城的西南两侧，现代化的山海关新城发展起来，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仿佛伸出的两只臂膀，把古城揽入怀中。对山海关人来说，他们还是喜欢古城中的生活，目前仍有4000多人居住在这里。今年70岁的李凡如曾是一位铁路工人，退休后喜欢家乡文化的老人写了一本名为《山海情深》的书。最近一段时间，为了给新写的一篇文章配上图片，老人又一次上了关城。
2: 我们山海关这个位置叫天下第一关，它就是中原的最重要的一条防线，是吧？所谓的关里关外，出了这道关就是关外，进了这个门就叫关里，
3: 关里了啊！
2: 地理位置是非常险要的，是辽西走廊的最窄的地方，也是中原和北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界线。
0: 如果把中国地图看成一只昂首东方的雄鸡，就会发现山海关正处于雄鸡的咽喉之处。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辽西走廊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洪武年间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时常受到溃败元军的侵扰，为了解除来自北方民族的威胁，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修筑长城，并在沿线修建关口。
2: 最初呢，也没选山海关这个位置，是在80里之外的一个榆关镇。后来徐达听说明军在这个地方设伏，还活捉了元军的一个大首领，就一定要这儿来看看。一看就开了眼界，下决心在这儿建关。
4: 这个呢，就是这个关城的复原图，是吧？
2: 对，古城复原图。
0: 徐达将军以古榆关非控扼之要为由，在榆关以东80里重建关城。

0: 起北倚燕山，南连渤海，因而得名山海关。后经洪武、成化、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各朝不断修筑，前后历时260多年，终于建起了这处坚不可摧的军事堡垒。古城与10座关隘、30座敌台、14处烽火台共同组成了一城阵中两翼张开、左辅右臂、前拱后卫的防御体系。
1: 你就像咱们这个瓮城，你敌军来进攻的时候，你不管你先攻哪个方位，你先打罗城或者先打瓮城、先打主城，它都是可以形成夹角，让你腹背受敌。就算你把瓮城攻破，进到这里边来，你就更难受了。整个这一圈围起来，滚木雷石向下投掷，
2: 瓮中捉鳖了。
1: 哎，瓮中捉鳖就从这里来的。所以说这个城很难被攻破，几百年没被攻破过，是吧？只有到吴三桂那个时候拱手相送了，中原就丢失了。其实为什么过去说得山海关者得天下，其实天下第一关就起这个作用。
0: 山海关进城后成为明王朝的东大门，此地一旦失守，中原地区将门户大开，草原铁骑可以长驱直入，只需一天时间便可兵临北京城下。为保山海关不失，朝廷不断增兵守备，城中先后设立了兵部分司、户部分司、总督府等官府衙门。不足2平方公里的城里，最多时驻扎有14万军民。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明王朝在关外建立了辽东镇，古城变成了保卫京师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山海关当时流行一句谚语：“七道沟壑，七水拦，徐达又建七座关。”七个衙门守在此，想过此关难上难。按照明朝朝廷的要求，山海关的防卫不是十拿九稳的问题，必须万无一失。
0: 万无一失的雄关也会有防御薄弱的地方，那就是长城与海的连接处。郭泽民已经退休10年了，但他仍会每年10几次回到这段海上长城。担任山海关文保所所长时，他在这里发现了第一块永固城砖，轰动了长城考古界。如今永固砖已经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陈列在博物馆中。城砖背后的一段历史往事也慢慢被人们熟知。嘉靖年间，一股蒙古骑兵趁冬季海面结冰的时候，想从海上绕过山海关突袭北京。
3: 正好海水涨潮了，把那个冰给冲开了，这蒙古兵啊，害怕的又退过去了。山海关那个兵分司啊，这主事就把这个情况汇报朝廷了。
0: 有惊无险的战事震惊了朝野，也暴露出山海关防卫的薄弱之处。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后节制山海关，为防敌军海上偷袭，有着多年抗倭经验的戚继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长城修到海里去，永绝后患。
3: 万里长城啊，是1万多华里，唯独就是这脐铛是入海的，又是石头，全部石头筑的，很特殊的一段。
0: 在那个单纯依靠人力的年代，要想修建一座入海长城，绝非易事。中国人从秦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大都是夯土而建。明朝时加以改进，垒石为基，内置夯土，外覆城砖，但唯有戚继光修建的这段海上长城

0: 破了常规，全部用巨石实心垒就。
1: 大块石啊，这一块了就是一立方多米
2: 啊，
1: 相当于3到4吨重的重量
2: 啊。
1: 它要得从我们北山海关北边山上运过来，怎么运？它没有汽车，只能用冬季
2: 啊，
1: 顺着河流得冻冰，或者顺着路泼水冻冰，结冰以后拿那个木杠圆木杠往前滚。
0: 为了尽快建起这道海上防线，守城将士和百姓们都加入了进来。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段坚固的海上长城修建了起来。
1: 长城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呢，龙的有头有尾，它呀、正好是长城的东部的起点，所以称为老龙头，也叫长城入海说。
0: 巨龙入海，雄伟激荡。一代名将戚继光不仅守住了山海关防线，更把龙的传人、雄心万里、傲视苍穹的民族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3: 中华民族啊，为什么持续2000多年不断地做修建长城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一个和平的愿望，不想打仗的愿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愿望支撑下，去构建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秩序，也反映出来我们为实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而付出的这种艰辛和这种坚韧不拔的意义。
0: 雄关险隘牢牢守住了明王朝的江山，也给山海关带来了数不尽的荣耀。不大的古城中曾有40多座石牌坊表彰这里的军功卓著。节制四镇坊是明熹宗为镇军威下旨修建，潍番守善坊是戚继光奏请朝廷表彰山海关将士保卫边防守善疫区而立的。古城里的孩子从小在牌坊下走过，抬头仰视间就把古城往日的辉煌、祖辈的故事记在了心底。在这里，每一个当地人都会讲出几段古城往事。刘学勤曾是一名林业工作者，退休后来到总兵府做了一名志愿者。每当有游客到来，他都会讲讲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明朝后期，后金崛起，来自关外的巨大威胁让山海关成为防卫京师的重中之重。有一次，皇太极率军南下，第10任山海关总兵赵帅教得知消息后布重兵防御，但没想到皇太极转到蒙古草原，绕过山海关直奔遵化，逼近京师。得到消息后，赵帅教紧急调集2000铁骑驰援，刚到遵化城外就与敌军正面相遇了。
4: 赵帅教啊，他也清楚如果往前去陷入敌人重围，那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他知道朝廷危急，好些路援兵都要来，他在这块如果要拖住敌人，就会给别的部队增加时间，他就义无反顾地冲向敌阵。
0: 宁可向前一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常年驻守在长城脚下的军人都深知坚守的意义，因为在他们的身后是家的安宁，国的安危。
4: 当时邵帅教死的时候是很惨烈的，因为他是让刘建射死马下以后，他的马战马也战死了，他拔出了宝剑插到地上，仰着身子继续的向敌人的方向身中20多箭，并没有倒下。
0: 这是一场无比惨烈悲壮的战斗，如血的夕阳下，赵帅教和2000名山海关将士全部战死，但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天时间，让驻守宁远的袁崇焕将军得以率军救援，打败皇太。

0: 太极，让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延续了十几年。人们常说山海关山雄伟，关坚固，是一座牢不可破的城，但真正使这雄关不倒的，就是一代代坚守在这里的人。他们守一城，保王朝平安，失一地，看山河变色。如今曾经的金戈铁马、王朝更替，都已成为过眼云烟。闲暇时，一杯清茶，几位老友，数百年风云变幻，尽在笑谈中。
1: 是第一战，天下第一关，明长城，是兵家必争的要塞关。
0: 清军入关后，长城内外烽烟散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建立起了新的秩序。尤其是清朝中后期，闯关东的人大量进入东北地区，山海关古城在那个年代里也逐渐成为了东北华北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东北的皮毛山货由此进入关内，华北的布匹药材也自此流向东北。经营了数百年的柴禾市曾是古城中交易木材柴火的地方，如今依然是古城最热闹的地方。瓜果梨桃、海鲜鱼货，满足着人们的日常所需。今年76岁的郑道昌，祖上就在古城中做小生意，耳濡目染下，他对当地叫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直到现在，老人还记得上百种货物的吆喝声。
2: 咱们这个地方啊，有回汉满，吆喝特别有特色。有的时候他们捂着耳朵，歪一个脖子，甚至翘个脚，
3: 给我们吆喝两句。
2: 我跟您吆吆这个卖这个牛头肉、牛肚的啊，牛头肉、牛肚哎，牛肺子抱怨来。
3: 非常好听，也非常形象。
2: 还有呢，就是咱们北边有个叫砂锅店的，他那生产什么呢？花盆、瓦盆。卖花盆，卖瓦盆，卖高
0: 粱。遥想当年悠扬辽阔的叫卖声在古城中此起彼伏，汉、回、满、蒙各族人等有商有粮，贸易往来。曾经兵戎相见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生存矛盾，化解在了这一声声叫卖中。长城沿线建立起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新秩序，就连美食也在古城中融洽。回族传统的糕点店里做起了满族点心萨其马，满族烤肉、烤海鲜用上了汉族的酱汁，尤其是那一锅融洽了关内关外特色食材的红锅，兼容并蓄，包罗万千，成为了山海关人最独特的家乡味道。从历史的长河中一路走来，山海间的小城历经荣辱兴衰，也承担着责任与使命。20世纪初，已经平静了200多年的山海关，又一次成为中国人众志成城、抵御外侮的前沿阵地。1901年，在八国联军枪炮的威逼下，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为了控制中国，八国联军中先后有6国派兵驻扎在山海关，并炸毁了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老龙头。918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觊觎华北。作为抗日最前线，山海关城头打响了长城抗战第一枪。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陆军步兵独立第9旅，面对蓄意挑衅的日军，旅长何柱国不顾

0: 我实力的巨大悬殊，带领全城军民发起反击。
1: 但是我们的装备跟武器呢，远远抵不过的日寇的，是吧？他天上有飞机，是吧？地下有炮，而且有20几辆装甲车，是吧？在那个年代，我们手里边最好的武器就是轻机枪。
0: 在日军猛烈攻击下，山海关关城被炸开了一个缺口。面对日寇的坦克和大炮，守城士兵用血肉之躯堵在缺口处。前面的战士倒下，后面的冲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化为城墙的一部分，抵抗着敌人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三天三夜的拼杀，古城火光冲天。何柱国旅长站上城头，挥笔写下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三日后，城破，400多名官兵战死沙场。
1: 山海关的老人曾经说过，城墙外边有一层青苔，就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有青苔呢？老人就说，这是当年牺牲的这些将士们他们的鲜血浸透的地方，所以这一带长城那的每一块砖和石都浸透了这些前辈先烈们的鲜血。
0: 长城抗战第一枪打响后，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先后成为了抵抗侵略的战场。4万多中华儿女血洒长城，用生命捍卫着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2: 整个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你去看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民族，都会有你面临着你危亡的时候。我们中国军人站在长城上面对侵略者的时候，激发起来的那样的一份爱国的热情和报效国家、救民族于危亡的这样的一份激情被焕发出来了。这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长城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0: 伴着这嘹亮的歌声，中国人战胜了强敌，赢得了尊严。但象征着民族精神的长城却遭到了严重的毁坏。那时的山海关，海边散落着被八国联军炸毁的老龙头碎片，关城之内是斑驳破损的天下第一关。每次看到这些，古城人的心中都很不是滋味。
3: 一到雨季的时候，总会有人说呀，这城墙哪哪哪就倒塌了。完了我们就不约而同就去看见，就感觉到自己的院墙倒了，或者是自己的房山子倒了。
0: 让巨龙再次腾飞，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梦想。1984年，一篇长城调查报告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关注。他提笔写下“爱我中华，修我长城”8个大字。其后不久，邓小平同志也写下了相同内容的题词，就此掀起了一场全社会捐款修长城的活动。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那是一次激情豪迈的全民行动。 中华民族积蓄了多年的爱国情怀在那一刻爆发了。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读书的孩子，大家都尽己所能踊跃捐款，参与到了活动中来。
3: 老的少的都高兴，因为就等于重修自己房子一样，所以说大家都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助力。当时啊，流行着一个小顺口溜，我听着挺有意思，长扁担八股绳，我跟爷爷修长城，爷爷在前我在后，我是爷爷的跟屁虫，
4: 表达了当时那个老少啊对重修长城那种心情。
3: 对，就是特别兴奋，特别高兴。
0: 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老龙头入海石城、角山长城、天下第一关相继修复完成，巨龙再次入海，象征着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又一次走向蔚蓝的海洋。今天的山海关依托着厚重的历史底蕴，迎接着八方来客，每年都会有600多万人来到这里旅游观光，感受山海间的独特风情。行走在小城里，古朴与亲切从曲折的巷弄中荡漾开来，直通心底。斑驳的城墙下，小城人家过着恬淡的生活。
4: 我说要往这一坐啊，就是感觉特别舒服啊，这个满眼的绿色啊，花花草草的什么都有啊。
5: 牡丹花5月份开啊，牡丹花罢了，就是有粉的、白的、紫的啊，芍药啊，反正一年四季不得花。
0: 老宅、老院、老井、老伴儿，这是古城人家今天惬意的生活。生在长城下，长在雄关旁，是山海关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
6: 我以为有点甜。你比如说这个一出门就那个西街啊，听说是唐王征东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街，咱们解放军进关也是这条街。所以我就跟他们游客讲，我说你这趟街上，你闭上眼睛侧耳听，你会听到马蹄的声音，刀戈的那种，互相碰撞。我说这趟街历史太悠久了，哎，所以住在山海关，觉得很自豪的。
0: 对于山海关人来说，长城就是家园。在今天的古城里，人人都是长城守护者，人人都是关城宣传员。他们从小生活在长城脚下，一抬头看到的是长城，甚至家里的院墙、学校的围墙都是长城。长城记录下了他们成长中的酸甜苦辣，也伴随他们度过了人生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万里长城永不倒，这是无数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呐喊，更是一代代山海关人不屈的风骨。山海关这座现代化的工业新城，正昂首迈进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桥梁厂、造船厂、车辆厂，一座座现代化的工业园区陆续建成，古老的山海关展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曾用双肩扛起长城家园的人们，又在山海间开创着新的天地。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生活中的朱帅活泼开朗，与擂台上的凶猛大相径庭。2019年，这位冷门之王用拳头打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奇迹。
1: 大家都说我是遇强则强那种的冠军杀手，头衔越强，在我手里，就是坚持的时间就比较短。
0: 年初 TKO 巴西名将法布里，年末又点胜武林风63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得主昭九玉慧，终结了两人的对华连胜记录。尤其是年终 TKO 日本名将补布公也，让朱帅在世界搏击界名声鹊起。在最新一期的世界踢拳排行榜最轻量级榜单中，朱帅杀入世界前5，并被评为2020年1月最佳拳手。

红方选手2016年的新人王，作为武林风的搏击新星，近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来看接下来他怎么来啃这块硬骨头。有请中国

0: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1: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这是武林风与 Crush 的番战。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2: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1: 哇，这场比赛其实在比赛的当天是它是最后一场比赛，叫大将战。
2: 对，大将主将留在最后，要对付我们的小将朱帅。
1: 哇，目前我们与日方战队的比分是日本暂时领先，
2: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的输赢很关键的。
2: 对，大家都对朱帅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是地补的。
1: 对，
2: 那目前呢要对付的这位是普布宫，也在全球65公斤级以下是排名第二啊，是日本这个量级最厉害的高手之一。哦，但是呢我们的朱帅其实他拳法还是蛮不错的，曾经这个一回合三次强毒美丽死神的高徒，而且曾经 TKO 了这个朝九玉贵最担心的这个对手法布里，所以拳法还是不错的。
1: 对，因为朱帅比较年轻，所以呢很容易被他的对手去轻视，
2: 是
1: 啊，觉得年轻的时候要
2: 后直加前摆的组合，而且打得非常清脆。哇，这个
1: 直接制止！
2: 哇，这个他们裁判也太狠了！
1: 哇，朱帅太帅了！
2: 是，
1: 就刚刚说到他很容易被人瞧不上，
2: 是。
1: 这场比赛又是替补出战，所以很多拳迷朋友并不看好他。
2: 是。
3: 1ラウンド59秒、1ラウンド59秒、赤コーナー、朱帅選手の KO 勝ち。

0: 皇冠了。
1: 好的，观众朋友，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I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朱帅，来自星武创新俱乐部的，而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法布里安德雷德。
2: 好，这个法布里大家可能比较熟了，他来武林风打过几次的，他打63公斤三局战胜方飞达，打60公斤呢是两回合西级的这个卢拼博，然后还有点胜的陈勇。那赛前我们的严雄老师，日本呢特别跟我打听的这个法布里的实力啊，因为他很担心未来不知道是不是由他会来

0: 挑战朝九遇贵啊。
1: 哦，他既然向你打听，就可见在他的心目当中，法布里是有这个实力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这位年轻的选手朱帅，朱帅也是在我们这个擂台上逐渐成熟起来了。
0: 对的，
1: 今天的这个短裤也很跟这个季节很相配，我觉得冬天了，穿了一件带毛毛的短裤。
0: 是，那上一次啊，在我们的武林风六十公斤级世界杯一轮游啊，对上法国的丹贾尼啊，因为对方的拳法比较突出，也把距离控制得比较好啊，所以我们的朱帅无缘晋级到决赛。
1: 看一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0: 是，在上一站不久前的这个朱帅的加拿大那一场比赛，其实打得也比较僵，也还没有放得很开，所以希望呢今天的状态呢能稍微在这个发挥的多一点。
1: 对，其实真的希望朱帅在擂台上哈能跟擂台下的他是一个样子，因为生活当中的朱帅是一个很逗的、很开朗的、很放得开的一个男孩。
0: 对的，现在我们要小心呢，现在的一个法布里啊，因为最近受到爱尔兰的一个拳击教练的教导，所以他的拳法变成比较规范了。过去他的拳法是带着巴西的一个狂野，比较乱，现在非常规范，要小心。啊，现在你看这个法布里场下的一个教练慢条斯理来教他要怎么打拳，节奏控得很稳。
1: 我不知道法布里能不能够听得到啊？
0: 是，
1: 因为他声音也很小。
0: 是，也很小，应该是听得到，他才会那么小。哦，漂亮！哦，这个整个分散式的攻击让朱帅不知道怎么去防守。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现在法布里具有这个身高的优势，然后又能够换架，然后他的拳法呢现在更细腻了，包括他的步伐很有飘忽的这种阿里式的感觉。哇，糟糕啊，这回合朱帅被打到好几次啊，都是有效的击打。
1: 哎呦，还有十秒。
0: 是，尤其你看这个法布里居高临下，高个打矮个的好处是什么？我高的看矮的，你的动作我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各位可以看看，待会这个法布里在第一回合就已经有了，他把对方的一个动作看得很清楚，你一动我就后仰。
1: 来 ，fight。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那法布里第一回合已经玩完拳击了，也许第二回合呢，他的西极会出来。
1: 对。
0: 因为法布里的哲学，他就是说，我是等待着一击必杀的机会。嗯。所以你看，他也没有完全发力。
1: 对。
0: 那过去呢？因为法布里的手很长，他喜欢呢拳法落空之后，整个就是老鹰抓小鸡般抓过来做西撞。嗯。现在是还没有，纯粹打拳击。
1: 对。他可能觉得目前打拳击还是能够占优的，
0: 因为现学现卖嘛，刚练完。
2: 我讲完。哇，
1: 这个太让我们想不到了。
0: 是，没想到。啊，这个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恢复不过来了。哇，应该是没有机会。我们看走眼了。
1: 我还想说，朱帅今天可能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去对付法布里了。结果
0: 没想
1: 到
0: 咚咚
1: 咚，哇，真的没想到。
0: 法布里可能会后悔啊，我打得太放松了。
1: 对啊，我们还在说，
0: 我的杀招都还没出来就倒了。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1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

0: この2年間自分は対中国人選手相手に不敗という成績を収めています。2018年、自分は一晩で3連勝し、60kg 最強の選手として WLF グリーン風のチャンピオンベルトを巻きました。
1: 2019年、我替补出战日本，最终 KO 日本 K1 冠军松井也，一招功成天下知。
0: あの一戦を見て、ジュー・シュアイ選手を意識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ていつか僕とジュー・シュアイ選手が戦う日が来るだろうと思いました。
1: 曾经我离挑战你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次我不会再错过。
0: 自分たちのスタートラインは違いますが、今は同じ目標に向かって共に進んでいます。
1: 这场比赛就是年轻力量的宿命对抗。武林风，我来了。
2: 直播的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现在为您呈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辽宁昌信的朱帅，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朝九玉贵。朱帅刚刚获得了这个第二届世界军衔奖的最佳 KO 奖。
3: 是。
4: 朝九玉贵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了王俊玉，那第四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整整的休养了一年再回到我们武林风的擂台。
2: 朝九玉贵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
4: 是
2: 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了他。
4: 朱帅复制了在日本 KO 了 Crash 王者普普公爷的情况，强度的这个秒牌位没得到，到九一个
2: 哇，先给了对手一个读秒，但是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
4: 这场不是卫冕战，
2: 对，
4: 朝九玉贵的卫冕战在3月，
2: 是，这只是一场超级战，
4: 是。但是呢，这个强度真的是振奋人心。哦，有机会，选择拼拳是朱帅的机会。赵九玉贵如果选择步伐的变化的话就比较难打，如果选择对攻的话对朱帅比较有利。现在赵九玉贵的这个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
2: 是
4: 一直在瞄他老爸，他老爸一直下指令。过去他老爸第一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现在呢没办法被朱帅打倒就紧张了，
2: 你不得不下指令了。
4: 其实赵九玉贵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就第一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普普公野，他觉得非常了不起啊。今天我们的朝九玉贵一年后的这朝九赌，
2: 这位就是朝九玉贵的父亲，
4: 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
2: 他是空手道的高手，
4: 对，空手道高手。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那朝九玉贵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要到外面空地去练。好，惊涛骇浪之中，
2: 还有10秒，
4: 朝九玉贵撑过了第一回合，但是呢这个朱帅漂亮的强读。
2: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气氛很紧张
4: 啊。对，
2: 好，第二回合比赛
4: 事实上呢在这个朱帅第一回合击倒了朝九玉贵的那两拳跟在KO 的普普攻也是一模一样的，他都是一个假勾拳真直拳，一般外人是看不清楚的。那时候我特别找了朱帅把这个东西问明白，录了一个视频，还好朝九玉贵老爸没看到，所以又吃了同一招。
2: 其实有时候你看哈，就是拳手之间的较量不仅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了。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之前的话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怎么样防，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
4: 对、
2: 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
4: 其实张涛啊，他对于赵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赵九玉桂，就是因为赵九玉桂节奏很快，会把中方选手带乱，再来呢赵九脚步快，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那另外呢，这个赵九的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那以上呢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
2: 对，因为他们

0: 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
1: 是。
2: 再来。
1: 那当然了，这个朝九玉贵啊，他们在练功也有他们特别的方式啊，所以你看这个朝九的这个肌肉跟所有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
0: 嗯，他的不一样在哪里？
1: 对，他们第一个是重视内在那个核心肌群的修炼，他们在山上修炼，同时呢，他们要去练气，除了在山上打坐之外呢，他们回家要在浴缸里面潜水闭气，然后还要做这个强烈的冲刺跑，来练他无氧的能力。所以现在能够顶住这个朱帅的攻击。
2: 再来，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你要注意啊，我们的朝九玉贵会左右换架，而且呢，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三日月醋 KO 了日本选手，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
0: 是
1: 点穴的绝招，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
0: 对。
1: 今天呢，其实我觉得朝九玉贵的这个战术就是选择对拼，就不像以前的朝九玉贵了，这感觉了，就是一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
0: 就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
1: 原先去年十一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万一受伤会影响，所以就把他推掉了，就变成受伤一年后的第一场比赛。
0: 好，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1: 对，哦，刚刚朱帅吃了一腿的架。前两回合这个赵九玉贵的战术失误，因为他拼拳，但是第三回合呢，赵九玉贵开始用腿法了，朱帅要小心。哇，
0: 而且启动的速度也较快了一些。
1: 哦，朱帅的头部跟这个腹部都已经被击打有效果了。刚刚赵九玉贵很有技巧，把朱帅压倒在地。哦，现在这个朝九玉贵大爆发了，朱帅要小心，千万守住这一回合。哦，又一个跳膝，哇，朱帅陷入苦战，没想到呢，这个朝九玉贵第三回合大爆发。
0: 对，好，不要把背转向对手。
1: 对，好，这个是我们朝九玉贵的抢背的技巧，是朝九抢上你的背后了。再来，哦，接腿，好，又抢背了，你看。
0: 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不要把背给对手。
1: 对的。
0: 好，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他会利用技巧啊，而且让裁判对，让裁判去提醒。
1: 哦，哇，原地的跳膝。哇，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练啊，对于朝九玉贵的第三回合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这个朝九家族啊，他们在整个战斗的意识啊，他相当的强调，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老爸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心法，相当的这个深奥。
0: 哇，今天朝九玉贵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从第一回合喊到第三回合。
1: 对。哦。
3: 走！
1: 现在朱帅卯足了全力。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好，至于朝九玉贵的这个入门战，就是3月28号。另外呢，有一条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穆瑟夫呢，因为是去年5月产生的，所以规定一年之内要打卫冕战，所以会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会打掉。这也是之前观众在问的，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好，回到场上来，再来，哦。
0: 还有10秒。
1: 对，朝九的拳法比较粗，但是呢，他拳里面夹着西法，不好对付。哦，哇！
4: 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束。

0: 果一号裁判29-27，二号裁判29-27，三号裁判29-27，比赛结果红方胜。感谢朝九玉贵。
1: No head, no eyeball. Chinese loaded one, no take down, no clinch. OK, good luck.
2: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预约拨打热线400-1006565。
3: 好，这是 WIF 63公斤级国家级紧腰带八人战的8进4 B 组的第二场比赛，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哈。首轮，我们首轮的对阵是由抽签来决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红方方飞达对阵蓝方选手朱帅。两个人在这个超级王者战当中有过一次交手，
4: 是，
3: 当时虽然已经无缘出线了，但两位的那场比赛打得让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热血沸腾。
4: 是，
3: 当时是朱帅获胜了，这是两个人的二番战。
4: 对，所以方飞达今天能不能复仇成功啊？啊，看一看这场比赛。
3: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半决赛的三位选手是顺利、王志伟和马文康，
4: 还有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在两位选手当中产生。
3: 哎，很谨慎啊。
4: 是，方飞达我们也非常熟悉啊，他拳法非常突出啊，但是呢，他的这种抗击打的能力啊，好像还
3: 弱一些，
4: 弱一些，因为要不就是给别人重击，要不就被别人重击。所以在这一块，就是攻防两端还是要平衡一下。
3: 对，你有很重的拳法 KO 对手的能力，你也要有这个很强的抗击打能力。
4: 是，因为在你拼拳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对方就有一拳会打中你。
3: 这个抗击打能力，除了我觉得有一方面是这个先天的因素，就除了这个之外，在后天的训练当中是怎么样能够去加强上去？饮食要注意吗？
4: 饮食倒是没什么要防的，还是要把这个下巴。练粗一些，
3: 下巴练粗一些。
4: 但这练抗击打还是有方法的啊。朱帅我们比较熟悉了啊，然后他的高光时刻啊，
3: 对，2019年的高光时刻，
4: 对，
3: 然后这 KO 了日本62.5公斤级世界冠军，日本 K1 啊，62.5公斤级世界冠军补步公野，另外还终结了这个朝九玉贵的对华连胜。
4: 是，
3: 这个朝九玉贵也是这个就60这个级别比较恐怖的，
4: 就是在中国好像对除了朱帅那个打了将近9场的比赛，没有输过啊。好，第一回合最后一点时间，高扫空了，
5: 下巴坐坐，下巴坐坐，
4: 就说两个人还是打得比较谨慎啊。
3: 是，
4: 对，对，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各自心里都清楚，你也有终结我的可能，我也有终结，
3: 我也有。
6: 发。
3: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刚刚在局间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一幕。我看到朱帅的边角这边，王志伟在为他做指导哈，在帮助他去放松。
4: 是。
3: 那王志伟已经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了。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啊，如果说在半决赛当中，
4: 是有这种可能的啊，
3: 这场朱帅获胜了，半决赛两位再获胜，那
4: 决赛两个人就有可能啊，因为在上半区这个王志伟是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已经脱颖而出了啊。然后，
3: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设想，但不要影响大家看现在的这场比赛。
4: 但我觉得那样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因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嘛。
3: 其实我们看这次参加这个63公斤级 WIF 国家级金腰带争夺的8个人当中，其实创新系的运动员比较多，新武创新、上海新武创新，还有这个辽宁。

0: 能创新，
1: 是，
0: 可见在63这个级别，你们俱乐部这个高手还是
1: 培养新人比较多吧？
0: 哦、
1: 对，嗯，我们来看到比赛第二回合，两个人还是并没有招。

0: 如果不偏打起来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少一些，我觉得。
1: 都想着对方把这种机会给奉献上来，我觉得还是机会还是自己去争取，
0: 是
1: 继续把握，就是在不停的进攻当中去找准这种机会，
0: 对，而不是在等待寻找机会，
1: 是啊，等的时间有点多。好，对，我觉得方慧达，因为两个人二番战嘛，一番战已经输给对方了，所以哎呦好，前百圈一命中，欢迎刚露啊，这个尤其第一回合给我的感觉就是上来这个朱帅其实有一个前百圈，
0: 是，
1: 对，打中对方了，那这一回合又是一个前百圈，所以朱帅找到机会了啊，看看能不能啊，又是一个前百圈，有命中，打中下巴了。应该没问题，
0: 没有问题，继续
1: 不能再读秒了，再读秒可能就停止比赛了，
0: 终结比赛了。
1: 对，
0: 所以
1: 朱帅
0: 出现两次读秒，判对方有点命中。
1: 哎呦！又是千百拳。所以
0: 两位高手的较量果然都是在寻找机会，
1: 都在寻找机会，
0: 在寻找机会
1: 啊！就能够看出朱帅更胜一筹吧？我觉得在找机会的过程中，千百拳的距离掌握刚刚好。
2: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27，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3: Winner！

0: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WIF 63公斤及国家级金银腰带争夺的第二场半决赛。红方选手马云康，蓝方选手朱帅。
1: 是。
0: 两个人在9月份的时候打过一场比赛，当时是朱帅获胜。
1: 是。
0: 那么这场比赛，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和王志伟来共同争夺这条国家级的金腰带呢？
1: 哎，其实我看了他们两个从这个上一轮到这一轮，这个状态哈，从上一轮来说，我觉得这个朱帅的这个感觉也比对方好一些。
0: 对，朱帅在第二回合的2分27秒 TKO 了方飞达，
1: 是
0: 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
1: 所以我们再看看马云康上一轮的比赛，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战斗对手。
0: 对，两个人这个比分差不多28比29，28比30，而且呢，他碰到的这个星武搏击的王家乐哈，两个人都是这个散打系转过来的，所以他打的也比较顺，就是在尤其王家乐他还是这个武林风的首战，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适应方面还是要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造成这个马云康打的比较顺。
1: 我今天碰到这个实力更强一点的这个朱帅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好对付了。好，压到拳脚，这个时候朱帅开始想办法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马云康一定是有备而来，为什么？因为他输给了朱帅，他知道朱帅的一个特点。
1: 首先打会了解，
0: 对，
1: 那么肯定要有针对性的这个训练和战术。
0: 因为八人战嘛，1-3战，这八位运动员他们都会做研究，我觉得每一位都会做研究。
1: 好的，后半天有名字。周帅今天的战术一如既往的就是往前走，不可能跟您打再远的这个距离哈，中远距离啊，我给急进去给你打，给你打拳，因为在力量上面朱帅有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0: 是
1: 啊，进去如果对轰的话，那么打一拳可能就会结束战斗了。所以马云康呢的战术还像上一轮那样，就是用前刺拳去控距离，是阻碍对方就是进来特别轻松，不可能进来特别轻松。
0: 对，因为马云康在这个级别他的优势就是他的身高臂展，
1: 他的臂展对吧。上一轮我们就提到过了，他的这个身高和我这个打80公斤级的身高是一样的啊。
0: 是
1: 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身高。
0: 对，
1: 好的，肌肤非常漂亮。
2: 手来一下，放，
3: 哎，好拳，继续，还有，好拳，哎，好拳，
2: 停，推杆。
0: 好，还有10秒。
2: 推杆太少了，
3: 好拳。
1: 好的，连续性的击扫。
3: 继续。
1: 好，又是一个。这样的话，让对方扫习惯了，扫顺了以后，可能这个就不太好防了。
0: 对。

0: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是，你看上来，你看朱帅在第一回合的第一扫腿占得了一些先机和便宜，然后第二回合果断的接着第一扫，看有谁？我们大胆预测一下。朱帅如果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可能要跟自己的同门师兄弟争夺这条国家级金腰带了。哎，好的一个反击，这个对方的前刺拳做得非常不错啊。突然的一记高扫，
1: 哇，太冷
0: 了，是，能不能站起来？哦，好像很困难了，哦，不行了。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5秒，南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南方胜，
3: 同儿赢，
2: 祝贺朱帅挺进决赛。
4: 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北京的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呢68公斤级的比赛，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虎铁英华啊，来自武林风训练营，对这个格鲁吉亚的卡洛加布尼亚，我们后面就叫卡洛好了。卡洛加布尼亚呢是这个俄罗斯联邦区的这个泰拳的这个亚军啊，第二名。这个在俄罗斯甚至整个前苏联地区呢，有很多这样的锦标赛，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散打的体制内的锦标赛啊。这种选手的水平呢并不低，而且在这种搏击频率和对体能的要求上呢，其实是很高的。这位选手目前是6战4胜2负的这样一个战绩。铁英华是我们中国的武林风的中国勇士，武林风65公斤级的金腰带获得者，而且是2015年 WF 武林风世界67公斤级的这个功夫王者，但相信大家也都记得。而铁英华自从在2015年拿到功夫王者以后呢，低落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呢，铁英华要么是牺牲了速度，有了力量，变成一个比较蛮打的选手；要不然就是牺牲了力量，打得有速度，但没有办法把对方击倒。但铁英华终于过了这个坎。自从我们在武林风9月份在广州打的那场比赛以后呢，铁英华的这种打法能力，这种像坦克一样的这种推进打法呢，慢慢的变得成熟，而且辅予自己的这个后手拳、前手平勾、后腿的顶膝飞膝呢，哦，这一腿好冷啊！啊，对方还站起来了，抗击打能力还真的不错。但铁英华高弹的那一腿，就我们话音未落，直接绕过对方的防御手，对方的手稍微防的低了点，转身到后摆。对方的这个打法呢，也是我们看起来比较硬啊，弹性很好，所以铁英华也要小心，对方也是一个爆发力比较足的选手。铁英华的这种高扫腿啊，这又成了自己的一个杀手锏了。在我们前面的比赛，我们看到铁英华用膝将对方 KO， 甚至打掉了对方的牙齿，用后手的直拳、前手的平勾都击败过对方。但是这种高扫腿啊，像铁英华68公斤级这个身材呢，也是比较壮，而且我们可以看铁英华并不是一个以步伐取胜的选手，他是一个以推进压制的这样一个能力的选手。看来铁英华在一段时间蛰伏以后，还是表现出了自己水准上的这个提高。第三号，对方不动，铁英华想压着对方找机会，转身的后摆踢到了肋部。第一回合还有10秒，看铁英华能不能把对方终结，应该是比较难了。高位的侧踹击中了。那在第一回合呢，铁英华给了对方一个毒疤，那这样的话第一回合对方已经没有机会了。看铁英华在第二回合的表现。

0: 体育华进入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体育华已经击倒了对方两次，对方已经被强毒了一次，对方开始发力了。我们看对方的这种打法也挺扎实的，漂亮，非常漂亮。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击后手接顶膝，很流畅，小踢也很棒。体育华小心，对方在发力。不要用自己的手臂去阻挡对方的扫踢，这样会对手臂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时间长了会导致手臂抬不起来。要用膝盖和手成为夹角去防御。对方现在我可以看到转身的边拳没打着，是一个接腿把对方摔倒以后，我们看到这一回合对方这个卡洛加布尼亚表现的这种进攻能力和侵略性表现出来了，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第一回合有这个劣势。前后肘顶膝，对方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在搏击里面这种超近距离，因为双方不允许带摔的存在呢，在近身以后的顶膝呢会给裁判以这种印象分，我很积极的在进攻，而且也有可能在超近距离的顶膝，双方换拳，对方把腿挂在了围绳上。我们的裁判马涛老师也是及时的把双方分开。李永华左腿扫踢，对方已经没有意识了，非常的漂亮。现在当下文工训练营的这些选手，
1: 比赛结果，红方胜，李永华 PKO 对手。好的，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林风传统文化中华菜广州站的这比赛就已经激烈到没有办法让评论员讲话，你知道吗？
2: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激烈的不敢说话了，我们先赶紧说啊。
1: 好，
2: 来，王先生，是我们的一个星野伸之红毛选手，是小虎铁英华，现在被我们称之为专断牙的小老虎啊。在上次比赛中，下面的比赛的铁英华已经又把对方的一颗牙打掉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铁英华给目前自己的家里得到了一个创收的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也建议他。
1: 对方的转身边拳啊，好厉害！这星野伸之20岁开始训练，目前在 S 拳馆，而且自己的拳馆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叫醋拳啊。这个醋就是我们中国的腿法的意思，在日本这个醋拳应该也是一个踢拳流派。那么在8月1号输给了周志鹏这个选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硬。
3: 这也是我们武林风的中国勇士，也是65公斤级的金腰带的获得者。
1: 在上次输给古拉宾以后呢，铁英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啊，两个人进入内围了 ，inside fight。这个在只有很少在这个踢拳比赛里出现，只有在拳击经常出现的这种东西。小虎低位的打杆，对方低位的扫踢。铁英华其实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很多观众都认为铁英华已经没有办法江郎才尽的时候，铁英华在慢慢的转变。在最早的时候，铁英华有速度打得非常漂亮，连击打得非常不错，但突然有一天，铁英华的打击变得慢了，铁英华的进攻变得不犀利了。那个时候，铁英华正在转变，增加了自己的力量。铁英华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打击力量很好，但是很难打到人。但是在目前看来，从厦门站一直到现在，铁英华终于回来了，真正的老虎终于出现了。
3: 是，所以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相信这个过程对于铁英华来说也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1: 没错，
3: 涅槃重生之后将会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芒。
1: 其实我更希望铁英华有现在这样的表现。最早的时候，铁英华的力量呢一直被大家所诟病。后来的是自己的速度啊，力量上去了，速度下来了，现在速度和力量又重新提起来，铁英华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了。两个人一上来打这种内围战啊，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3: 这也是这种白刃战的一种方式。
1: 没错，双方当抛弃了所有的

0: 二回合的比赛一开始之后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以热烈的掌声欢呼给两位选手加油。
1: 希尔深知比我们赛前对他的这个评价要高很多，表现出来非常坚韧的这种斗志。
0: 因为上一回合比赛确实非常精彩，我们甚至来不及介绍双方的运动员。
2: 没错，
0: 来自日本的新野伸之，今年25岁，身高是1米75，有着7战5胜2负的战绩。
1: 新野伸之在目前为止的表现就是跟铁岩华打对攻，然后铁岩华的腿法没有办法发挥出来，而且铁岩华甚至著名的这种飞膝啊，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空间所发挥。
0: 对，
1: 双方进入白刃战打内围的时候，其实就是抛弃了所有的所谓的战术战略的东西，就直接拼白刃拼勇气了。那这样的话，铁岩华的好多拳法就发挥的不出来了。
0: 这一下发力过猛，
1: 插翅虎。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猛虎插翅，那么小虎刚才的这个方法就是印证阐述了这句话啊。
0: 对，所以说呢，现在的铁岩华应该说是技术更全面，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在面对着这场比赛，
1: 力量和技术兼顾的小虎，对方的这个打法还是典型的日式打法，着重每一次的进攻有效。
0: 而我相信，现场观众们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也一定会让铁永华的斗志更加的饱满。在现场观众山呼海啸的欢呼当中，铁永华似乎也得到了力量，结束了这场比赛，取得胜利。
1: 谢深之表现呢也是极其不错啊，在整个比赛呢力品质非常的不错。谢深之应该是被打到太阳神经丛，那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疼痛的一个位置，也会受重击以后会导致短时间之内丧失能力，但实际上不会造成过大的伤害。
0: 是，这就是我们下面俗话讲的硬伤。这种硬伤呢，就是强硬对抗之后呢，当时是非常的疼，但是后面的话呢，恢复的也比较快。
1: 对，没错。

0: 中破啊。
1: 好，现在进入到了世界功夫之王争霸赛四分之一决赛 B 组的第一场比赛。
2: B 组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虎铁英华呀，他是首位中国籍的武林风的世界功夫冠军的获得者。
3: 是。
2: 那么他的对手刘亚宁呢，是前武警总队的散打队员。哎，他们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也有过交锋，
3: 有过一次交锋，
2: 有过一次交锋。
3: 所以上一场比赛呢，两个人交锋的情况是小虎铁英华点数获胜。那一场比赛存在的争议很大呀。尤其是刘亚宁觉得那一场比赛不应该是自己输，
2: 对，
3: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的话，他可能会翻盘。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1: 我是觉得话，就是从两个人的这个那一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就即便是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刘亚宁也未必能够赢得了铁英华，就是我的感觉。
3: 所以今天
1: 啊，
3: 再给刘亚宁一次机会。
2: 对。
1: 所以在刚刚两位出场的时候，孙老师也有注意到了，小虎铁英华有了一个强大的粉丝团，就是
2: 来到澳门来。
1: 对，这种粉丝团的现场助威，对运动员的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孙老师，
2: 那我觉得。最终的精神层面，就跟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中国队不管什么项目，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到现场助威的话，那你觉得就好像有点主场作战，
3: 是，
2: 就一定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在给你助威，你的劲头会更足，
3: 是，
2: 你的技战术发挥的可能更加淋漓酣畅，
3: 对，可以激发你的潜
2: 斗志，激发斗志，
3: 是，
2: 对。
3: 所以小虎铁英华的这个技术特点就是拳法。非常的硬啊，打法也干净，不拖泥带水，也是一个进攻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刘亚宁的这个技术风格呢，他是一位散打系的选手啊，灵活多变，意志力顽强。
2: 对，
3: 当然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拳法也是比较突出啊。所以今天两个人其实拳法都不错啊。
2: 看来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有过若干次的这个交锋嘛，知己知己，
3: 不入高手
2: 啊。
3: 吉富，两个人这个时候节奏放慢了。小空，飞膝，哦，差之毫厘啊！哦，刘亚宁紧出一身冷汗。
2: 说这个铁英华的这个
3: 对
2: 冷膝呀、啊、冷腿啊，
3: 是
2: 也是他的杀招。
3: 对
1: 对，
3: 所以我觉得刘亚宁还是要打快多变，这是他的一个风格。
1: 对
3: 啊，小虎铁英华就是想要跟你打对攻，就是挤进去，因为
1: 不要老报一次的提示。
3: 因为铁英华确实是蜕变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的能力要比以前强很多。
2: 他的心目当中的英雄呢，就是
3: 有点时间，
2: 王洪祥
1: 是
3: 高手，转身后摆圈，转身，哦，两个人同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样可能会产生就是相反的效果，倒是放松啊，然后心态也放松啊，动作也放松一些，可能会发挥得更好一些。
1: 其实放松是必须的，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大战，如何能够放松得下来？是不是孙老师？
3: 强大的心理，
1: 尤其是他已经拿到过这个世界功夫之王
4: 了。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3: 是。哎，对，我觉得刘亚宁要改变战术，就是要去控制距离，再一个就是要偷对方的这个空档，给对方出现空档了，我就偷你，偷完了马上就走，不能跟对方去恋战，因为铁英华他的，哦呦，转身后摆拳，命中了，居然没发上力量，就是铁英华他的这个和对方对攻的这样的能力非常的突出，上来一个接力摔。哦呦，这个后扫腿加个后摆拳又命中。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田华的这个背部已经被刘亚宁踢紫了啊。
2: 嗯，
3: 对，可见他的腿很重。
2: 这个介绍说，他们两个人都是意志顽强，
3: 对
2: 啊，一个拳风硬朗，打法干净，是吧？进攻型稳定。
1: 对。
2: 另外这个谁呢？刘亚宁哦，也是依赖拳法。
3: 哦呦，好。一个反方向的一个，
2: 这么紧张的比赛，哎呀，你看俩人还很友好，
3: 对，
2: 动作完了以后还
1: 要碰一下拳，
3: 对，这就是我觉得高水平选手，
2: 对，
3: 嗯，哦，这个击腹势大力沉，
2: 这场比赛真是太实力太接近，
3: 是有转身，
2: 哇，这个漂亮，
3: 这一套神操作呀，
2: 对，啊，
3: 一个组合拳加一个后摆腿。刘亚宁这个时候起身以后看向自己的教练，好像他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一样。
2: 对，一片有点
3: 对，有点慢，有点慢。
1: 我们的比赛规则
3: 还行不行？哎呦，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觉得裁判也是基于这一方面的保护。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刘亚宁刚才不应该看向他的，这是一个
2: 不太自信。
1: 这个是叫什么腿法？我觉得这个转身后摆，但这个角度很难，我觉得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要小虎这个，再来看一下。
3: 高扫，
2: 高扫，
3: 转身，哦，脚后跟挂到了对方的下巴，非常的重。刘亚宁应声倒地。再回放一下组合拳，高扫腿加个白，哦
2: 呦，这两记腿法方便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觉得小虎心理上要比以前强大多了。
0: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47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4: Red Corner win，
0: 祝贺小虎，感谢亚宁。

0: 好，67公斤及世界金腰带挑战赛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的第二场比赛，小虎铁英华和恐怖小胖魏银辉。
1: 哎呀，这个 BGM 真是又回到了好多年前啊！
0: 是的，
1: 铁英华当年刚上五月份那场，漂亮！
2: 哎呀，转身的后窜！哎呀，所以今天的铁英华的这个腿法可能会今天。
1: 铁英华呢是开启了中国67公斤级时代的一个选手，他开启的这个时代，然后是邱建良和杨卓，
0: 对，
1: 他也是第一位中国人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个选手。他跟这个魏宁辉呢属于花开两枝各表一头，
0: 对，
1: 那边是在这个16年拿到了昆仑决赛的冠军，然后铁英华是15年拿到了世界功夫之王总冠军。
0: 所以就是有过往的这种辉煌哈，才造成了今天在这个金腰带挑战赛当中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关注。
1: 而且当时我们一直期待的，当时说是关公战群雄的一场比赛，期待两个都是擅长重击又有脚力能力的选手碰到一起，因为在他们各自的这个阵营呢是没有这样风格能够对抗的，
0: 对，
2: 强强对话。
1: 对，魏宁辉之所以吹服是因为他的这个维度在他这个级别里边不就是比较大了，个子高，
0: 对，哎，
1: 打擂是他的一个方式，但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2: 是
1: 魏宁辉最可怕的是他脚步的那个推进能力，能把对手不知不觉推到墙角里的去，这也是他吹服的前提。小虎是这个脚力型的选手，哎，就是他在推你和自己移动的时候，让你在摇晃中才能找到重击的机会。
2: 是，哎，你看魏宁辉上来到现在为止，哦，又是一个上
1: 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1: 铁英华的这个隐藏技能啊，一个是这个转身后，都还有一个飞膝。当年我们笑话说让他父亲开一个牙医馆能赚钱啊，这一个飞膝给对手干掉一颗牙。
0: 对，
1: 还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好，魏宁辉，你看，不知不觉铁英华就被顶到那个绳角上了。
2: 是，
1: 这是魏宁辉擅长的
2: 这种压迫的感觉。
1: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说，魏宁辉催泪专家，催泪专家，他为什么有机会催泪？就是让你没有往后退的这个空间，
2: 无路可退的时候，哎，给你一个重击。
1: 看着魏宁辉脚底下不是特别讲究，不太快，
2: 小心。
1: 但实际上他一直盯着你选手背后的这个擂台的空间，这是这个选手最可怕的地方。
0: 对，这也是恐怖之处啊。
1: 对，
2: 转身的后边拳没有距离，高扫。哎。
1: 铁英华得跟对方脚力靠起来，
2: 是，啊，
1: 没有接触的话，他没有办法找这个重击的机会。
2: 铁英华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高扫腿啊，他的这个隐蔽性是非常高的。
1: 是，没错。我们大多数选手啊，这个出重拳都得站住了。哎，我把位置站住了出重拳。铁英华是不用站住，在移动中他能找到出重拳的机会。这一次这个第一回合，铁英华更堪忧，我觉得。
2: 对，
1: 是有因有果的事儿。因为之所以魏宁辉，我们看脚可慢，
0: 对，
1: 这跟我们身边这方便不一样，方便在擂台上，那上面就是他家，对吧？他在上面可以骑马，他可以来回动。但魏宁辉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哎，他是催擂专家，他为什么能打着？那么多人都愿意出重拳，都知道打擂容易击倒对手，为什么输不倒？
0: 对。好，第二回合的比赛，这个小组谁能够出现哈？目前这个形势真的不明朗。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周家强，来自唐山文旅奥羽光辉，大一茶战队周家强已经这个拿到7分了。
1: 哎，没错。
0: 目前呢，恐怖小胖魏宁辉积分是6分，哎，铁英华积分4分，所以这个形势就我觉得就特别复杂。
1: 铁英华要打赢，那就往上上啊，差不多跟周家强差不多。
0: 铁英华如果赢的话，三个人全是7分，那我们要比一下小分，这个谁出现还真是不好说。
1: 是，
0: 那如果铁英华输的话，那就没机会了。
1: 铁英华曾经在这个比赛的职业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有受伤，有受伤，然后影响他打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核心力量。魏宁辉最重要的是这个大腿和胯的力量。
0: 对。
2: 哦，
1: 我知道铁英华为什么不跟对方挤靠了。
2: 铁英华，连续的高扫，
1: 对，吸拳腿，换弱点跟魏宁辉来对战啊。铁英华也的确 不像当年刚出来了，你打我一拳，我一定要打回去啊！
2: 现在打得更从容、更聪明一些，
1: 经验
2: 是、啊、
1: 经验到位。哎呦，
0: 哦，自己把重心给
1: 停了，小英姐膝盖
0: 对。
2: 不要让对方挤进来。
1: 魏明辉的这个重击的能力更好。
2: 对，
0: 是，
2: 但是他不太容易挤进去、啊，
1: 打不着，
2: 打不到对方。
1: 对，对那锦华上来就很针对，
0: 都比较了解了，
1: 对，
0: 所以他知道这个问题这一招。
1: 是，
2: 小虎更从容一些，把距离拉开。
0: 魏明辉是哪个地方被打到那个流血？是哪个位置流的血？
1: 鼻子
0: 、哦、蹭的头上都是。哦，
2: 高手。躲闪，漂亮！
1: 魏明辉，我们看他脚底脚步特别矫，
0: 是，
1: 他往前就好像太极拳三公步在抬一抬，他把力踢过去了。
0: 是，
1: 这个铁云华要注意，刚才方便就说小虎用那环绕步，
2: 对，可以两边走一走啊。不要让对方进来，
1: 来一个，好、哦，漂亮！
2: 不要让对方挂到前排。
1: 哎呦，魏明辉这重拳啊，
2: 是，
1: 真着实啊。
2: 你知道魏宁辉他就依赖他的这个重拳打开这个局面，
1: 对，
2: 所以小虎一定要注意这一块，
1: 很像当年的那个希腊小光头麦克赞迪亚巴。
2: 哎，对，
1: 哎，
2: 跳膝差之毫厘啊。
1: 铁云华的风格还是更日式的风格，
0: 是，
1: 就是他在踢拳里边多落点啊，然后他如果能不是魏宁辉这样的拳，我会挤到对方身边，挤得你站不住以后再打你。
0: 对，是，
2: 好，第二回合结束。哦哟，
1: 这回合不好说呀。
3: 你卖多少货？听我讲，
2: 你能够感觉到魏宁辉在向前压制的时候，他是想去给对方更多的重击，但是小虎不给你这个距离。
0: 对，
1: 这就是老运动员的经验。
2: 对，
0: 是。
2: 好，这个是一个正蹬腿，勾踢。
1: 这个小心，这膝盖韧带很容易伤了。
2: 是、啊。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啊，小虎面对魏宁辉，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必须拿下。
2: 我觉得今天看比赛，观众特别幸运。铁英华和魏宁辉都经历过人生职业的最低谷，他们都出现了瓶颈期，而且挺长时间的。铁英华大概是两年左右，就是他拿到腰带，就是一六一七年是他的这个低谷期，2018年才拿到吴胜光的腰带。那魏宁辉也是在拿到这个昆仑决的胶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打不到人，
3: 对，
2: 有重击打不到人，
1: 是。
0: 而且他来到吴胜光台上之后的表现
2: 也是适应了一段，
0: 对。
2: 所以他这个脚步很讲究，我们看到下边那个把师，那个泰国的把师，就是专门练他这个，练了好长时间。就你怎么能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挤到那个脚里面？
1: 天下。
2: 然后还是我觉得不敢跟魏宁辉拼硬打，魏宁辉这个硬度啊，在这个级别的中国选手里边，绝对数一数二了。
1: 你看小虎今天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是有轻有重的，哎，
0: 哎，
1: 你看那个护之拳，其实他是不发力的啊，
2: 是。
1: 好，下一拳有了，千百拳。
2: 魏宁辉打开心了，我看两个选手，这就叫酣畅淋漓，
1: 是
2: 棋逢对手，
1: 高扫。
2: 铁环就多点，就多个点，魏宁辉很难防。
1: 对。
2: 魏宁辉现在是憋重拳，但你如果憋重拳，你就没有点数，没有密度，没有密度就让对方出密度了。
1: 是。哎
2: 呦！魏宁辉现在想毕其功于一役了，找一次重击我就给你休倒。
0: 是。
1: 但这个机会太难找了。对。
0: 太难了。
1: 啊，小虎也不会轻易给他这个距离。哎呦！小虎现在是打开了哈。
2: 准备状态上了，
1: 是啊，什么动作都有了。现在，
2: 魏宁辉来报价一报价就准备出重击，我看往里进。
1: 魏宁辉想抓迎击，魏宁辉想抓迎击，哇！但是这个距离不好掌握。
2: 但是大家想想，在武林风擂台上，第一个我们的武林风的世界冠军就是铁英华，
1: 是。
2: 那他当年打的就是泰国人，他很擅长面对这个泰拳的选手，
1: 是。
2: 那时候打的是金东秀，
1: 是
2: 啊，那就是泰。韩国的泰是最硬的选手，
1: 对，
2: 还有哈亚赞尼涅夫也是俄罗斯的泰式选手。在武林风擂台上，我们真是打了多少泰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摩泰
1: 是
2: 跟他们合作，
0: 所以打泰拳手，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2: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也是得益于从二代这个选手，我们方便开始对研究早期的泰拳。
1: 现在进入到小虎的
2: 这样
1: 的一个节奏了，
2: 魏宁辉出不来，
1: 魏宁辉出不来，憋在里面很难受，
0: 有点难受
1: 啊。魏宁辉现在只能选择裸抱，
2: 小虎这个多点啊，
1: 小虎说哎呀，
0: 比赛结束了，
1: 看来是没有问题啊。哎，
2: 小虎这多点把魏宁辉直接的重拳给压制住了，
1: 是。
2: 我们都说自由搏击一吸顶三拳，小虎拿这个吸是扛住了这个魏宁辉的重拳。
0: 他两个人打的都很开心啊。
1: 魏宁辉的太依赖于拳法了，
2: 对对对，
1: 是。
4: 一同来走进，我们看看两位的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比28，二号裁判30比27，三号裁判29比28。比赛结果。
5: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6: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5: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6: 暴雨来前，请关注 防御组，车辆熄火，钥匙部，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露。
3: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6: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7: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嗯，
9: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0: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9: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9: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9: 明知剑走偏锋。
1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8: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12: 真是你吗？
8: 我叫他妈。
10: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3: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春节是个好日子，我发现在中国很多人会选择在春节前后结婚，就是为了讨个好彩头。
1: 没错，说到结婚啊，就一定要说一说新娘的花轿，因为在每一个婚礼上，每当抬花轿的队伍经过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热热闹闹的唢呐声，这是中国民俗独有的趣味性，喜庆热烈，寓意着幸福美满。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唢呐演奏家刘文文和豫剧名家汪全真一起带来唢呐《百鸟朝凤》和豫剧《抬花轿》的选段。那么今天的这四位轿夫啊，也是我们提前从台下的热心观众当中选拔的，让我们掌声。

0: 太棒了。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几位特别的 so handsome and so lovely 的教父。
1: Könnt ihr euch bitte vorstellen?
2: Ich heiße Zoran und ich lebe in Wien.
1: 他的名字叫 Zoran, 他在维也纳生活。
3: Ja, mein Name ist Michael und ich freue mich auch heute hier sein zu dürfen, bin auch aus Wien.
1: 他的名字叫 Michael, 他很高兴能来到这里，他也是维也纳人。
4: 大家好，我叫小徐，来自中国湖南长沙，谢谢。
1: Er heißt 小徐 er kommt aus Hunan, 长沙。
5: 我叫小李，来自中国辽宁沈阳。哇，
0: 我们先把热情的掌声送给这四位教父。那其实这四位教父啊，都是第一次穿上戏曲服装，第一次表演戏曲。所以我想先问问各位啊，今天的戏曲初体验感觉如何呀？
1: Ich vermute, dass es das erste Mal ist für euch, dass ihr an einer Performance für chinesische Oper teilnehmt. So, wie ist euer erster Eindruck?
4: You.
3: Ja. Nein, es ist wirklich wunderbar und ich freue mich, das in so einem doch geschichtereichen Saal hier vorführen zu können und doch zwei Kulturen miteinander zu vereinen.
1: 他感觉很好，感觉很有意思，然后他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在这么有历史的一个场地能够表演的，而且他也觉得这个能够这个中西方文化能融合，他觉得很好。
0: 我得问问站在 C 位的新娘子，汪老师，您今天坐在轿子上感受如何啊？
6: 热乎着。
0: 哎，汪老师，那咱们来到奥地利，要不要教一教当地的朋友们，咱河南话怎么夸人呢？
6: 河南话夸人呢，非常的简单，就用一个字儿，叫。中，
0: 那这样咱们就现学现用一下，我给大家一个情境好不好？请听啊，河南卫视黎元春栏目办的中不中？
6: 中
1: 中
6: 中
0: 中
6: 中中，
0: 把掌声送给自己。啊，今天真的是。戏曲节目的顶流和最棒的观众们双向奔赴了，再次感谢汪老师，也谢谢我们四位教父，谢谢。其实今天啊，真的特别开心，能够和吴明一起搭档主持。所以我们想先问问吴明啊，你来河南，来中国多少年了？
1: 我来河南九年了。
0: 九年了，而且我知道你身边人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中国通”，是吧？
1: 发展期的外号挺多的。
0: 那这样我得考考你好不好，中国的四大国粹是什么？
1: 京剧有吧？
0: 京剧啊，没错。
1: 书法
0: 是的。
1: 武术，这个中医算吧，我学的中医。
0: 中医没错，回答正确，掌声在哪里？那刚才你说到的京剧中啊，其实影响力最大的流派就是梅兰芳先生所创立的梅派艺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京剧名家王燕老师带来梅派经典《贵妃醉酒》的选段和大型交响京剧《大唐贵妃》中的唱段。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指挥家彭家鹏先生。

0: 朋友们，中国的戏曲和西方的歌剧一样，都会通过吸收多种艺术元素来增强自己的表现力。歌剧在中国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歌剧艺术。也有许多优秀的中国音乐家、歌唱家，凭借深厚的艺术造诣，站在了世界歌剧舞台的聚光灯下。
1: 接下来，我们将邀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先生。
0: 掌声有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先生。

在文化交融的时代浪潮里，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因为喜欢东方文化和中华戏曲来到中国。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她不仅能说中国话、唱中国歌、喜欢哼中国戏曲，还起了一个和中国古代大才子同款的名字——唐伯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美国的唐伯虎 Annie 用字正腔圆的戏曲风格演唱歌曲《青丝》。

0: 华的传统文化
1: 啊。是的。
0: 那这一次跟随我们刘元春这档戏曲栏目来到魏娜，要不要挑战唱一下豫剧啊？
1: 我觉得来了不挑战不行，对不对？因为是新年，对不对？然后就是挑战一下自己。
0: 来吧，我们给小虎鼓励，加油！

0: 谢谢唐伯虎，
1: 谢谢大家，
0: 欢迎你2025年来到我们梨园春打擂。
1: 谢谢
0: 小虎，谢谢。在中国的江南有一首好听的民歌叫做茉莉花，而奥地利的民谣中啊也有一首被全世界传唱的雪绒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中国和奥地利的两个童声合唱团，将在这里以天籁般的声音共同唱响雪绒花和茉莉花。
2: 今晚啊，小朋友们还要为我们带来一段经典的豫剧朝阳沟中的经典唱段亲家母对唱。这段唱啊，表现了一对青年恋人的妈妈见面，讨论孩子婚事时喜庆欢乐的场面。今天的这段演唱啊，可以说充满着中澳两国的深情厚谊，因为女方妈妈的扮演者就是我们河南卫视梨园春栏目的戏曲小明星张艺一，她今年才只有6岁。而男方妈妈和妹妹的扮演者呢，是我们奥地利的两位小朋友，一位叫艾米莉亚，一位叫伊内斯。这两位小朋友啊，今年都是11岁了。
0: 掌声有请可爱的孩子们。

0: 让我们彼此靠近。今天我们跨越千山万水来到维也纳，就是想通过戏曲和音乐的形式，向友好的奥地利人民传递真情，表达祝福。
1: 再过不久，我们就要迎来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相信春天的黎明春一定和新时代的中澳关系一样，春色满园，繁花似锦。
0: 我们提前在这里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大吉，万事如意，也祝中澳中欧友谊
2: 地久天长。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死
1: 兄弟，
0: 人
1: 这家伙被日本人折磨疯了，这是。分上，
0: 我们就是活死
1: 人。这日本人下手也太狠了，怎么了你这是？
2: 我刚知道

0: 这话怎么说的呢？
1: 这么关心我啊？
0: 啊，
1: 走吧，找个地方，我正想跟你说道说道呢。
0: 行，兄弟呢垂询于我，哥哥荣幸之至。走走走，这边吧。

0: 天地良心呐、啊，这事儿真不是哥哥做的呀！你回去赶紧查查内鬼。
1: 我肯定要查出这个内鬼。
0: 哎，我跟你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1: 什么可能啊？
0: 我那天在街上见着萧寒了。
1: 你确定？
0: 啊，在我眼前，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是他。
2: 你的意思是他告发了我们？
0: 情敌嘛，难免背后下刀子。
1: 你确定那个人是萧寒吗？是萧寒的可能性有几成？
0: 你说是几成就几成，我随你。
1: 知道萧寒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1: 林家。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从林家去的宪兵队啊。
0: 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呀。
1: 我为什么不应该告诉你啊？
0: 为什么？因为我不好办了。我
1: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
0: 冯东野，
3: 你怎么那么不是人呢？
2: 你怎么骂人呢？你
0: 我骂你啊！我现在知道萧寒在哪儿了，我要是告诉日本人，日本人把他抓起来了，这共产党就得杀了我呀！人家共产党还真办得到。我要是不告诉日本人，这日本人知道了，他还是得杀了我呀！我是里外都难办的。你可倒好啊，你在那坐享其成是不是？隔岸观火，借刀杀人。我发现你太坏了，
1: 姚局长。这茶不错，反正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自己看着办。
0: 我，
1: 你自己掂量掂量，就能掂量出分量了。
0: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你是不是你哎，你这太缺德了你。这司马昭之心，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这缺德玩意儿，你说。
4: 你好，我找小林武艺。
5: 我就是林院长，有什么事情吗？
6: 我想问一下关于冯东野的情况。
7: 冯副司令吗？
5: 怎么，你还不知道他的消息吗？
6: 您还想让我知道什么消息呢？
4: 我就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
5: 您觉得我该怎样对待他呢？
4: 你说的。
6: 你要把他当客人的，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待客。
5: 林院长，你的朋友来看你，
7: 但是你并没有事先报备，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做好接待安排。
5: 不过最后还好，最后一切皆大欢喜。
7: 请转告冯副司令，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可交的人。
6: 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说吧，我只想说，你和他对于我来说都是不速之客。
4: 我希望以后在我家里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对我不公平。
6: 另外，请做好我要去上海购药的准备。
4: 我需要你们开出特别通行证和提供运输的渡轮。
5: 啊，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7: 辛苦林院长了。
6: 谢谢。

0: 小林閣下、どうしましたんですか。
1: あの女、頭良すぎる。
2: 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
3: 他被放出来了？
2: 对，我刚才差点说错了话，让小林武一察觉到我不知道冯东野现在的情况。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产生联想，就不会跟我说实话了。所以我立刻补救，让他放松了警惕。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谈成了某种条件，形成了默契。
3: 那也就是说，冯东野他向日本人投降了。
2: 是的，至少他已经妥协了。
4: 李院长，哎呀，
2: 姚局长挺兴奋啊。
4: 哎，老孙，给我倒杯茶去。
5: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我是想单独跟林院长聊聊。
3: 不是你，行，大小姐，我先走了啊。
5: 听说昨天晚上你家挺热闹的呀？
2: 现在这城里有哪家是安宁的呀？
5: 小冯昨天晚上让日本人从你家带走了。
2: 接下来你还想说什么？
5: 哎，那据我所知，怎么你家还有别的客人呢？
2: 你说话能痛快点吗？
5: 萧寒是不是进城了？
2: 你想见他？
5: 我不想见，我烦他。
2: 那你是来威胁我的，还是来提醒我的呀？
5: 你怎么就听不懂了呢？我跟你说，有人告诉我，萧寒就在你家呢。
2: 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如果有，就顺便抓了。这在日本人那儿可是立了头等大功的。
5: 哎，抓不了，惹不起。
2: 那你就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做这个坏人。
5: 你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啊，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啊。
2: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老姚？
5: 你看，你看，我得到消息，我这不就屁颠屁颠跑过来通知你一声吗？怎么还把我当成恶人了？
2: 冯东也告诉你的吧？
5: 这小子多坏，他想让我当恶人，我有那么傻吗？
2: 这么说，你们两个刚刚见过了？
5: 啊，在城门口，不过他现在已经出城了。
2: 他昨天晚上去了宪兵队，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5: 他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我能不知道吗？我呢，怕他小心眼儿，再以为是我把他给害了，所以我就在城门口请他喝茶解释一下。我跟你说啊，这人不能得罪啊，心黑手狠，不得不防啊。
2: 那你现在又不害怕他了？
5: 怕呀，但是我更怕萧寒呢，因为萧寒比他还狠。
2: 那你就不怕冯东野在日本人那儿揭发你啊？
5: 所以啊，我过来跟你商量商量。这样，我带着人吧去你家走个过场，然后好交差，行不行？
2: 不好
5: 啊。
2: 你看啊，你突然无事生非带人跑过去，一定会让小林武一觉得蹊跷。
5: 对呀，那怎么办呢？
2: 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5: 你们能不能不对我这么残忍？
2: 姚局长，你这问题，你这麻烦应该不是我帮你找的吧，对吗？
5: 那这样，他们要问起来，我就说我去过了，没人，萧寒望风而逃，你看行吗？
2: 我不表示任何态度。
5: 要不这个小林武一说你这个女人难斗呢，太聪明，女人太聪明不好。这小冯啊，我看也拿不住你。
2: 老姚，你那事说完了？
5: 啊。
6: 哎呦，弟妹，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呀，
7: 陈司令，您知道冯副司令去哪儿了吗？

0: 哎呀，弟妹啊，你知道军人这个职业呢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殉国的可能，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不过呢，我们这支部队啊，有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
1: 什么传统？
0: 赡养遗孀。
1: 司令，我给您倒杯水吧。
0: 哦，是是。
2: 报告，
0: 军。
2: 司令，冯东也回来了。
0: 啊，好，好啊。

你这三天没回来，都在传你进城喝花酒去了，是吗？陈司令来过两次，参谋长昨天也来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0: 这水怎么这么温吞啊？
1: 这就是你回来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0: 不行吗？出去。我让你出去。滚。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1: 不早就是了吗？
0: 说的是明媒正娶那种。

陈思烈以为你死了，他说部队有个光荣传统，是赡养一双。

0: 告，副司令，我的属下暗查了内鬼，锁定了几个，
1: 应该尽快落实。到底是谁？
0: 得想点办法，让他自己跳出来。
1: 这样，你一会儿叫几个人到我这儿来，我要开个会。
0: 是。
2: 让冯东野沉浸在感官娱乐、肉体麻醉中，让他的队伍军心涣散、厌倦战事，正是小林武艺给吴纯的重要任务。

0: 无烟煤在厨房后面的池子里。
1: 啊。
0: 储藏室里面有米面和腊肉蛋菜，萧寒的药放在他卧室的床头柜里。
1: 李院长，你这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啊？
0: 是的，我走之后，你们晚上千万不要露出灯光，也不要发出声响，他们随时可能会过来查看。
1: 你是不打算回来了？
0: 我要去趟上海购买些药品，这都是必须要做的。另外，我走之后，这儿就会相对安全。
1: 那这事老肖他知道吗？
0: 你晚上再告诉他吧，我刚把他哄睡着，他最近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大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谢谢你。
1: 别这么说，我应该做的。倒是你啊，自己孤身一人到那么复杂的环境，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我是跟你们支队长学习过的人，不会给他丢人的。帮我照顾好他，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他是我的人，一定让他好好听话。
1: 好。
0: 你稍等一下。
1: 嗯。

0: 怎么了？看你满脸杀气的，怪吓人的。
1: 能看出来我有杀气吗？
0: 当然了，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1: 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2: 报告，
1: 去给我弄杯茶。
0: 嗯，
3: 君兰，
1: 把门关上。这次我进城，摸清楚了小林武艺的行动规律。每天晚上6点，他会准时到山口料理吃饭，而且只带卫兵。
4: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1: 还用问吗？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艺除掉。
4: 对啊，这日本人要换新的队长了，且得适应环境。
1: 今天天黑之前你们就动身，明天白天就潜伏在宁波城，明天晚上6点准时到山口料理，见机动手。
5: 是。
6: 副司令，这人是不是少了点？
1: 我让你们去是去刺杀，又不是让你们去攻城。
6: 是。
1: 事成之后，每人2根金条，外加升官2级。
5: 是。
1: 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动身。
5: 是。
1: 去吧。

0: 你想烫死我吗？
1: 谁啊？
2: 老肖啊，
1: 大火。
2: 哎，尝尝我的手艺啊。
1: 你做的呀？
2: 对啊。
1: 哎呀，我可好久没吃咱这北方的面条了。

0: 你只要喜欢吃啊，我天天给你做。李院长临走之前啊，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1: 当红，你刚才说什么？雨竹走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0: 他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让你放心。
1: 他去上海了。
0: 哎，自己看吧。

我会在上海拖延8天，几天后你就可以起来活动了，那个时候立刻离开这里。

死去上海，凶险万分。林雨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深知小林无意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然而，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无论敌人有多凶残，他都无所畏惧，像勇士一样

0: 啊，林小姐，真是光彩照人，完全可以和上海滩的任何女公子媲美。
1: 请问是谁跟我去上海买药？
0: 啊，平田君陪你一同前往，可以吗？

0: 我去方便一下，这懒驴上磨屎尿多，快去！哎，我们在前面等你啊！哎，好。
1: 谁？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来嘱咐你几句，跟我来这边。嫂子，您这是？
0: 副司令让我跟你说啊，这好不容易进趟城，别亏了肚子，多带点钱。
1: 哎，嫂子，不用不用，这不用嫂子，拿着
0: 拿好啊。
1: 医生，医师这儿啊，人呢？找一下，该不会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吧？
2: 应该不会吧？
1: 瘦子，瘦子，瘦子，瘦子，什么？什么？

0: 你怎么了？这么高兴？
1: 没有了内奸，日本人想摸摸头脑都摸不着。要是有内奸，你跑都跑不了。睡觉。

0: 欢迎光临，里面请。
1: 你好，我是平田三郎。
2: 平田先生，这是您的钥匙。
1: 谢谢。
2: 这边左拐第三间房就到了。
1: 林小姐，我住在您的隔壁，方便我们沟通事情，也方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您在那个房间？

平田巧妙周旋，在这场斗智中拼的是耐力和勇气。林雨竹有足够的耐心，他知道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抓住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0: 我们在哪里见面？
1: 万白渡码头旁边。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嗯，好的。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请。
2: 姑娘在哪？
0: 这边。
1: 请坐，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3: 谢谢林小姐。

0: 影院上了一个新片子，老好看的呀。
1: 是的呀，我听说那个女演员老漂亮的，哎，还有那个男演员，好帅的。
0: 我下去看看吧。
1: 好呀好呀。
2: 今天机场人也不少。

0: 这都是无缝钢管，从南洋用船运过来的。这个老姚啊，时不时的就打电话过来，总怕我把这些转给别人。其实我怎么可能呢？都是混江湖的，意思最为重要。尤其是我们宁波帮的人，叛变了就是个死。
1: 可这些东西，需要渡轮才能把他们运走。
0: 渡轮我可以搞到，不过没有特别运送许可证是都运不了。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那就要掉脑袋。
1: 许可证我来负责，渡轮你来负责。
0: 那没问题。可是我有什么好处呢？
1: 说吧，你想要什么好处？
0: 其实我也有批货要卖到浙东去，是棉布。
1: 这可也是禁用品啊。
0: 所以啊，你帮我把它带过去，我们就两清了。
1: 成交。
0: 成交。
2: 平田君，君たちの猫ネズミゲームはどうだった？
3: 感謝は多分2日間かかると。それに
4: 特別運輸所がいる。
3: 哪位？
1: 是我，方便吗？
4: 彼女来た。お失礼します。
5: 稍等。
4: 林小姐，要进来吗？
1: 我就不进去了。这是我朋友刚刚给我的南洋来的水果，是榴莲，我拿过来给你尝尝。别闻味儿，很好吃的。啊，
4: 林小姐有朋友来了？
1: 当然，不然怎么有这个吃啊？
4: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那下次需不需要我报备？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向你的朋友问候一下。
1: 可现在太晚了，他已经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不打扰了。哎，对了，那个特别运输证要抓紧办下来了。
4: 证件已经办下来了。
1: 我需要拿给他们看。
4: 那可不行，证件必须由我保管，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0: 那我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1: 我可以陪你去。
0: 他们已经来了。
2: 林小姐啊，听说你给我们带东西来了，那就亮亮吧。
0: 好。
2: 这
0: 既然东西都看到了，大家也都放心了。那我们明天上船，后天出发。
2: Mm-hmm.

0: 余州同志，辛苦了，来坐。听说你把日特和黑帮分子带到团团转，把他们搞得狼狈极了。
1: 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助。
0: 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切都听从您的调度和安排。
1: 那批药搞到了吗？
0: 搞到了，就等着装船了。都是我们党的万联同志在南洋华侨帮助下集资购买的。为了把这批药品运送到这里，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牺牲。
1: 所以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批药，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我们的同志手上。
0: 哦，对了，你让我们找的轮渡找到了。
1: 你看看这个，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这次需要的轮渡，他们所属于日本上海司令部的轮船货运公司。
0: 那怎么办？
1: 你知道这艘船的型号吗？
0: 我们都是干水上事的，当然知道。
1: 那有没有类似的？
0: 385号，跟我们船一个类型，就是小了点，但是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1: 能不能调过来？
0: 狸猫换太子，
1: 暗度陈仓。
0: 好寂寞，但是我们得稍微改装一下，基本上可以以假乱真。
1: 嗯，如此的话，就算日本人最后发现被调换了物资，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都是隶属于他们军需部的船只，也都是他们自己人，这样也可以避免伤害无辜。
0: 还有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轮渡需要所谓的特别运输证，这第二个就是你的安全撤离问题，组织上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确保你的安全。
1: 特别运输证我来搞定，之后我会回到那艘船上去把他们稳住，请你们在深夜的时候给我派一艘小船前来接应，我从小船上撤离，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到时候我亲自来接应你。
2: この女はずるいな。彼女のやったことはどれが本当なのか、どっちが悲惨なのか。小林武史閣下にすぐ彼女を逮捕するように進言しなくては。

0: 休息。
1: 非常抱歉，我刚刚因为特殊的原因被青帮挟持了。
2: 现在已经出来了，就在东江湾路一号海军司令部的门口，我在等人
1: 过来跟他们协商一下关于租赁轮渡的事情。我们见面再详聊好吗？
0: 好，我马上就到。
1: 回见。

0: 我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军队竟然如此腐败贪婪，他们居然收我们这么高的租赁费才肯借给我们轮渡。
1: 贵是贵了些，但是还好事情解决了，我们要不要好好庆祝一下？
0: 你想怎么庆祝？
1: 我请你吃霞飞路的红房子西餐，那可是上海最正宗的西餐。
0: 我请你？
1: 那可不行，你是在帮助我做事，应该我请你。走吧。
0: 请。
1: 这个西餐厅是1935年开的，他们家的牛排很好吃，你快尝尝。
0: 你和一个日本人在这里吃牛排，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1: 这里平时来吃西餐的中国女人也不少的，
0: 但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却很少。
1: 感谢你温馨的夸奖。
0: 李女士，你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聪明、漂亮、精致，有的时候还会很凶。
1: 我有吗？我有很凶吗？
0: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现在就很温柔。
1: 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生存环境下，女人必须学会坚强。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女朋友，或者说你的夫人、姐妹，处在我现在的状况下，她们要想保护自己会怎么办呢？过于温顺的女人会被欺负的。
0: 你好像是在怪我们日本人。
1: 我难道要赞美战争吗？你说，如果你不是侵占者，我们在这里吃饭聊天，那该是多美好的事情。
0: 但是此时此刻，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1: 来，我们为和平早日到来，干杯。
0: 干杯。林小姐，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失踪？招呼也不打。最近你一直很神秘，你和青帮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
1: 他们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带一些违禁的东西，但是不敢直接跟你说，所以就劫持了我。其实也不算是劫持，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0: 在我们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情，他们的胆子太大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他们托我给你的，这是他们帮派行走江湖的规矩，也算是给我们感谢的酬劳。
0: 你答应了。
1: 我也有同样的六根，你跟我平分。
0: 这就是你这些天来偷偷摸摸做的事情。
1: 我们医院有那么多人，你们日本的医护人员工资又那么高，你说我要是没有这点小小的额外收入可怎么办啊？
0: 那就能这样，这些你全部拿去。
1: 绝对不行，这个是江湖规矩，我是不能独吞的。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也讲道义的。
0: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封口费吧？我拿了，就证明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的分赃，我也不好说出去了。
1: 有那么点意思，但是也不算是分赃吧。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也算是互相帮忙。你刚才不是还说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给我们租赁的船价格高了吗？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表示怀疑。他们还说想在上船之前见你一面，略表心意。
0: 我还是不要去见面了。
1: 可是我已经擅自答应了，不然没有办法证明我把金条分给你了。
0: 好吧，因为林小姐答应了，我也只能从命了。
1: 再次对您表示我的感谢。

0: 孙伯，
1: 哎，
0: 您东西收拾好了吗？
1: 我没东西收拾，就是到医院把大小姐的用品给拿回来。这大小姐临走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她的办公室带字的纸张一张都没有。
0: 那这样，咱们明早啊就出城去。大小姐说了，要把你啊带到四明山去。
1: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0: 孙伯，您可想好了啊？如果您要跟我去四明山的话，我们条件艰苦，您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1: 小少爷，跟您说句实话，这辛苦才叫苦啊！到了四明山，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啊，我心里只有幸福，哪有什么苦啊？

0: 就是不知道大小姐现在什么情况啊，她待在到处都有日本兵的地方，我是真担心呐。
1: 玉珠她应变能力很强，我相信她一定能应付得来。
2: 看这些货上船我就放心了。
3: 那走吧，那些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2: 我还是不去了吧。
3: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他们要是看不到你会不放心啊。
2: 可是这些货
3: 让码头的兄弟们装去呗，反正咱们一会儿就上船了。走吧。
2: 好吧。

0: 上去啊。
1: 走吧。平田先生，这边来。
0: 请。
2: 太君，认识你真是我三生荣幸。来，我敬您一个。来，
3: 哎，去！太君，久闻您大名，我敬您一杯。
2: 去！
4: 太君，我已经崇拜您很久了，我敬您一杯。
3: 哎，太君，今后就承蒙您多关照了。哎，对。
4: 太君阁下，在上海滩，什么杜老板、黄金荣，跟您都比不了。将军阁下，请您接受我的敬酒。
3: 太君，我来敬你一杯。太君，敬你一杯。
4: 太君，
3: 我敬你一杯。
4: 太君，
3: 我敬你一杯。
4: 太君，
3: 我敬你一杯。
1: 太君。

0: 您用车吗？
1: 不用，慢着，谢谢。
0: 起开，走喽！
1: 把你的司机叫过来，送我们去码头。
2: 行，走，平田先生。
1: 您慢点啊。

0: 都安排得怎么样了？
1: 药物和物资都装在改装船上了，385号船和你们的船差不多，外伤看不出来。
0: 只要颜色和大小差不多就行。
1: 嗯。
0: 啊，对了，特别运输证，你赶紧拿着，尽快出发，不要拖沓。
1: 那我们对一下吧，子夜时分，海上见。我们派小船来接应你，你在船上发信号，信号是4长2短，就是安全。
0: 好，我记下了。
1: 一定记住。

0: 四长两短。
1: 要是我没有给你们发信号，千万不要来接我，那就是出事了。
0: 最好不要这样，我希望看到四长两短，一定要小心。
1: 东西确定都装好了吗？
0: 差不多了，比你们的船早出发半小时，过了检查站就万无一失了。
1: 好，对一下表吧。好，
0: 好，
1: 放心吧。

0: 到林无意突然出现，林雨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安全脱身了，她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林院长，
2: 你是来给我惊喜的吗？
1: 这么重要的一批货不敢松懈，正好有快艇可以捎我，就过来看一下。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吗？
2: 你快艇的马达声太大了，把我吵醒了。
1: 哦，非常的抱歉，我去看一下平田君，打扰了。
3: 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こんなに呼ばれてどうした？貨物はどこだ？
4: カッパの霊。
3: 話しろ、検査する。

0: 时间到了，怎么没有四长两短？也许是出事了。啊，
1: 阿月。
2: 哎，
1: 肖队长的伤没事吧？
2: 没事。
1: 好，嗯，辛苦啊。
3: 肖少爷，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1: 林雨茹同志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弄到了军工厂急需的无缝钢管，还有被服厂需要的棉布。
3: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接应他的同志没有接到他，小林武义突然上了船，打乱了他的计划，所以他就跟着船回到了宁波。
4: 要是那样，那渡轮一靠码头还是要暴露啊。
1: 我倒是觉得小林武义一上去就会发现他的东西不在了。
4: 回宁波了？
1: 哎，老肖，你别着急啊，组织上正在研究如何营救林雨茹同志。
3: 政委，她是我的未婚妻，我请求组织上能够同意我负责这次营救工作。这是我从事革命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有这种自私的请求，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同意，
1: 但有个条件。
3: 你说。
1: 就是因为你们俩这种特殊的关系，组织上怕你冲动。
3: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注意的。
1: 你去吧，希望他们都没事啊。
5: 失望したよ、平田君。
3: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かか処罰を。
5: それが後回した。今教えろ。貨物を乗せるときはお前は何をした？
3: 船に乗せるのはずっと見ました。
5: いつ離れた？
3: 全部乗せてその後に離れました。
5: では貨物は全部船に乗せたのね。
3: はい。港に

0: 哎呀，想好了吗，林院长？
1: 想好了。
0: 嗯，说说看。
1: 我想得很清楚，我觉得你是个不可交的人，你平时的儒雅都是装出来的，你其实就是一个虚伪的丑陋的人。
0: 我理解你对我的指责，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一样的愤怒，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你也看到了那些伤兵的痛苦，不是吗？
1: 停止战争就没有痛苦，停止对别人的责难和恐吓就会减少愤怒。
0: 我们不谈这个，现在告诉我，那些上海青帮的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想把货送到哪里去？
1: 你可以去问平田君，他见过那些人，我对他没有任何隐瞒。
0: 我想请你亲口告诉我。
1: 我不想。
0: 为什么？为什么？
1: 那样是出卖朋友，违背江湖道义。
0: 林院长，你是一名医生，怎么突然跟我讲起江湖道义来了？
1: 我本来也是想好好做个医生，但是多亏了有你们，让我不得不结识那些人，因为他们能帮助我解决很多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0: 现在立刻告诉我所有有关青帮的一切事情。我有必要提醒你，在这里有很多种对待女人的手段，毕竟是战争阶段，我也没有办法，不会始终按照君子的方式那么儒雅地处理问题。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就请他们来吧。
2: 哎，
1: 等一下，他们是姚华康姚局长的朋友，那些物资都是姚局长在宁波被占领之前买下的，一直没有运回，所以这一次他委托我帮他带回来。因为这个事情他给了我六根金条，而这六根金条对我而言可以给我们医院的日籍医护人员付半个月的薪金，所以我就答应了。
0: 姚华康，他让你带他的货？
1: 姚局长是个很活络的人，他交几个三教九流的朋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可是你把这些货都弄丢了，要怎么向他交代呢？
1: 怎么交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交代？

0: 为什么一有事情就要把责任往我一个女人身上推？这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态度吗？当时在那条船上遇压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吗？难道那批货物丢了，我自己没有损失吗？你别忘了，那些药品都是用我们医院的钱买的，而不是你们日本宪兵队，我还想找人赔偿呢。哎，
1: 不要着急嘛，我没有说一定就是你做的，那边也在问平田君，当然了，我也会很快的去找姚华康了解情况的。
0: 我在这里已经被你关了整整一天了，而且中途你还发脾气走了，我不害怕吗？我只是不想让你看见。
1: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到呢？
0: 因为我知道你希望看到我软弱的一面，所以对不起，我就是不配合。我倒是想看看你一个做大男人的，一个日本军人，一个曾经接受过很传统教育的人，会怎样对待我这样一个女人。
1: 你好像说服我了。
0: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
1: 你必须在监视下居住，不能随意的离开你的住所。
0: 我已经习惯了在你们的监视下生活，这不算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1: 啊，现在就可以。毕竟你把那么多的货都弄丢了，姚华康也不见得会答应的，不是吗？
0: 那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监守自盗，从一开始装船的时候就把东西调包了呢。
1: 但是我听平田君说，你们两个一起监督装船的，不是吗？
0: 对啊，你不是也看到了吗？现在那批货的外包装上面还是我之前的货物呀。那我怎么能知道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毕竟我的眼睛没有装上透视机，不是吗，小林阁下？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1: 当然。哎，护送林院长回去，24小时保护。

0: 辉。
1: 喂，是姚局长家吗？
0: 你打错了。
1: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0: 啊，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1: 喂，
2: 怎么样了？
1: 你说林小姐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2: 一定会的。她顺着你的话说的，对吧？
1: 嗯。
2: 这就说明他已经知道日本人在监听他，心里有数。咱们现在就得马上走，日本人很快就会查到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出来的。

0: 就要离开这里，奔赴渴望已久的新生活。林雨竹内心充满着喜悦，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她想了很多。思明山一直是她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战友，有她深爱的恋人，她早就想去那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她必须坚守岗位与魔鬼共舞。现在她的使命完成了，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工作了。林玉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萧寒的出现。
1: 这小林阁下，你这包饺子也会啊？
2: 人还在，刚接的电话。
3: 电话内容是什么？
2: 姚华康的人打来的，说是要提货。
1: 谁的人？提什么话？
3: 林院长说什么？
2: 林院长说让他的人到我们宪兵队来提货。
3: 知道了，去吧。
4: 我说你呢？可惜呢。
5: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は危険だ。
6: はい。
5: いつでも人を殺せるらしい。お前、ついてこい。
6: 行ってみよう。

小林武吉だ。あ、何？あ、分かった。船の盗撮明細をください。それとも最後の調査結果をください。あ、急いで。

0: 局长，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你的那些江湖上的兄弟也打着有特别运输许可证的名义在到处寻找渡轮，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参与了这次货物调包的事件。你和你的江湖兄弟们应该是不分彼此的吧？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
1: 这江湖义气根本就不存在，都是骗人的。江湖本身就是一个局，除了互相骗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为了一点利益瞬间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0: 真的很奇怪啊。就在这个位置上，今天还有一个女人在跟我坚持地讲江湖义气，不想出卖你，现在你却跟我说没有江湖义气，这是不是会说某些男人还不如女人更讲义气呢？
1: 您说这女人是谁啊？
0: 啊，林院长。
1: 他还讲江湖义气，那是谁出卖的我呀？你傻呀你啊。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啊！就是中国只有最好的朋友才这么说话吗？真的，真的。
0: 你们自己做事情这么大大咧咧的，不讲究，漏洞百出，能怪别人出卖你们吗？
1: 我向您保证，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江湖道义。

0: 去联络点。今天啊，咱们就在这儿暂时休息，等到天亮之后咱们再想办法出城。
1: 好，那老肖，你和林院长赶紧休息，我在外面给你们警戒。
0: 哎，大虎，大虎，你这笑，你笑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就是高兴，任务完成了，我就想笑，不行吗？
0: 你看，你就没我做的好吧？你看任务完成，我也很高兴，但我就是忍着不笑。
2: 那不行，你必须给我笑出来。
0: 哎，这些老点巨人，
2: 给我笑，给我笑！
0: 别闹了。嗯。
3: 嘘。おかしい。まさか俺が間違えた。休憩していいよ。

0: 出てこい。姚局长辛苦了。
1: 不辛苦，我是被动的。那两个日本兄弟才辛苦呢，这顿把我揍啊，累坏了。
0: 听上去怨言不少啊。
1: 没有没有，真没有怨言。华刚静思了一下小林阁下的谆谆教诲，犹如醍醐灌顶，幡然悔悟啊。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江湖还是有情义在的。
0: 好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故事就都既往不咎了。需要我派人抬你出去吗？
1: 我在等着您说如果找不到他呢。
0: 姚局长，你了解我呀，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1: 小林阁下，华刚保证完成任务。
0: 等一下，给姚局长煮了吃了再去。
1: 小林阁下，太感动了。你看你忙了一个晚上就为了给我包饺子吃啊。华刚非常感动，那我带回去吃吧，带回去吃吧，我想先换条裤子湿了。
0: 啊，
2: 不好了，我刚才想跟你们买早餐呢，结果我看到满大街上都没有人，所有出摊的人都被伪警察拦走了，他们现在正在挨家挨户搜呢。
3: 小林无疑应该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所以应该正在找我呢。
4: 今すぐ中国の医療関係者を集まり、病院にいない人も連れてこい。
5: はい。

0: 小林阁下，您找我。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已经搜了两遍了。我准备深耕细作，来他个三遍四遍，我就不信搜不出来。
1: 姚局长辛苦了，这一脸大汗的。
0: 不辛苦，我当初要是有您这么睿智

0: 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了，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痛定思痛，深感自责。嗯，
1: 好，
0: 嗯，卑职不敢。哎哎哎，
1: 姚局长不必自责，你现在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来了，去挑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就在外面立即执行枪决。理由是协助院长林雨竹走私违禁品，同时要宣布一下，如果林雨竹不出现的话，我们就要两个小时杀三个人，直到出现为止。去吧。哎，不会是又在等我的下文吧？
0: 哎，您看您能不能再等一等？我的人正在搜呢，万一把他给搜出来了，
1: 可以考虑。
0: 哎，谢谢您。
1: 不过如果是没有搜出来的话，你的夫人还有你的儿子凑出三个替他们去死啊。
0: 马上就办。三位啊，一路走好。来，再拿点路上花啊。
2: 不要。
0: 别哭别哭，没事，很快的啊。我跟你说啊，别怨我，是你们林院长自己惹的祸啊。
2: 不要。
0: 日本人要杀你啊，这跟我们可没关系。来来来，兄弟去。
3: 你别啰嗦了。你呀、啊、就是日本人那条狗。
0: 这话让你说的，日本人要杀你啊，我要不杀他就得杀我呀，换你怎么办呢？
3: 我不会换，因为我绝不当狗。
0: 这事儿闹的，我里外不是人呢。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小枪让徐寒，让李玉珠现实归案。每隔2小时，日本人就要杀他3个人。强调，日本人让这么做的，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
1: 切记啊，你一定要喊的连聋子都听得见，听见没有？
2: 大哥，那聋子怎么能听得到呢？
1: 我只是强调，我强调你一定要做到，落实你的问题。明白明白明白，有问题吗？没有没有没有，
2: 你们都听我声人，
1: 我马上去，走走走走走，
2: 信不信我打死你？我
1: 济世医院的林雨竹林院长听好了，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不然的话，每隔2小时就枪杀你的血统。

0: 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们泌尿科的医生，还有两个是护理科的护士。
1: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小林无意这家伙能做出这样的事。

0: 你不能阻止我。
1: 哎呀，你冷静点好不好？
0: 可是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了，我就是这些杀人犯的帮凶，我内心是无法承受的。
1: 你要去也行，但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无意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你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不负责任。
1: 组织是命令我要把你安全地带回去，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组织上交代啊？
0: 可小林无意是一个很难对付、很凶残的对手。
1: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觉得对待野兽最好的语言就是压制。
2: 首相からに電話がありました。
3: 要件は？
2: 小林閣下は何しているかと、すでに4人の兵士が原因不明で死んでいる。中の一人は少将のいとこ。
3: 何をやってると思うのかね。あいつらと同じ日本酒を飲んで歌舞伎を見ながら自分の戦績を自慢する。行け、もう3人銃殺しろ。
2: 少将の命令は占領地域の治安にもっと配慮して全面の立場を考え、矛盾を激化しないでほしい。
3: 今は双方の位置比べだ、妥協できる余地はない。責任は俺が取る。
4: 小林閣下、電話です。
3: お前が出ろ。憲兵隊の連中がまだ騒がしいのか。
2: もしもし、クレッタサブロです。
0: 是我。
5: 林小姐。
0: 我是林玉珠。
6: 转告小林武艺，立刻停止伤害无辜。不然，我们就炸了宪兵队大楼以示警告。
5: 终于出现了，林玉珠院长。
0: 你要是以为杀人可以填补你失败后的沮丧，那么你会有更多沮丧。不要说我没有通知你。
5: 你还能怎么样呢？
0: 听见了吧？这是宪兵队的军车被炸了，这也是给那三个无辜死难者的陪葬。
5: 那我们就一起比赛吧。
0: 你的智商显然已经退化了，你不是想见我吗？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6: 但是如果你再
0: 杀一个人，你不仅见不到我，而且你还要为更多日本兵的死亡负责。
6: 你不要认为我们会软弱的退让，
0: 被动的接受你单方面的恶行，任由你胡作非为。

0: 宪兵队的电话是你打的吧？
1: 不然我们怎么会见面呢？
0: 你是想让医院里的那些人都跟着殉葬吗？
1: 不会的，他们不需要为侵略者陪葬。
0: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
1: 他们会活着出去。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下令放了他们。
0: 威胁我？告诉你吧，我早已经做好了为大东亚战争而牺牲的准备。
2: 甭跟他废话了。哎，现在可以说你的临终遗言了，别说的太多了，越短越好。你有三句话的机会，说。
0: 萧寒，你就是萧寒。
2: 现在已经说完两句了。
0: 我们可以谈一下。
2: 三句已经都说完了，跟我走。啊，
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就在这里。
2: 说吧，你想要跟我谈些什么？
0: 这样，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们，包括那些医院里的人，但是只限今天。
2: 我会带走这里所有的护士和医生，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林志健怎么不递呀？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0: 叫他妈。
9: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看到门口那几个刚被我干掉的日本兵了吗？你要干啥宁波的老百姓，我就会再次潜回来，杀光宁波所有的日本军人。到时候，我可不管什么日本军人还是军属，通通大开杀戒杀掉。如果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我还可以杀南京、上海，甚至更多地方的日本兵。每杀一个日本兵，我就在上面留一个字条，写上小林武义军残暴至极，是他让你们去送死。
1: 小林が、もしあいつが本当にそうするとしたら、絶対にカカオをここにいさせないでしょ。

0: 这局你们赢了，现在立刻下令，把所有关押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释放出来，而且还需要几辆车把他们运出去。
1: 还有，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城，我们安全到达之后，一定会放的。
0: 这是千百年来绑架者的惯有流程，
1: 明白就好，
0: 没有意义。
2: 走吧。

0: 小林孝義です。空のトランク2体欲しい。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人呢？乱哄哄的。
2: 大哥
1: 啊，
2: 小林午夜在外头看着呢。
1: 是吗？啊，那这个时候不显摆，什么时候显摆啊？来，吹集合哨，
2: 集合。

0: 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1: 令尊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很遗憾，也很抱歉。

0: 记住，让你们走，不是你们罪不当死，而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1: 这么多人都会跟你走吗？
0: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走。

0: 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1: 滚！走吧，林玉柱。真想打死小林无意，打死这个残害中国人的魔鬼，为父亲报仇。但李治告诉他，杀了小林无意会激起日本人疯狂报复，会有更多无辜的中国人失去生命。林玉柱努力控制自己，让愤怒的心平静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这个刽子手会得到应有的惩处，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那一天不会太远。
2: 各位，前面就剩下山路了，看来大家要徒步走了。

0: 先翻过这两座山，就可以出去了。
1: 再坚持一下，
2: 来，喝点水。大家都辛苦了，委屈你们了。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3: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4: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2: 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3: 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
5: 对，我们一起打鬼子。
6: 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7: 报仇！
8: 林雨竹和他医院的86名医护人员一起脱离日伪统治，到达四明山，加入新四军。1943年1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9: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下面我们先请政委做指示。
10: 好。
11: 同志们，恭喜大家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我就说这一句吧。
9: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上级领导郑英达同志讲话。
12: 我宣布，现在咱们就是浙东游击纵队5支队。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家园。
1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5: 八日抗战出中国！
16: 八日抗战出中国！
17: 八日抗战出中国！
18: 八日抗战出中国！
11: 咱们庆祝大会的节目啊，一定要办得精彩，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了，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1: 放心吧，政委。
2: 好，
11: 行，去吧。
1: 好。
2: 秀子，秀子。
11: 哎，找我有事啊。
2: 我穿这身军装好看吗？
19: 好，大家休息吧。
11: 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不若穆桂英，赛过梁红玉。
2: 取了吧。
11: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穿上新四军的衣服，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巾帼英雄。哈哈，

0: 那你还能个个都娶啊？
1: 我不是那意思。
0: 啥意思啊？正面回答我。
1: 哦，对了，老郑他们还等着我开会呢。
0: 我也等着呢。
1: 先办正事儿。
0: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我是很认真的。
2: 来，大家
3: 再
2: 练一下。
3: 好，
0: 傻秀才。
2: 来，这
4: 动作是
2: 这
4: 样
2: 啊。
4: 都什么？
5: 来，看我的
6: 这块再谁起来
5: 点。
6: 这样，
5: 开始。来，我们这边就是。
2: 对对。
0: 我先。
7: 现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哈，能有600人
8: 啊。现在我们分为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由傅大虎同志担任，第二中队队长由胡子明同志担任，第三中队队长是由我们的参谋长老梁兼任，我们的政委。还是王茂林同志，当然了，他也兼任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还有啊，我们的卫生队长，包括通信方面，是由林雨珠担任，
0: 扭过来
8: 也兼任发报员。
7: 这个总队啊，正考虑要建后方医院呢。到时如果需要林雨珠的时候，你们可要放人啊。
1: 哎，那个老郑，林雨珠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无价宝啊。我呢和老肖都不希望他离开我们的队伍。
7: 他也是我们纵队的无价宝啊。哈哈，哎，雨竹，
0: 你们先学学。
9: 哎，好，
7: 辛苦了，
0: 领导。
7: 哎，
9: 我先
0: 了。我们最好还是让总部请熟练的报务员过来协助培训我们的同志。战争嘛，还是需要现代化的手段。
7: 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林队长到我们纵队。给我们通讯班上一堂课，然后才能派他们来交流。
0: 这个我可不敢，你们都是在战争中经验丰富的行家，我不能班门弄斧。
8: 雨竹啊，过分的谦虚可是骄傲啊。
7: 纵队希望啊，小林同志能尽快的到纵队，交流通讯设备的同时，还要培训后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啊。
0: 保证完成任务。
9: 报告，总部指示。
8: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
7: 嗯，
8: 国民党军仗着英美的支持，还有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聚集在四明山南路，蠢蠢欲动，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围剿。
10: 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
8: 是的，目前国民党第三战区已经下达作战指令，要求以挺三四五各纵队及第一突击队主力担任围剿、清剿，企图歼灭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总部指示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有力还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1: 那总部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8: 总部希望我们把郑英达同志安全送回总部指挥战斗。
7: 嗯，我离开以后，我希望告诉我们的战士，保持拼命三郎的斗志，在新四军的军歌声中，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为了美好的明天去战斗。
11: 1944年，新四军及地方部队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阻止日军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新四军与敌作战百余次，攻克数十个日伪据点，解救群众11万多人，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0: 请看啊，我认为这个地点。
1: 报告，政委，有电报。
2: 日军为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铁路交通线，发动了号称一号战役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从东北及华北方面军调集了三个师团、一个战车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共14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以开封为中心集结兵力。新四军军部指示我们在后方痛击敌人，牵制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
0: 后面还有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还有很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啊。丰东野那边仍然跟日本人还是和平相处，时刻准备逃跑。
3: 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国民党
4: 缩小了他们的范围，
3: 被日本人扩大了一片，而这一片呢离我们很近。
0: 看来丰东野是变相的出卖咱们呢。
3: 所以说这一仗想指望国民党来帮咱们是不可能的，咱们要靠自己。
5: 这日本人又发动什么豫湘桂战役，日军占领了郑州，盟军跟德国的战役呢也越来越接近胜利了。在缅甸我们的远征军也发起了大反攻，这按理说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呀，怎么我们在国内还是节节败退，而且还是一泻千里那种。哎呀，这局势变化我是真看不明白了。
6: 很明白，与日军作战，迟早有一天会在盟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在缅甸，美式武装的中国远征军，如果他不取得胜利，就很难继续再获得大量的美国军援。所以他必须取得胜利。那在我们中国，为了保存实力，准备与共产党大打，所以尽量退让，不跟日军发生实质的对抗。但你最近没发现，对共产党所谓的新四军的军事管辖越来越严厉了吗？
0: 对啊，来哥，哎，不过哥，你说这美国人是不是要放弃我们跟那共产党合作啊？
6: 不会的，老美啊，
7: 人家又不是傻子
6: 啊。我们不是他们的重点，我们离他们太远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再说咱们委员长是什么样的人呢？软弱，好欺负，是列强都喜欢的。老美才舍不得他呢。
0: 真是，
8: 我就想知道这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这样你们还能晋升，还能成为胜利者，多好啊。
6: 哟，这平日里先进的抗日青年现在满脑袋也都是升官发财了。
8: 那是，所谓的党国抗战不过就是委员长借机把最大的心思放在清除异己、培养自己的力量上，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坐等胜利后的大分赃。既然都这样了，咱们干嘛做傻子啊？那就一起分呗，与其让那群人多得，不如咱们自己多得。
0: 嫂子，你真是越

0: 工程师斯特尔马克中尉、副驾驶卢兹中尉等四人跳伞着陆。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大範囲の捜索を始まります。あのアメリカ人たちを捕らえ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必ず一周報いる。
2: 报告，总部加急电报。
3: 啊，
4: 分身啊，别吃了，别吃了！长官不急电。
5: 总部来电，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
4: 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共产党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5: 总部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日军前面找到盟军飞行员，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总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方位。
6: 现在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就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上面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的嘴里。
5: 还有从地图方位上来看，应该是在日军和中义救国军的占领区。
7: 这四明山区可老大了，他们掉哪儿去了？这从天上掉到这儿来，这可跟大海捞针一样啊，找不着啊。
4: 哎呀，找不着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和新四军找到。
8: 下一步咱们要一边命令战士加快速度，发扬咱们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一边呢咱们要组织民兵投入到抢救飞行员的这次任务当中来。所有的部队一定要记住保证他们的安全，
4: 至少不能让他们找到活的。
7: 哎呀，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就被我们给说壮烈了啊。

0: 人都带来了。
1: 啊，都是卑职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人人猛张飞，个个赵子龙。
0: 不是关云长就好啊。
1: 明白。
0: 明白什么？
1: 什么都明白。
0: 说说看。
1: 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
0: 不要学关云长在华容道放了曹操。谁要是敢把美国人放跑了，我会立刻挥泪斩马谡，现在明白了？
1: 这回卑职全明白了。
0: 你们设的关卡每一个组啊，要有两名皇军进行督导，我对你们做事的认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0: 外。
1: 哎，
0: 支队长和副支队长已经跟随枪响的方向去寻找了。
1: 好，知道了，坐坐坐。
0: 哎呀，政委，
1: 怎么了？这是坐不住啊！
0: 别再让我当别动队了，我也实在是等不及了呀。
1: 怎么样？将来要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呢，一定要学会沉稳和忍耐，这就是支队长为什么把你留下来的原因。
0: 哎呀，可是，
1: 坐坐坐。
2: 政委，怎么样？
1: 哟，林院长，
0: 林姐，
1: 你怎么来了？
2: 总部的首长知道我熟悉日语和英语，特意派我过来做联络官。
1: 哎呀，总部的首长真是太好了，你来了也太好了。
3: 让你去找美国人，谁让你去找日本人去了？
1: 哎呀，坐坐坐。
4: 日本军也在到处搜索美国人。
1: 坐坐坐。
4: 我们是恰巧遇到的。
3: 你找人，你不眼睛睁大点儿？你看见日本人，你不躲得远远的？
4: 我们不是怕日本军已经发现美国人了吗？所以想凑近了看一看。
5: 是，你是凑近了，结果呢？
4: 受伤了三个，还有两个兄弟殉国了。
3: 你看看，你这是去奈何桥向孟婆借孟婆汤，你典型的是主动找死。
4: 司令，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去？
5: 哎呀，怎么司令说什么你就顶什么呢？现在还有没有点

0: 隐蔽。
1: 你带一个人在这阻击他们，记住拖延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0: 是，一定完成任务。
1: 其余的人跟我走。
0: 是。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无敌。
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人呢吗？
0: 真是你吗？叫他妈。
1: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嫂子，副司令呢？
1: 哦，困了，我伺候他吸了一口，睡觉去了。
0: 你说，现在外面都打成一锅粥了，他怎么还吸这个呀？
1: 他不这样麻痹自己，他又能干什么呀？他想打日本人，是错。他不想打新四军，还是错。所以他什么都不做，就不会错了。
0: 可长时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
2: 这快弄点吃的去。
1: 哎。
0: 副司令。
2: 你要做什么事儿啊？说。
0: 副司令。兄弟们跟着你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可老这么耗着，什么事都不做，这锐气都耗没了。
2: 这是兄弟们说的
0: 差不多吧？
2: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你是个有野心的人，我看得出来，而且野心还不小呢。
0: 副司令，没有野心的人就像一潭死水，早晚会发臭。
2: 我当年野心比你大多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给自己起个奋争这个名字。但是光有野心是不行的，你还得有狠心，还要昧着良心。这三颗心呐，缺一不可。你能做得到吗？
0: 我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悲观了。
2: 是你太乐观了。那我问你，我现在就把兵给你，让你带兵出去，你准备怎么做呀？
0: 找到美国人，把他们带回来。
2: 那要碰见日本人跟新四军呢？

0: 见人杀人，遇鬼杀鬼，只要是敢拦我的路，我就杀了谁。
1: 好样的，豪气冲天呐，真不愧是咱们冯副司令带出来的兵。哎呀，兄弟啊，党国有你这样的继任者，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好，依我看，哎，冯副司令就给他一支队伍，让他杀到乱战里面去，指导黄龙建功立业。
0: 你真的那么想啊？
2: 希望副司令给我这个机会。
0: 那就给你个特务连，带他们去吧。
2: 谢谢副司令，谢谢参谋长，我一定尽心尽力，不负厚望，完成任务。
1: 好，我等候你的佳音，等候你的捷报啊，回来我给你办庆功宴。
2: 谢谢长官。副司令，你还有什么嘱咐？
0: 我不敢有什么嘱咐，只要让我的兄弟们多几个平安回来的就行了。
2: 卑职明白。
1: 哎呀，
0: 参谋长
1: 啊，
0: 你又成功忽悠个年轻人啊，就跟当年忽悠我一样。
1: 粉生啊，你，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呀，这，粉生啊，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是不是？哎，小吴啊，
3: 哎，
1: 刚才那小子要是有奋生一半的能力啊，那就是咱们党国之福，烧高香了。
3: 是参谋长。
0: 你这说话两边开花的能耐我算是领教了，学会了，厉害。
1: 奋生，切，误会误会。
0: 干了。
1: 哎呀，我不胜酒力啊，你是知道的。
0: 酒里没毒。
1: 你跟这小吴，你这
0: 来吃个虾。
1: 好好好，
0: 喝杯酒。

0: 死伤多少兄弟啊？
1: 30多个。父子俩，对不起，我就该听你的。

没事。陈寒生跟张恒又会把他变成大街上吧，他们会为你庆功的。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一起在江武堂学习，我毕业了，他失踪。

0: This is our captain. His name is Xiao Han.
1: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0: Thompson.
2: Stelmark.
0: Stelmark.
3: 我笑了笑，可以了，可以了。
4: 好好好，你来介绍一下。
3: 哎，同志们，这个我们这个山上啊，条件有限。这个鸡蛋，这是鸡蛋，这是我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这些菜呀、啊，这些肉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山上采的、打的。那你们就将就吃，吃完了以后就赶紧休息啊。
0: Hope you like this and take some rest after the meal.
5: Thank you.Commander Thompson, I think you should stay with
6: them. 他说汤普森是他们的机长。
5: Yes,
6: 汤普森要代表他们感谢一下我们。
1: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他要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自己，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相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胜利。他坚信所有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人都是一家人。
1: Cheers!
6: 干杯。
4: 好，
5: 来来来
1: Cheers!

0: to protect of my own comrades in army. This is what we call wolf.
1: 卢兹先生是吧？首先，我很感谢卢兹先生，你能对没有保护好我们战友的遗体表示出这种愤怒和难过，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其实我知道。
0: 而给自己心里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感觉到非常的自责，而给自己心里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却是武装到了牙齿，而且受过法西斯杀人训练的一帮狂徒们，跟他们斗争。其实我是想让你们知道，他们看似没有什么可以获胜的，就是他们永远不变的这种信念，和毫不动摇的意志。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这里的这颗心，里面蕴藏着爱，是对这个民族的爱，是对国家的爱，是对他们的亲人，对自己身边战友的这种爱，而这种爱是最无私的大爱。他们深深的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们牺牲了。 他们的生命将刻在自己战友的心里，这也许就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尊重。In
1: fact, we are very sad and sorry for not protecting their bodies, but our comrades have fulfilled their tasks, which is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m.
2: General Xiahan,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Luz, he's a great guy, but he doesn't seem to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is problem.
0: 各位，我不会介意他说的话，因为卢兹先生，他是对我们的战友，对全体中国人，对反法西斯战士都是充满了爱的。在这儿，我反而对这表示我的敬意。
2: I want to say I apologize.
3: 他要道歉。And
2: I want you to receive my sincere regret.
3: 他要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感谢你给他。 上了一课，这是他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你的演说包含着你对战友的诚挚和热爱，他代表他自己向你致敬。

0: 唯一我が軍の防地区を抜ける必要のない道だ。ここから突破したらもう妨害がなくなる。予想外の出来事がなければここが小藩の突撃機の要だ。
1: 目前为止这个地区就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处，如果我们要突破了这里，那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摆脱日军。我相信日军一定会认为我们会铤而走险从这里突围，不过恰恰相反，咱们突围的方向是日军设置封锁线最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山的北端。在那里日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现在我们急需一支部队佯攻敌军以为我们会攻击的地方，让日军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识破了我们的目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支部队必须要拖延日军的时间，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快速地调拨部队前来支援。当然了，我知道任务非常的艰巨。
2: 接队长，这次任务交给我吧。
3: 不行，这里地形我比你熟悉，打游击战我擅长。
2: 副支队长，我休息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
3: 不可以，我是副支队长，在指挥方面你得听我的。
1: 好了，二位别再争了，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
3: 胡子明同志，请你执行上级命令。
2: 支队长，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
1: 子明，你知道这次接受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
2: 把任务交给我吧。
1: 如果你接受了这次任务，意味着你很有可能会牺牲在那里。
2: 我知道的，
1: 你们这仗打得越是好，日本人的包围圈就会缩得越小，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上当了，他们就会疯狂的报复。你们最后存活的希望也就越小。
2: 我知道的，支队长，请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小哥，我还有一事相托。说吧。我此次前去必定凶多吉少，如果我这次去有了什么事，麻烦你跟阿玉说一声，让他想开一点，再找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没关系的，不需要他什么从一而终，只要他过得开心我就放心了。

0: 去看看，是不是子明他们那方向打起来了？
1: 好像有动静。
2: 队长，放心吧，已经联系地方武装，配合咱们。
3: 急げ、将軍閣下に伝えろ。ウサギは天に落ちた。
4: はい。
1: 我下去支援他们吧。
0: 别着急，再等等。

0: 上次咱们庆祝的时候是不是留了一些鞭炮？
1: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山里各处燃放，声音闹得越大越好，这样可以迷惑敌人。
1: 我这就去安排，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3: 听枪声，看来子明已经成功的把日本人吸引到他周围了，小林武艺彻底上当了。
1: 子明的处境会不会更危险了？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还得加速前进才行。
1: 玉竹姐，没事了啊，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在笑什么？兄弟们，我们是马上就要进入龙虎榜的人，威风啊！周队长，你知道吗？在咱们支队，大家私底下都觉得你和支队长最像，风格一致，作风相同，打仗的风格也一样。看来你们的眼光都是一致的。 我们参加敢死队的这些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自从参加队伍打鬼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会有光荣的这一天。我们大家都觉得能和中队长牺牲在一起，我们是很光荣的。好兄弟，你这么说，让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中队长。 你什么都不用说，带着我们多杀几个日本兵，让咱们的人以后少遇见几个，就够了。坏了，杀鬼子！好，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我们这坚守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大家知道了没有？
1: 知道，知道，
2: 放心吧，
3: 放心吧。

0: 那边打得也挺凶啊。
1: 哎呀，这都是恶鬼在拍门呢，拍到谁谁就得跟着走啊，小心为上吧。
2: 您说的对。
3: 大哥，大哥，日本人来了，人还不少呢。
1: 是吗？啊，大伙都别动啊，喊口号就行了，脚底下别挪窝。
3: 好。

0: 哋。お前たちはどの隊だ？
1: 横地中隊です。
0: 横地中隊。さっき東大じゃなかった。
1: 小林大佐の命令で戻ります。
0: では大佐に確認を取ります。
2: 我觉得。
3: 哎，都别动！我的人都别动啊！啊，
4: 都别动！
3: 兄弟，好身手！
4: 谁是你兄弟？我告诉你，你之前一直为虎作伥，现在到了给你算总账的时候了。一会儿我们要从这过去，后面的事情你要是没给我处理好，他们继续追赶我们的话，我会找你算账，你知道我办得到。
3: 太了解了，兄弟，走吧，交给我了，放心啊。走了走了，快，来来来，都把枪放下。快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记住我的话啊。
3: 得了，
4: 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要知道点廉耻。走，
3: 你居然也在去打扮。哎，慢走啊。哎，慢走慢走啊。哎，威武之师啊。
5: 我说大哥，这别吵。
3: 有一个算一个啊，谁把今天这事儿给漏出去了，别怪我姚华康手黑，听见没有？
6: 听见了。
3: 赶紧把这俩死鬼给我埋了，别让日本人看见。
5: 好，好，你们那边那边，哎，来来来来来，
3: 快快快快快快点，

纳德将军，致函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疏下部队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朱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愤，彼等见义勇为，彼军全体官兵

萧寒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中，他不想在大家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只能躲在这没人的地方为牺牲的战友痛哭一场。那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他没有保护好他们，他很自责，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

0: 我们一个年轻人就这么牺牲了，要不是这些侵略者。
1: 必须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强，这样那些人才没有白白的牺牲。

0: 听说小林武艺昨天找你去了。
1: 对了，大哥，我正准备要跟你汇报这事儿呢。
0: 他找你过去干什么呀？
1: 哦，他就问我，那两个日本兵怎么就没有了？
0: 你说什么呀？
1: 我当然得按照您的意思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本就没见着。
0: 他又怎么说呀？
1: 他。他啥也没说，他直接揍了我一顿，大哥，你看啊。你看。
0: 哎，叫几个丫头过来。
2: 好，姑娘们进来。
3: 来了
4: 来了。
0: 随便挑一个啊，让他今天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大哥，合适吗？
0: 我说合适就合适。
1: 那，
0: 哎，行行行行，全带走吧。
2: 伺候好了啊。
1: 谢谢大哥。
2: 嗯，
1: 谢谢大哥。
0: 我看这地方啊是待不下去了。
2: 哎呀，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起疑心了呀？
0: 这小林武艺是多聪明啊，平白无故的丢两个日本兵，哼，他不查才怪呢。就我带的这帮货呀，早晚有一天把我给卖了。
2: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0: 哼，这乱世啊，到处都有这种可以求生的小夹缝啊，而且这种小夹缝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小世界。嘿嘿嘿，放心。
2: 真的没骗我。
5: 报告。
6: 怎么了？
5: 副司令，有一个人要见你，而且要求必须面谈。
6: 谁啊？
5: 姚华康，说是来给您道喜的。
6: 我现在最烦跟我说道喜这两个字儿，只要跟我说这样的话都不见。
5: 是。
0: 别不见呢。
7: 分生，
0: 怎么了这是？没事没事啊，你这是不是那萧寒大骗子又惹你生气了？
6: 你别说，我看着你我还挺高兴。你怎么来了？
0: 我想着我再不见你，我就得躺棺材里见你了。
6: 别说笑了，你在日本人那干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啊，能想起我？
0: 是如鱼得水，但是鱼养肥了，这日本人要杀鱼了，我觉得不跑不行啊。
6: 所以想到我了。
0: 你看，
6: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怎么那么直接呢？哥哥有300人，人人有枪，条条枪都能用，有3挺歪把子，2台掷弹筒，
6: 不少啊。你这人员配置怎么乱七八糟的？这跟你这人员配置也不符啊。
0: 你看，一看就职业军人，这问的问题就在点儿上，是吧？我不是愿意搞点商业吗？那几台轻机枪、掷弹筒什么的让我给卖了。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员，这个配备，这齐啊，是不是？我来了怎么也得给我个师长看看啊。
6: 你拉倒吧，就你这点人这点枪，顶多是个营建制。
0: 那不行，不给我师长我不能来啊。
6: 那你赶快走吧，别来了。我这儿没有。我跟你说实话，就我们现在顶多是个暂编室，我上面还有个陈汉生呢。
0: 哎呀，那你这按人头吃空饷，你比我挣得多呀。

0: 别跟我扯别的，说你的事儿。
1: 文生啊，哥哥给你当这个师长，你不吃亏。我是干嘛的呀？我专门搞钱的呀。你把大洋埋厕所里，把我眼睛蒙上，我就光靠鼻子闻，我就能找得出来。你信不信？
0: 你问问关老爷。关老爷，让不让他来啊？
1: 你
0: 嗯。关老爷同意了，关老爷同意了啊！肯定来，
1: 必须来，
0: 必须来，一定来，
1: 肯定来，
0: 说定了啊！
1: 你看看，
0: 肯定来啊！
1: 对，我跟你说啊，我是蒋委员长，派到他兄弟这儿帮他兄弟忙的，但那兄弟王主席不是死了吗？死了我也该归队了。
0: 那好啊，
2: 哎。这不老姚吗？好久没见了啊！
0: 哎呀，我还说跟你们两个说一声呢。
1: 哎呀呀呀呀，想死我了！哎呀，哎呀，这不是参谋长吗？
3: 老姚，久违久违啊！
1: 一身正气，看着就威武。我跟你说，我一见到他我就感佩，你知道吧？
4: 欢迎姚局长弃暗投明，重回党国怀抱啊！
1: 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不是弃暗投明。我是金兀术旁边的王佐，啊，我是这个看护嫂嫂的关二爷，我是忍辱负重，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是？
3: 嗯，
1: 长歌当哭，哭我九死一生，
4: 当哭当哭
1: 是吧？
4: 当哭啊！
1: 从今往后啊，不必遮遮掩掩，花看我喜极而泣啊！
2: 哎呦，老姚，你这番话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呀！
4: 是啊，姚局长。确实是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1: 对，是我真的，我现在
0: 在这背后看着呀，我差点真信了。哎，掉眼泪了吗？
1: 这份上多尴尬呀！
2: 哎，来来来来，
0: 来吧。那我们就说好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姚大英雄带着他的队伍凯旋归来。来，来。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这听我消息啊，以茶代酒啊。
2: 好，
3: 好。
1: 那行，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啊。
2: 好，尽快尽快啊。
1: 哎，
0: 不送了啊。
5: 馄饨，
6: 走吧。
5: 热乎的馄饨。
0: 后面这儿。
7: 看看吧，
0: 回去吧。
7: 在。新鲜的。
6: 下一个。走，
0: 爷，所有人立刻排队，到警局集合。
1: 哎，兄弟，兄弟，哎，这是怎么回事？
6: 无可奉告。
1: 哎呀，拿着啊，小小心眼。我怎么感觉这事儿不对？
6: 对，
1: 哎，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呀。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什么也说了呀。我看你是个明白人。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也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啊！
0: 姐夫，姐夫，姐夫，
1: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都是探长级别的了，就不能稳重点吗？
8: 不是，日本人好像对咱们不利呀。
1: 他们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利过呀？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福利的呀，对你不利。那就算客气了，
8: 不是？你赶紧告诉我姐，让我姐先走。我感觉这日本人要对咱们下毒手啊！
1: 越这个时候越要稳重，懂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8: 是局长，局长，局长，小林阁下到了，姐夫。
1: 小林阁下，你怎么来了？
9: 姚局长辛苦了。
1: 哎呀，宁可人负我，我也不负人啊。那个，这是我的警示名言。
9: 啊，听说姚局长最近很忙啊。
1: 为了大

0: 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当傻子？
1: 元帅，
0: 帝国的军人不能让你随便的给埋了，我这里更不能让你做生意给出卖了。烟火康，你太让我失望了。
2: 乔林武艺，你这个阴险小人。
1: 哎，
0: 走，
3: 副司令。

0: 这个人说是姚局长的手下，有急事找你。
1: 哎，
2: 我记得你啊。怎么了？你这惊慌失措的样子，不会是姚化康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回副司令话，我们大哥被人陷害，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2: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3: 啊。
2: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3: 是这样的，之前喝酒的时候，我们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4: 他喝多酒说的话你也信呐？
2: 哎，还有，哎，他说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啊，我没那能耐。
0: 送客。
3: 是，吩咐司令，走，吩咐司令，
0: 起来，
3: 救救我大哥吧！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吧！我给您磕头了，他真的被抓了，他真的被抓了，吩咐司令，救救我大哥！吩咐司令，你救救我大哥吧！救救我大哥吧！
2: 你要是再磕下去的话，我就真不管了。
3: 起来，谢谢吩咐司令，谢谢。
2: 我还没说要救他呢。
3: 如果您去，我们警察局上上下下368号兄弟全都听您指挥，无怨无悔。
4: 就你们那些破枪。
3: 那要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打开日军军火库的门拿到军火呢？
2: 你们怎么可能打开日本军火库的大门呢？
3: 我手底下有几个弟兄，刚好是那儿看门的，到时候可以里应外合。
5: 嗯，我问你啊，城里现在有多少日本兵？
3: 我们调查过了，城里现在就一个非整编小队，其他日军全在城外呢。

0: 拉出去给我毙了。
1: 啊？这
2: 啊什么？
3: 拉出去给我毙了？
1: 是。不，
0: 胆敢来骗我啊？我是谁啊？你今天晚上来是想找死的是吧？
3: 好，想死是吧？我成全你。
2: 黄志，还愣着干什么？拉出去，立即执行！
1: 不不，疯子司令，疯子司令，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是请你去救我大哥的，我真没有骗你啊！求你放了我，不要再逼我了，我没有骗你啊，我大哥真。

0: 起来，
1: 疯子司令，
0: 起来，
1: 疯子司令，
0: 起来，
1: 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2: 好了好了，哎，参谋长，
3: 黄副官，
4: 是，
3: 先带这位兄弟下去休息，
4: 是，走，走啊。
5: 怎么样，参谋长？意下如何呀？
3: 我听静轩兄的，
2: 一个小队也就40来人。
3: 我们这儿1125个兄弟，再加上他386个警察，里应外合。
2: 真觉得这是一场大病啊。
6: 我们白天刚拜完关二爷，晚上就从天上掉下这么一块大饼，吃还是不吃？
2: 我听参谋长的啊，
3: 我服从司令的安排。哎，
2: 粉生，你是我军主力，你定。
5: 司令，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报战功了？
2: 这个战功参谋长并没有耽误啊，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小搭配，时间间隔有序，看上去特别的真实自然。可惜，
3: 兄弟惭愧，惭愧呀。司令，我已经看出冯副司令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了。
2: 说心里话，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6: 怎么样，我们一起光复城市吧。啊，光复城市，在浙东树立起咱们忠义救国军的大旗。

0: 觉得我该去吗？
1: 难道不应该打日本人吗？
2: 黄志远，
3: 有
2: 召集队伍，
3: 是
2: 集合，
3: 是全体集合。
4: 司令啊，
5: 啊，一马离了西凉界，出头之日了。
2: 一马离
5: 起高啊！
4: 来来来来。

你们快开门，我回来了。

0: 鱼。
1: 啊，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啊，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这二位应该就是

0: 陈司令和张参谋长，我们虽未谋面，但是久闻大名，欢迎你们率部来投奔皇军。你们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职务，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晋升。
1: 哎，福生，
2: 福生，福生，
1: 福生，福生！
0: 冯副司令，你的任何的鲁莽的行为，都会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建议你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0: 好有才，
1: 好有才！上上啊！
2: 哎，
3: 这些冲动的行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行动。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陈司令，张参谋长，你们说呢？啊？
4: 你要我说，大丈夫本来就应该四海为家，但是不一定非得马革裹尸吧。如果将来咱们相互不见了，还莫不如相互扶持，互敬互爱。

0: 报了报了报了！
1: 忠义救国军陈汉生部弃暗投明，成为和平建国军新编第十军。
0: 来报，
1: 来报，
2: 我来一份。
1: 来
2: 报，来份报纸。
3: 你们可恶的日本人太不讲究了，这个小林武一就是个嫖客，嫌我人老珠黄了，说甩就甩啊啊！哎，兄弟，对你那么好，你出卖我，就算当哥的最后求你一件事儿，你把我妈和我媳妇送出去行不行？
4: 大哥，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都死了。

0: 将生儿，来之在代皆可尊以圣烈为宾朋，听从我头一目是相马，病则口而不是待人呢，八成头杨林与我来增额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1: 嗯？啊？司令，
0: 怎么样？
2: 英姿飒爽。

0: 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啊。
1: 杨林，杨林就是冯东野。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我？
0: 哎，
1: 我原以为啊，参谋长，咱这一马就离了西凉界了，可曾想，一脚掉粪坑里了。
0: 司令啊，稍安勿躁，儿大不由爹娘管呐。再说这粪坑住的还舒适否？
1: 然矣。参谋长，当着真人咱不说假话啊，你说这大半年啊，荒郊野外的，咱容易吗？
0: 哎，所以回来就回来了，咱们左右都对。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和平建国军的主力。反之，
1: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儿啊？
0: 冯东野怎么样啊？
1: 哦，哼，这小子整天在书香门第混呢，啊，边上围了一大群美女，呵，比当年的姚华康还过分呢。
0: 哦，
1: 你说，哎，要不这样，把小吴姑娘从乡下给她接回来，看着她还能好点，要不然这个人不就毁了吗？
0: 司令所言极是啊，男人啊，不能没有女人。
1: 这话对。
0: 这霸王，还需虞姬陪。
1: 参谋长，对，太对了。

0: 嫂子，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接你来了。
1: 你不陪着副司令在书香门第好生玩着，跑我这来做什么？
0: 嫂子，你怎么知道的？
1: 猜还猜不到吗？
0: 那我们投了日本人，你也知道了。

0: 从1942年7月到1945年7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浦东、三北、四明山等地区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今年2月5日呢，中共华中局新四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改称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大家都知道，在成立初期，我们的力量呢非常的弱，只有不到100人的队伍。现在已经是一个纵队的建制，而且呢，根据地的面积也从浦东一隅发展到了浙东20000多平方公里。
1: 小安，你也说两句。
2: 好，不用了，政委。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还是要多抓紧群众的工作，啊，做好组织工作。行吧，今天就到这儿，
3: 把这些都传达给。

0: 承の子孫として引き継ぐのを、傲慢と執着を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はい。
2: 你拿回来吧！
3: 我的东西，
2: 我的东西。

0: 日本人也是怕死的嘛。
1: 嗯。哎，哎，副司令，你别闹啊！你这枪，哎，你别闹，别闹。
2: 老姚有我这气质吗？
1: 那个副司令啊，您都吓着我了，刚刚。
2: 把门口那牌子卸下来，换个新牌子，在上面写上，记住了
1: 啊，
2: 和平建国军，
1: 和平建国军
2: 金边第十军司令部分部，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1: 啊，
2: 办公重地，闲人勿扰。
1: 哎。
3: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好，
0: 对了，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义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1: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0: 哼，现在的困兽是最凶残的，我们要小心啊。
1: 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报告，总部来电。
0: 哼，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了。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2: 好，
1: 看来我们是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呢。
0: 快了，快了。
3: 政委，
1: 哟，到了你学英文的时候
0: 啊！快快快，坐。我们今天，
3: 政委，今天我们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那学什么？
3: 这本你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今天我们学这个。
0: 大学高等英语。
4: 什么呀？
3: 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掌握这个了。
0: 好，
4: 背熟了。
0: 嗯。
4: 那，你教我学这个呗。

0: 可以。对，以实用性为主。
1: 青石山，绿石水，花花。
2: 哎呦，
3: 就等你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军现在已经对敌展开反攻了。哈哈，
2: 我军？
3: 啊，我军？
2: 我军是哪一军呢？
4: 当然是国军。
2: 哎呀，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自己是哪一头的了。
3: 粉生，我们是国军的派遣军，啊，可以就地接收日军的属地，以免共党趁机进入。
2: 为什么是我们啊？中央军过不来吧？
4: 哎呀，还是奋生兄看问题透彻呀、啊！
2: 我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对抗的时候，就没见过中央军的影子，都是人家八路跟新四军。
3: 还有我们，
2: 还有我们，我们多牛啊！我们都跑到人家日本人家里吃饭抗日去了。
4: 粉生，我们要学会换角度看待问题。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抗日大局，牺牲个人名节。我们是深入敌营、忍辱负重的大英雄。
2: 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大英雄了？高啊！
4: 要说高，这些主意都是参谋长出的。我们需要党国，党国也需要。
2: 这是什么呀？
3: 粉饰。
2: 粉生需要粉饰。
4: 这就对了。
3: 粉生啊，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发来的密电，随时准备接收日军属地。我们现在是派遣军，粉生，你明白吗？粉生，这是怎么了？这啊！
2: 我想我那些为了打日本侵略者

0: 哎，你来了。
1: 我看你这一个人坐在军事地图面前，肯定是在想军事计划呢。我没，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想告诉你啊，总队他们战地医院已经过来支援我们了。
0: 哎呀，太好了，这总部领导真是高瞻远瞩啊。
1: 嗯，
0: 咱们有了粮草的支援，还有战地医院的保障，以后战士们打起仗来，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哼，七妹已经去接应他们了。
0: 哦，那可太好了。
1: 我还有个事儿，
0: 你说啊。
1: 嗨，算了，等水英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哎，
1: 好了。
2: 有这些药品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以后我们在前线打仗都更有底气了。
3: 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些的，这些医疗物资都是海外的华侨用尽各种方式集结到，然后再送到根据地的。多亏了爱国华侨。
2: 哦。
3: 所以，水英你知道吗？在很多看不到的地方，有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都在默默地奉献着。大家都希望和平能早点到来。
2: 和平肯定会早点到来的，你之前教我们那些让日军投降的日语，我们天天在练，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背，因为我们觉得新世界很快就会来了。

0: 对了，新世界来临的那天，你们俩最想要做什么？
1: 我希望世界和平，不再有人牺牲。
2: 我想坐着船漂流在海上，漂到哪里是哪里，带一个人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和事情，他们在诉说着什么样的故事。
0: 你说的那个人是肖支队长吧？
2: 你呢，和政委怎么样了？
0: 挺好的呀。等到新世界来的那一天，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想永远都不跟你们分开，然后继续跟秀才学读书，跟你学医。因为我觉得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我其实从来都不敢真正的面对死亡，因为我觉得特别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老马走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手从我手中滑掉，还有老三，我就觉得如果我将来学医，至少我可以让他们多在这个世界待一会儿。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等到新世界的到来，他们会很开心的。
2: 新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0: 嗯，
2: 石英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女学生了。
0: 真的吗？
2: 其实我倒是很羡慕，像个花木兰，巾帼英雄。
0: 带他们先撤，保护好药品。
2: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没事儿，这几个日本兵不是我对手，放心吧。

0: 阿约，这批物资非常重要，大虎正在接应我们的路上，你去找他，一定要小心。
1: 你也要小心。
0: 好的，副队长，我们回去支援他们。
2: 好，兄弟们，保护好物资，继续到，跟我走。

0: 我带你走，没事的，
1: 不用了，我知道。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为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象深度推出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今天聚焦河南高技术制造如何越台阶；王凯在商丘市调研水利工程建设和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河南第六险全面启动，筑牢失能群众民生保障底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2026年时间过半，这份半年答卷河南写得如何？河南新闻联播推出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新能源换挡、消费向心、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上半年河南经济数据里有一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却跑出了26.1%。这26.1%是从哪儿长出来的？是哪些企业在支撑？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敢于压住、敢于转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0: 手上这个硅片呢，就是芯片的底座。你平时开的新能源车的中控芯片，家里空调的控制芯片，大多呢是用比这个小4寸的8英寸的硅片上切割出来的。那这个12寸的就更厉害了，我们手机拍夜景的高清摄像头芯片，跑 AI 大模型的高性能计算芯片，都得靠它。这也是河南第一个造出的12英寸大硅片。
2: 这个河南第一来自郑州航空港的郑州合金，今年上半年他们投资30亿元的12英寸大硅片产线刚刚投产，就实现了批量供货，良率稳定在96%以上。要知道，在此之前河南从来没有产出过一片12英寸。

0: 寸大硅片。
1: 我们十二寸大硅片的制作要求比八寸硅片高3到5倍，它的难度就相当于在针尖上进行绣花。
0: 从8英寸到12英寸，绝非尺寸的简单放大，

0: 整体上看，八英寸硅片这个赛道产能过剩，毛利率不足10%，而12英寸硅片的国产化率只有20%。认清了这一点，郑州合金依托在八英寸领域的业务根基和技术积累，锻造出了冲刺12英寸高端硅片的练兵场。
1: 我们模拟了上千次的拉筋过程，把晶体缺陷率控制在了行业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抛光液的配方和工艺，让我们12寸硅片的全体平难度达到了纳米级别。它的难度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高低起伏就是一张纸的厚度。
0: 晶体生长、纳米级抛光、全流程良率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一一攻关，样品终于达标。但技术突破只是开始，新项目的整体投资高达30亿元，光靠企业自己砸不动。合金为什么敢投？其实背后是一整套支撑体系。
2: 航空港区多年来一直将半导体材料作为重点布局产业赛道，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帮助企业对接园区落地服务，助力郑州合金8英寸、12英寸硅片产线先后建成投产，把产能爬坡时间压缩了半年，实现了半导体基础材料的国产替代。
0: 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是企业腾飞的助推剂，更是长久合作的定心丸。原本需要18个月的产能爬坡压缩到了12个月。郑州合金最新投产的12英寸硅片产线满产，将实现年产抛光片10万片和外延片6万片。
2: 以点带面，聚链成群，全力助推产业从源头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以合金为代表的材料企业下游直至富士康、比亚迪、超聚变等智能终端制造，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缩短距离。
0: 放眼全省，河南这几年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正呈体系化全面铺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全省算力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上下游企业超过5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速达到29.7%。
3: 时机、技术、政策三个方面共同发力，不仅让郑州合金完成了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更带动了河南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向上攀登。而在河南另一条超硬材料产业链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答案。
4: 这块细如面粉的金刚石微粉是柘城起家的老本行，因为它超硬的特性也被叫做工业的牙齿，用来做模具模料。
0: 它一克拉只要几毛钱，这片晶莹剔透的薄片原料也是金刚石，但这个是给 AI 芯片降温的散热片，大尺寸的一片上万块，同一个东西价值天壤之别。但问题是，为什么会用金刚石来给芯片降温呢？
5: 那我们来做个测试，看一下它的性能。
6: 这是普通的铜片，这是功能性金刚石散热片。
7: 哇，这个芯片一下子就划开了，铜片就很吃力。
0: 测试一目了然，金刚石是目前导热最快的材料，也是当前 AI 芯片产业炙手可热的终极散热材料。而力量钻石靠金刚石微粉起家，后来又抓住了培育钻石的机遇，日子过得并不差。但转向散热领域却是企业不得不走的一步棋。
6: 最近几年，国内培育钻石产能快速扩张，价格利润空间下滑，全球 AI 算力爆发，高端散热用金刚石的核心制备技术是风口，全球半导体产业都在加速探索金刚石散热方案。
0: 力量钻石面临的选择也是整个河南超硬材料产业的缩影，虽然产量占全国80%，但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对力量钻石来说，如果继续在传统赛道拼价格，路只会越走越窄。但转型之路并不好走，高性能散热片对纯度和薄度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247.82克拉，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颗通过高温高压技术培育的大颗粒单晶培育钻石。
0: 这颗钻石就是散热片的种子。
8: 我们从高品质紫晶的生长，再到厚道的切割抛光，形成了完整的工艺闭环。这是我们自研的设备，这里通有特殊气体，能够让生长腔体的温度和压力梯度控制在毫米级。
0: 现在，力量钻石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设备满产后，年产可达20万片以上，供给国内外芯片、散热片需求企业。而且，他们正在向半导体散热、光学窗口等高端功能材料赛道这个1000亿级市场挺进。
9: 上游作为国家

0: 啊，朝廷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重要组成部分。像力量钻石这样倾进朝廷材料新再造的企业已经有5家，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赛道的企业21家。1到5月份，全市朝廷材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同比增长了15.3%，产业利润向好增长。可以说，通过一家企业的转身，正在带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转身。
1: 一片硅片，一颗钻石，虽然产品不同，但方向一致，那就是向价值链更高端攀登。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信息？未来河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要在哪些方面发力？我们一起来听听河南省社科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彭俊杰的分析。
2: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河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跑出了加速度的关键，在于我们一直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创新驱动实现了纵深突破，加快建设制造强省。那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怎么走呢？我认为首先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产品迈向中高端，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打造产业新引擎。
3: 7月22号，省长王凯到商丘市调研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并暗访检查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工作。
1: 在宁陵县豫东水资源配置施工准备工程现场，王凯实地查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供水范围、水量配置等情况。他指出，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是我省构建现代化水网的骨干工程，对增强区域水资源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强统筹调度、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施工组织，确保工程建设有力有序推进。要严把质量安全关，强化施工全过程监管，严格落实汛期防范措施，确保工程安全、施工安全，努力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随后，王凯以4步2直方式检查宁陵县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在石桥镇一处农村黑臭水体现场，他仔细查看水质状况，了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周边生态环境整治等情况。强调，黑臭水体是群众身边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把黑臭水体治理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全面摸清污染底数，因地制宜确定治理模式，统筹推进清淤截污、生态修复、运维管护等工作，确保治理效果，让群众可感可及。在吴王沟一处城区黑臭水体现场，王凯详细了解水质污染情况，强调要坚持内源与外源同治，岸线与水体兼顾，治理与修复结合，加强流域内排污口污染源治理，确保水质持续改善。调研中，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切实把治水兴水摆在重要位置，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要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在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城乡供水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强弱项重大项目，加强水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要抓好水生态修复治理，强化污染源头防控，加快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持续深化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促进河湖清洁美丽。要毫不放松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深入细致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安全度汛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1号，2026年度同心出彩助推幸福黄河建设行动推进会在洛阳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会议并讲话。张雷鸣强调，要围绕思想引领聚心、建言献策聚智、专项监督聚能、文化弘扬聚势、同心合作聚力等重点任务，夯实思想根基，拓宽智力渠道，聚焦主业履职，丰富人文内涵，提升整体效能，持续推动同心出彩助推幸福黄河建设行动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强化组织保障，健全工作机制，弘扬严师作风，力戒形式主义，以实干实际

0: 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领导张工、吕国范、张振宇、黄红霞出席会议，水利部环委会副主任徐雪红做辅导报告。
1: 按照省委部署，7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到商丘市督导防汛工作，秘书长吉炳伟参加。李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预警、排查、调度、转移等关键环节，结合商丘实际，紧盯河道防洪安全、城市内涝与人员密集场所、农村低洼区域与农田排涝等重点，强化基础能力，推动救援力量下沉、物资前置演练常态化，系统构建全域高效的应急处置体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7月20号，副省长宋征辉到联系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信阳市西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宋征辉实地查看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等情况，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夯实县域特色农业根基，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以龙头带动片区协同，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持续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要统筹乡村建设与产业培育，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高质量产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南省近日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医疗护理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被称为第六险。
2: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省将加快配套政策落地，稳妥推进各地实施，持续优化经办服务，切实减轻失能家庭照护负担，不断增强群众民生保障力、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方案明确，长期护理保险费率为0.3%左右，针对特困、低保等困难群体，财政对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分类资助，保障困难群众参得起、保得上。参保群众可自主选择机构、社区、居家3种护理模式，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职工参保基金支付70%左右，城乡居民参保基金支付50%左右，并向居家、社区就近照护倾斜。
3: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千代表见面会，来自安阳的特教工作者梁衍亮相国新办。来看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4: 张桂梅老师是我的榜样，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这句话是刚刚在我身后国新办见面会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来自河南安阳的特教工作者梁衍所说。就在前不久的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梁衍呢，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我们就在国新办现场近距离听听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
5: 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4: 梁衍26年来扎根特教第一线，牵头创立奇彩星艺术团，带领残障孩子4次登上央视舞台，先后助力50余名特殊学子圆梦高校。当我在现场提问有哪些暖心故事触动到了他，他讲了一位听障学生的故事。
5: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1等奖的好成绩。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

0: 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最后，他用一段手语感谢大家对特殊教育学校和残疾儿童的关心和帮助。
0: 残疾儿童的关心和帮助。
2: 您今天选择用两段手语来展示，是不是有在看你节目的孩子们？
3: 对，因为我的学生有几个问过了，所以我就想用一段手语表达一下。其实就是聋人语序，会把主语放到了前面，希望孩子们能够自信、阳光地走入社会，融入到社会里面，我们也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生产线变展馆托管班学科创，这个暑假河南各地纷纷上线的贴心服务，让家长安心，孩子开心。
5: 暑假期间，新乡市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家门口的骄傲主题研学活动，在长垣市卫华集团，学生们现场观察滑轮、杠杆等原理的实际应用，了解大国重器如何服务国家建设。在驼人集团医学博物馆，孩子们追溯医疗器械百年演进，感受科技研发对生命健康的守护。
6: 今天看到这么大的起重机，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滑轮和杠杆在起作用，一下子就学透了课本上的知识。
7: 我们把龙头企业的开放生产线和展馆转化成青少年的第二课堂，更加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开阔了眼界，培养了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5: 实景研学赋能孩子成长，各类趣味科创课堂同样精彩纷呈。在中原油田爱心托管班，孩子们跟随专业教员学习无人机知识，顺利完成起飞、悬停、落地等动作。今年当地开设10个暑期特色托管班，服务450多名职工子女。
8: 我第一次操控飞行器就飞起来了，我不仅认识了好多不同的机型，还学到了好多新知识。
9: 我们不光要看好孩子，更要补上孩子安全常识、劳动习惯、动手能力，让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开心。
5: 而在漯河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孩子们在地震小屋感受不同强度震感，在 VR 火灾逃生区学习火场逃生，学习避险自救技能。
10: 亲手体验，亲身感受，才真正学会了遇到危险该怎么躲、怎么自救，特别有意义。
11: 沉浸式的安全实景课堂，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生动可感。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托管课程体系，不断丰富安全教育、实践体验、兴趣拓展等特色内容。
5: 各地还积极汇聚志愿力量，开展公益暑托服务。信阳固始县数百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街道社区，参与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重点服务留守儿童、双职工家庭子女。
12: 这次爱心暑托班既给了我参与社会实践、展现青春力量的机会，也给我们搭建了提前融入社会、用自己的智慧服务家乡的平台。
13: 课程简固、作业辅导、配套普法、安全、心理、暑罚、音乐、劳动等特色课程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免费看护赋能。
5: 各地工会组织也主动担当精准服务。三门峡市总工会开设阳光夏令营，为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提供公益托管，融入红色教育与文化研学。洛阳松县总工会公益托管班开设武术、围棋、急救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14: 在这里，我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巩固知识，能感觉到无穷的乐趣。
15: 孩子吃住活动都安排得很周到，我工作起来也更安心了。工会实实在在帮我解决了后顾之忧，心里特别温暖。
4: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4天河南降水不断，西部、北部、东部有强对流天气，南部则持续高温闷热。
16: 7月22到23日，受低槽、低涡和冷空气扩散的共同影响，我省大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部、东北部，像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郑州北部、开封北中部、商丘等部分县市区，午后到夜里将出现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到23号8时，局地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和冰雹。24号到26号，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边缘偏南气流影响下，全省大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南部局部有中雨。北中部白天最高温度29到34度，南部部分县市最高温度35到37度。
16: 提醒公众关注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道路交通、旅游出行的不利影响，同时需尽量避免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
17: 漫水桥是一种建于溪流沟渠之上的简易桥，

0: 平日里便民，汛期却可能秒变水下陷阱，涉水行车要警惕。
1: 你每天路过的漫水桥藏着两副面孔，平日里它是连接两岸的便民通道，可一旦洪水来临，它就成了暗藏杀机的夺命桥。为什么漫水桥在汛期格外危险？河道水流速度从岸边向河心递增，从河底向水面加快，而流速最快的地方恰好在水面下10至30厘米左右，这正是车轮涉水的高度，车辆可能瞬间被推得失控打转，约30厘米深的激流就能推动车身，约60厘米深的静止积水就能让车辆漂浮，一旦车轮打滑，车身偏移，再想控制车身方向难如登天。河南应急提醒您，机动车行经漫水桥时应当停车观察，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有可能灌入发动机进气口，此时应尽量绕行，千万别冒险通过。在确认安全通行的情况下，建议全程车速不超过10公里每小时，切勿中途停车换挡或松油门。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2025年郑州机场等6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强，实现从国内领先到全球前列的历史性跃升。郑州机场目前已开通全货机航线49条，航线网络覆盖50座城市、26个国家，2025年完成货油吞吐量103.3万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可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7月21号，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实施的“天使之旅”第一批救助行动正式启动。这批符合手术指征的先心病患儿共7名，均来自西藏山南市。未来2周，他们将在郑州七院接受免费手术。7月22号，2026年全国象棋青年锦标赛在鹤壁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名青年棋手参加。赛事为期5天，采用积分进圈淘汰制，男女各组前3名棋手可授予运动健将等级称号。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嵩县九高山欣赏霞光漫铺天际、云浪翻涌如绵的诗意画卷。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

0: 随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
3: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4: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3: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3: 我可以鱼死网破。
2: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3: 这剑走不地呀。
4: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2: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5: 打人了吗？
3: 真是你吗？叫他妈。
4: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安乱，安儿，我对不起你们呐，都是我招惹。

0: 十八的楼城那个瓦岗岩前真还清，也有这老还有这少啊，还有这二八那个绿花荣。南京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儿都不错呀，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在大里好不同。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0。